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见，一起来共同学习成长。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邱维超医师，在前几集我们也有请邱维超医师一起来跟我们讨论在医学方面的特别的一些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另外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啊，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邱文达部长，他是以前是我们卫福部的部长，对，
4: 是的。
3: 早安，两位。
5: 早安，早安，
6: 大家早安。
3: 是。今天之所以来请特别这个邱文达部长还要来呢，是因为最近啊，邱部长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每一天的健康革命》，这听起来觉得很好像没什么特别哈、哦，但是事实上这本书是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一个所谓的医学的疗法，叫做。
4: 生活形态医学、
3: 哦、生活形态医学，生活形态医学，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种靠生活形态来帮我们保持健康。我们以前以为他要发明什么新的药啊，发明新的疗程啊，新的什么工具啊，都不是，就是生活形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太重要，然后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就吞口水，为什么？因为那个生活形态上的正确的方法我没有一样做到，就会觉得说啊，怪不得我才这样的六十几岁的年纪看起来就垂垂老矣的老翁、啊、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邱文达部长啊，我刚问他一下，部长请问你几岁，部长说他已经76岁了，76岁，我
6: 看不出来，
3: 我对他看起来好像62岁的样子、啊、
6: 是
3: 少了15岁的感觉。对，我说那觉得哇，真的是太伟大了。我特别再多介绍一下邱部长的丰功伟业。他曾经啊担任过两家医院，一家是万方医院，一家是双和医院的院长啊，这都是医学中心级的这种特大号的医院了、啊、然后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医学大学的校长啊，讲到这边就等于是在这个医学界里面就已经整个都铺满了哈。啊、没有什么更其他的 更重要的。那第三个他就是做过我们卫福部的部长，所以产官学什么他都做过，太厉害了。那因为他的这个所谓丰功伟业很多，可能只能介绍这么简短，但事实上可能真的介绍起来讲都讲不完了、
6: 嗯、
3: 好，那我们先第一个想要问邱部长，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的生活
6: 形态医学，
3: 生活形态医学，这什么意思啊
4: ？OK， 那么生活形态医学的定义就是要预防啊、
3: 哦，是
4: 缓解或者是要逆转慢性病啊、哦，因为最近慢性病越来越多啊、哦，那它是尽量不用药和 或者真药这些东西、啊、或者
3: 是
4: 尽量的用自然非人工、啊、或者是更健康的饮食运动或者各种生活形态来完成、
3: 嗯
4: 啊、大概是这样、
3: 嗯、在那个书里面、啊啊、有第一章他就有提到说影响健康是有因素的。
5: 对，一般来讲说很多都以为说基因这先天下来你大概就是、健康不健康，
3: 对，
5: 其实基因上的成分不多嘛、哦、好像只有
4: 15%、
5: 哦、后面很多是生活习惯、你的形态会改变、哦、像比如饮食你有没有均衡啊，有没有适度的运动，还有没有充足的睡眠，或者是用了一些比较物质上的一些酒精啊抽烟啊，还有大环境的一些影响、
3: 嗯、
5: 可能就会造成你不健康的心态。
3: 对，吃的不行，然后这个睡眠也不够好，
5: 也没不运动、
3: 啊、不运动、哦、就每项都讲到我们心里去，
5: 也没有什么社会的连结。
3: 对啊对啊对啊
4: WHO 有特别、
3: 嗯、
4: 特别提到、
3: 嗯、
4: 说大概我们生活形态占了大概60%、
3: 嗯、对、
4: 哦，那么基因 15% 就像邱医师所说的，那么真正的医疗我们很重视的医疗它只有 8%、哦、所以大概还是生活形态是一个对我们健康影响最大的，
3: 医疗只占 8%、哦、
4: 对、嗯
3: 嗯、那医疗看起来还真的是没有决定性的因素、
4: 医疗是影响力、啊、譬如说你生活形态出了问题、
3: 嗯、
4: 那你先有慢性病，那么医疗呢是在后线的、
3: 嗯、
4: 后线的，所以它对它是治疗，所以它对健康的影响当然有，但是没有那么大。
3: OK， 那在书上里面第一个有提到一个叫做健康长寿之玉，叫 Blue Zone、
4: 哎、
3: 对,
4: 对
3: 蓝色的袋子、
4: 嗯、
3: 一个蓝袋，
4: 是
3: 这什么意思？
4: 那个是这样、哦、那么很多人全世界人都在找看看有没有全球有没有健康长寿之城、啊
3: 哦、
4: 那么结果呢、
3: 啊、
4: 国家地理杂志、啊
3: 嗯、
4: 就动员了很多人，那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3: 是
4: 他终于找到全球5个这个叫做健康长寿之城、啊
3: 哦、
4: 那这健康
3: 那边的人比较长寿，
4: 是那都因为它的密度最高，100岁人类密度最高、这个当然包括日本冲绳、意大利的萨丁尼亚，还有希腊的伊卡利亚、哥斯达黎加的尼科亚半岛，还有美国加州的罗马琳达、哦、罗马琳达，那么他们呢都不一样啊、哦，他们、
3: 欸、对啊，这听起来都不太一样、欸、
4: 不太一样的地方，哦、他们差别
5: 很大。
3: 冲绳是群岛嘛，哈，
5: 对对。
3: 沙丁尼亚是一个岛，也是一个岛嘛，对不对？
4: 是。
3: 沙丁尼亚稍微大一点嘛，哈，
4: 是，
3: 对不对？那其他几个什么像南美洲的怎么
5: 哥斯达黎加、
3: 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
4: 是
3: 是有点穷嘛，那个有点那个，就看起来也不太像高所得的样子哈，啊，医疗可能也没有这像什么美国加州这么进步，但是它还是变成长寿之春。
4: 对，那我大概提一下哦，这虽然差很多哈、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密码
3: 哦，
4: 它有6项，这个6项呢，就是说他们都以植物性饮食为主食啊。第二个呢，他们呢很强调自然的运动、
3: 嗯、
4: 身体的运动、哦、第三个呢，他们都有很好的充足的睡眠、哦、第四个呢，他们是很低压力的生活节奏、哦
3: 嗯、
4: 那第五个呢，就是他们都有很强大的社会连结、哦、社会连结其实就是

0: 世界大概全都知道啊，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
1: 听说
0: 啊。
1: 那 Blue Zone 是那个作者他拿了一个地图，用蓝色笔，那时候就把它圈起来，
0: 是，
1: 所以就变成 Blue Zone。大家，我
0: 是
1: 后来查资料是这样子吗？
0: 是，
2: 它有什么？它有纬度上的类似吗？没有，
0: 没有，他们
2: 没
0: 就
2: 有。
0: 是生活形态一样。所以美国的生活形态医学会就依据这个版本呢，而创立了生活形态医学会，这到21世纪才成立。
2: 其实这个给我们鼓励很大，为什么？
1: 嗯，
2: 因为我发现这个跟你的什么国民所得没关系，跟你的什么知识程度也没关系，对不对？跟你很多很多的我们想象文明的程度都没有关系啊。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你都可以，如果做到的话，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很开心的这个生活的健康啊，身体啊，很健康的那种生活现况，所以寿命也会变比较长。所以从刚刚我们邱部长跟邱医师两位的所述说的，我们就知道，其实你要变成长寿，其实不是要有什么看起来什么要有财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其实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内容就知道，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展开我们的长寿之旅。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我们的部长还有邱医师，我们一起来谈谈什么叫做生活形态医学。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邱文达部长跟邱维超医师，我们就聊了一下什么是生活形态医学。生活形态医学刚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哎，这还真妙，因为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很棒的让我们变得更长寿更健康的一种生活形态式的医学。我要请问一下邱部长，你能不能再稍微再解释一下，他其中有谈到一个叫做六大支柱，这是什么？
1: 好，因为生活形态医学它就是重视在生活形态。
0: 是，
1: 那生活形态呢，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六项呢都可以涵括在内，所以他们就生活形态医学会就提出六大支柱。这六大支柱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健康饮食，第二个呢是规律运动，
0: 是，
1: 第三个是充足睡眠，第四个是压力管理，
0: 是，
1: 第五个就是社交连结，第六个呢是降低物质滥用。如果你能够做到这六个，那你的健康状态就会更好。
0: 这个听起来这个生活形态医学跟现代西方医学这是 有关系的吗？要请邱医师邱维超医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想大概是相辅相成的啦。其实西医就比较擅长在急救啊、车祸，你要赶快手术啦。就像邱部长，他是脑神经外科，这个非要去赶快去动这个
0: 动脑的手术。
2: 他说开西瓜啦。我顺便讲一下，邱部长一个很大贡献，以前立法要那个机车骑士要戴安全帽，
0: 安全帽
2: 是他推动的，所以
0: 对对对对，
2: 很大的贡献的。
0: 对啊对啊。
2: 虽然后来他的减少很多的机会去开脑部的意外，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当然，药物跟科技就可以把人从危险救回来。我想这个西方医学跟生活形态学没有冲突，
0: 是扮演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角色。
2: 对，其实生活形态是更前端的，就从你出生以后就要开始去落实这些，
0: 就是日常里面，
2: 对
0: 你的生活开始，
2: 对你不要等到说病入膏肓啊，或者到末期啦 才来去补救，是真的是比较困难。
0: 病入膏肓后就要请这个现代西方医学来扮演角色，对不对？
1: 对
0: 对啊，
2: 那个就是
0: 帮你开刀啊，帮你做急诊啊，帮你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2: 但是后面的效果可能就没有前面来好。那可能你可以活100岁的，现在你可能六七十岁就拜拜了。
0: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生活形态医学刚刚提到老人村、长寿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久也活得健康。
0: 活得久会健康。那这样子啊，我们要接着要请教邱部长啊。刚刚第一个就谈到了，就是饮食要健康。我们不仅都吃了饱饱的，吃得很饱啊，而现在大家环境也都还好，也不会说什么缺肉啊、缺鱼啊，缺就都蛮好的嘛，那怎么还不健康了吗？
1: 所以饮食方面当然要这个吃的均衡很重要，
0: 均衡
1: 很重要
0: 啊。
1: 那么所以我必须先提一个所谓的抗氧化的观念啊，
0: 抗氧化，
1: 抗氧化。那因为真的吃到不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压力或什么，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应就是它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自由基这个东西也许我稍微解释一点点，自由基就是说我们一个分子，但是呢它的电子平常我们都是成对的，
0: 对，
1: 但是它缺了一个电子，所以它很不稳定，它会去攻击细胞，攻击 DNA，那就会造成慢性病跟这个癌症
0: 是
1: ，所以你如果吃了很多的自由基，那你身体就一直氧化，就会产生这慢性病跟癌症。那什么东西可以对抗它呢？就是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就是抗氧化饮食
0: ，
1: 抗氧化饮食就可以供给一个电子给那个自由基，让它中和它，然后呢你就会减少身体的伤害
0: 。所以自由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说吃东西产生的？
1: 吃东西也有，外在的环境也会，压力也会，什么都会
0: ，压力也会
1: ，也会。
0: 所以那个自由基它，吃东西，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些我以后就不要吃的东西？
1: 像这个和牛啊
2: 红肉啦，
1: 最好吃的东西、啊、
0: 红肉、
2: 就是牛肉
0: 啊，
2: 那些猪肉这些
0: 那就不要吃、嗯、
1: 吃、
0: 啊、
2: 少吃啦。
0: 像有时候吃什么泡面啊那些也算是吗？
1: 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多、
0: 哦，就是那种什么特别好吃的那种什么加工食品啊、哦，加工食品还真厉害耶，
2: 对，
0: 对不对？它调味啊搞得非常好、嗯，然后呢，吃下去
1: 最严重的就是加工食品、
0: 嗯、哦，就是自由基就来了，
1: 对、嗯、
0: 对啊，对啊，因为我是那个两个癌症的患者，所以我对自由基应该是很熟悉的。
1: 其实我们十大死因里面哈、嗯，有七个跟自由基都有关系，
0: 有七个啊，
2: 对，
1: 心血管啊、癌症啊什么这些。所以你要多吃蔬菜水果
0: 哦，
1: 这些蔬菜水果就是一个最好的抗氧化食物。
0: 对，哎，他们有的人在推荐那个什么地中海式的饮食、嗯、我最近有去一个餐厅、我们家人很喜欢去的餐厅，就是他就讲说我是地中海式的、嗯，原本我会觉得它不太辉煌感觉、嗯、不太澎湃的感觉，那吃起来觉得还蛮好的、哦、对不对？地中海式
1: 好吃的东西多，健康的东西多半都不好吃了、
0: 嗯
1: 啊、所以你看看、啊、美国也做过调查，他那个用几万个营养师、啊
0: 嗯、
1: 那么他做了调查就是说什么饮食对健康最好、啊、结果第一名就是你刚才讲的地中海饮食。
0: 哇，那赶快老师要讲一下、嗯、啊，
1: 第二名就是叫做高血压的饮食，抗高血压叫 DASH diet DASH、哦、
0: 赶快要
1: 讲一下。第三名叫做 MY diet 就心智饮食，就是对失智症的饮食、
0: 哦哦、完蛋，
1: 这三个是
0: 太重要，
1: 最重要的。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抗氧化饮食好不好？
0: 好、
1: 哦、那抗氧化饮食就是它的主食、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蔬菜水果，
0: 蔬菜水果，
1: 豆类，
0: 豆类，
1: 坚果、哦、橄榄油、嗯哦、这些东西、哦、还有全谷物、哦、这个是它的主食，这五项、哦、豆类跟坚果是一类、哦、那这个主食，然后呢再来再往上一个金字塔的往上呢就是就是海鲜类鱼类、哦
0: 嗯、
1: 然后再往上一个白肉，那尽量少吃的就是红肉，红肉就跟你讲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很高，
0: 对，
1: 它的自由会产生自由基等等，这些呢都不好。
0: 哇，
1: 所以它的这个饮食就是这样。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饮食你吃了以后呢，它的失智跟心血管疾病呢大概都会降个 10% 左右。那这个为什么发现呢？就是因为他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人呢，他们吃这种饮食呢、
0: 嗯、
1: 结果呢他们的心血管失智中风都少了很多。
0: 是，
1: 所以美联合国的 UNESCO 就去做了一个调查、嗯、结果发现七个国家是最多的。那这七个国家呢就像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啦这些、哦
0: 嗯、
1: 他们都是这些用地中海饮食的。
0: 所以他们的、就是、嗯失智啊高血压的相对就少
1: 心脏病什么都少、嗯、所以就开始风行全球。那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注意到它这个来源呢 这已经两三千年了、
0: 嗯、
1: 它主要是从圣经来的，它从以西结书跟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的。
0: 哦，
1: 嗯，
0: 所以吃这个地中海式的食物其实不只对你健康有帮助，还是我们等于是遵照圣经的指示，按照圣经的这个食谱来做这个健康的行为，所以那个看起来是觉得哇充满了圣灵的感觉。
2: 有啊，圣经有说哪些食物是洁净的、
0: 啊、
2: 哪些是不洁净的，对、哦、那些对身体健康的都有一些叙述。
0: 对，你要那个要不请邱维超医师稍微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不洁净的比较重要。
2: 比如说我们常说猪肉啊、他们在沙漠地带中东地带、就觉得是不洁净的。
0: 不洁净，
2: 对，那一些是像
0: 血啊，
2: 对对，血也不要去吃、
0: 什么像我们流行的猪血糕你不能吃、
2: 不要吃，不要吃，
0: 对，我们吃的什么猪血汤啊什么都不能喝，
2: 但是相对它羊肉啊牛肉是可以的。
0: 对，
2: 对，
0: 好，我们要进
2: 道题不道题的，对，
0: 好，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邱维超医师跟邱文达部长，我们再来聊一聊在这个生活形态医学里面，除了刚刚讲的第一个是饮食之外，我们第二个要来讲运动这个项目。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邱维超医师还有邱文达部长呢，我们聊了这个所谓生活形态医学之后呢，我们就第一个就从饮食的这件事情啊，就我们日常每天都碰到都要吃嘛，都要喝，但是这个第一个就是要从饮食上面着手。那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抗高血压的饮食跟失智的饮食，这个是我们年纪大以后都好像高血压跟失智那个威胁都在，就我们可以靠饮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方法是？
2: 是，那么这个是全美国营养师投票出来的，第一名就是刚刚余社长讲到地中海饮食，第二名就是高血压饮食。
1: 是，
2: 那高血压饮食是什么？英文叫 DASH， DASH 啊。这个 DASH 带着呢，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强调这个植物性饮食，
1: 植物，
2: 然后植物性饮食
1: 是，
2: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盐分的盐的成分呢，就是 salt
1: 盐
2: 的成分呢，限制在 2.3 gram 每天啊，所以它是很低了，很低的低盐，而且它更限制这个低脂跟白跟那个红肉啊，所以它很有蛮有效的。有些人用了这个饮食以后啊，它的收缩压可以降5-10%，那么舒张压可以降3-5 millimercury， 不是 percent 啊 ，mercury， 所以整个来讲对血压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叫失智饮食，叫做 MIND，
1: Mind
2: Diet， 那这是 Rush University， 美国 Rush University 他们发现。他们发现五种食物对健脑很有帮助。第一个对脑部的这个很有帮助。第一个就是深绿色蔬菜，要深绿色。
1: OK。
2: 然后第二个要莓果，莓果，莓果，他说至少一个礼拜要吃两次。那第三个是坚果，第四个是橄榄油，第五个是鱼啊。他还特别提到。这个鲑鱼跟煎鱼哈，这两个当然其他鱼也可以啊，不过这个是对的。然后呢，如果你严格坚持这个 my diet， 就失智饮食的话，严格的话，你甚至在 Rush 的研究里面，你还可以降低到50%的这个一半的这个失智啊，所以是很有帮助的啊。
1: 我听到这边就觉得说，这好像今天从这个大家从下一餐开始就要吃这样的东西，否则要不然会太晚来不及
3: 了。
1: 对，尤其是失智啊，好可怕哦。对，像我们因为家里面都有长辈嘛，年纪很大，我有些长辈不是每一个，但就有一些长辈是失智啊。
3: 对，
1: 那失智的状况真的是很不舒服，很就是。他很不舒服，那也造成其他照顾的时候也很大的压力，所以能够让自己不要失智啊，让自己保持那个这个正确的这个智力哈，这是很重要的课题耶。要不然你不做好的话，给家里面给家族都带来巨大的压力。
3: 是
1: 哦，那讲到这边，两位这个老师也讲到，就是说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运动。其实很不容易，尤其年纪越大，就我们常讲说啊，我想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是篮球校队啊，我是什么校队？那一问他，然后呢？然后这30年没碰篮球，对不对？那每天都在缅怀过去，这样也不是办法啊，对哈。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
2: 所以规律运动是最重要的啊，
1: 规律。
2: 那么包括从WHO 啊，从美国的 CDC 或者是美国运动医学会都建议大家记住，第一个，一个礼拜呢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啊， 第二个呢，每个礼拜呢要有两次的肌肉训练，肌力训练。
1: 哦，两次哦，
2: 两次肌力训练。
1: OK OK， 好，两次哈、哦。
2: 对。
1: 哦，我现在有一次还不够，要增加两次，但每次去做肌力训练就快死的感觉，恍如隔世，就觉得好累哦，好酸哦，就举不起来，抬不动。哦，做很多那个动作，什么棒式啊，都觉得好像会横尸在那些地方这样子。对啊，但是做完以后感觉很舒服，很奇怪。嗯、
3: 对。
1: 对，
3: 要流汗、哦嗯、然后可以减少肌少症吧，对不对？
2: 对，
3: 重训
1: 对，
3: 因为现在肌少症越来越多、嗯、所以你看那些都皮包骨的，那没有力气就容易跌倒，一跌倒就麻烦，就卧床，然后就肺炎、嗯、就很快走掉，比癌症的那个死亡率还更高、
1: 啊、对，你刚刚讲的跌倒这件事情，
3: 对，
1: 也是你长辈常常发生的，
3: 是，
1: 像我爸爸本来是很健康，他就每一次跌倒就进医院，然后出来以后就往下走一格，
3: 对，
1: 往下走一个，跌了三次，最后就没出来了。
3: 所以说一个礼拜要150分钟，换句话说每天要有30分钟，五天嘛、哦嗯、对，应该要运动，不动就不会活了，活动活动、
1: 嗯、而且这150分钟运动其实也不一定说是要做什么、什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很剧烈的运动，也不用、哦
3: 嗯、
1: 其实你说去快走啊什么也都可以嘛，
3: 是，
2: 对
3: 对
2: 对
1: 对，
2: 快走、游泳、骑脚踏车、什么都可以。
3: 对
1: 对，
2: 那最重要的一点、哦、这个是顺便我也提一下了、哦、
1: 对，
2: 那么这种中等度运动大家被认最认可的就是叫做 zone 2、哦、为什么叫 zone 2？ 因为 zone 是心跳最大心跳的比例的百分比，它可以从 zone 1的 50%一直到 zone 5的 100%、哦、那什么叫做最大心跳呢？就是差不多220左右，220再减掉你的年龄、
1: 啊、
2: 比如说、假设
1: 60岁
2: 就是减掉220减掉60就160、嗯、160的话 zone 2的话就是大概 60% 到 70% 的心跳率哦、你不要再弄到100%你会受不了、哦所以60%-70%就是差不多125左右，
1: 对、
2: 哦、那这是你的 最好的对你生理平衡最好的一个运动的心跳
1: 哦。
2: 现在的观念是用，
1: 所以跳太快也不行对不对、嗯、
2: 对、
1: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就运动是很重要，但是你也不能超过、就太辛苦或者产生这个心跳太快或者怎么样，反正有时候会带来麻烦。今天、我去上这个肌力课的时候他有讲，他说这个、肌力就是你做运动比如说做深蹲你是做多少下，他说一组呢是做、譬如说一组做15下，你做到10组是效果最好的啊、哦，但是你说我 做个33组，他说效果一点都不好、哦、然后这个超过了这个10组后就开始下降，下降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做20组跟30组、啊、你说哎呦做这么多对不对，3倍、嗯、就把效果一点都没有更好，所以要做适量可能很重要，
2: 是
1: 刚刚讲150分钟你要记住、
2: 嗯、
1: 对，你不要一天就跑掉150分钟
3: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运动员嘛，我们不是要去做那个爆发力的事情来 让这个身体好像突然变成这个运动员的那个身体，是不太可能的。那除了这个运动之外，除了运动之外老师还讲到另外一个是睡眠 哦
2: 嗯，
1: 睡眠也很重要，
2: 是，
1: 对，我们现在都、晚上看手机、啊、一看可以看到很晚很晚，然后早上这个又很早起来就睡眠时间都变很短，那以为自己是超人，听说这个谁谁谁都只做睡4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跟他一样，其实这好像不一定对哦。
2: 对，我想观念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睡眠不只是休息，它是一个身体的夜间修复工程啊。它呢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大脑会开始清理废物，它开始修复细胞、
1: 哦、
2: 同时呢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哦、 所以睡不好你可能就是多种慢性病跟发炎的共同起点。
1: 哦，所以
2: 很重要，
1: 所以它不只是睡觉而已这么单纯，做两个梦啊音乐这么简单，没有，其实它是一个修护的工程，
2: 是
1: 吧，让我们 身体上有一些不好的物质 排出去嘛，所以你睡眠不足那就怎么样，你的水沟没有通嘛，你的那个储藏室里面垃圾没有倒嘛，所以就会囤积那些有毒的东西，囤积那些垃圾，最后倒霉让自己啊。讲到这边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邱维超医师还有邱文达部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刚刚讲的除了运动之外，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是我们生活形态医学中重要的项目。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敬爱的邱维达部长跟邱维超医师。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生活形态医学里面有几样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就是饮食，那饮食完以后呢，接着要运动，第三个呢要有良好品质的睡眠，那第四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可能每个人都有就面临的挑战，就是压力哦，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压力这个事情，我发觉我以前以为只有穷人才有压力，因为我是穷人嘛，发觉有钱人压力可能比我们还大，对，是任何人都有压力哦，对，
1: 对，
2: 是的，好，那个压力哈，我想不只是单纯情绪的问题啊，因为压力它分成很多的阶段，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提这个，但是呢，我们要肯定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呢，它会造成很多的慢性病，甚至呢死亡率都会上升。
0: 嗯，
2: 那因为这个压力呢会伪装啊，
0: 是，
2: 所以呢它看起来就是你精神没办法集中，
0: 是
2: 你的这个容易忘东忘西，或者是对某件事情失去兴趣等等，其实他们在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像刚才余社长讲到他的表现也不同，
0: 是，
2: 那我的表现呢，我是那个胃食道逆流就来了，我压力一来、这个食道逆流就开始了，
0: 对，
2: 所以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去克服的一个健康因素。
0: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邱维超医师，因为是内科专业，而且是癌症内科的专业、那压力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怎么去让我们自己稍微舒服一点？
1: 对，我以前是在林口长庚医院的肿瘤内科专科医师，
0: 是，
1: 所以碰到很多癌症病人，很多的病人就问我说，哎，是不是压力太大才会这样子？当然我也不要吓他了，
0: 对，
1: 不过我是觉得压力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因素哦，大家成为癌症，癌症是从正常细胞变过来的嘛？
0: 对呀、
1: 所以
0: 是自己的身体细胞，
1: 对，不是外来的东西，
0: 不是病毒从外面来的那种东西。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刚刚讲到均衡饮食，其实饮食除了说抗氧化食物、蔬菜水果以外，它还有抗癌作用，比如它会修复那个 DNA，
0: 对、
1: 还有抗发炎，
0: 对，
1: 还有杀手细胞，有没有听过？
0: 对、
1: 让那个细胞癌细胞凋零、凋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身体健康，就是蔬菜水果、当然要均衡嘛、但是压力方面我也得承认，就是压力一大人大概就是会影响健康，特别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刚刚说胃酸逆流，我本身也会有，所以呢，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会带到梦里面去，有时候睡眠品质不好，那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一些脑子没办法休息的时候，那个压力如果白天又没有解除，那个一定是难上加难，所以就是要雪上加霜嘛，所以要注意一下压力管控是要排解。
0: 讲到这边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秘密啊，就是像我们以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压力大到我每个礼拜要做2到3次的噩梦，噩梦大到什么程度，都会在梦中大叫然后惊醒，然后我们家人在旁边拍拍没事，做梦做梦，要醒过来还大叫，要每个礼拜都做，而且是做了10年以上，
1: 对
0: 对啊，后来我离开媒体以后就好了，
1: 就慢慢就好了，
0: 我也没吃药他就不
1: 你还好没有什么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
0: 可能也有
1: 到现在可能还会不时表现一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就白天压力给你造成的，
0: 对，生活品质很差
1: 很差，对
0: 对
1: 对,、
0: 啊、对，
1: 所以一定会有影响。对，
0: 想到这个生活品质，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有很多那种成瘾的问题，这好像也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形态医学里面必须注意的，对不对？就是现在很多人有烟啊、酒啊，
1: 是，
0: 还有什么看短视频啊、看手机啊，这都会成瘾嘛，
1: 对
0: 对，
2: 是的。那么成瘾的问题，它当然有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的各种， 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啊，我碰到的是很多毒品的这个滥用，啊，
0: 对，
2: 这个很严重。
0: 对，
2: 但是在其他中风险的，就像安眠药啦，像酒精啊，或者尼古丁啊，烟啊，这些东西，还有大麻也算是中风险。
0: 哎，而且很多地方大麻是合法的耶。
1: 是
2: 是，但是它 也有两到三成会上瘾，哦，所以其实多半这种这类的成瘾药物啊，都或者是 物质啊，多半是我们在压力、在孤独或者是在疲劳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是用它来做工具，
0: 嗯，
2: 最后呢变成依赖，依赖就变成成瘾。
0: 本来疏解压力啦，或者疏解一些痛苦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疼痛啊，现在止痛药，
0: 对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就反而变成，
2: 依赖，
0: 成瘾依赖，嗯，对啊，
1: 那个芬太尼是最近好像关税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2: 哦，那 我特别提，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个芬太尼，哦，是2013年才开始的，在之前是海洛因 最严重，
0: 对对对，
2: 那后来呢，海洛因是半合成的，后来呢很简单的，就是 我这个鸦片不用去买鸦种罂粟花，
0: 啊，对对，
2: 不用种，我现在合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量在中国制造原料，
0: 哦，
2: 然后呢再到墨西哥再进到美国，
0: 是
2: 现在一年死亡的人有10万多人，
0: 因为这个
2: 太强了，因为它的是鸦片的50到100倍，所以它造成死亡很高，那其中70%大概都是芬太尼，
1: 芬太尼是合成的，
2: 是国安问题，
1: 是在实验室它
2: 合成
1: 的，
2: 合成的，
1: 对，
2: 所以你没有听说金三角现在
0: 不重要，
2: 不用了，
0: 不
2: 重要
0: 了，不重要，因为合成更有效，嗯，
1: 对
0: 不对，
1: 听说那个酒精也会引起很多的癌症嘛，
2: 是，这个是，这是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叫做 Lancet 杂志，他说即使你这样一天一杯或者是偶尔喝喝酒，但是呢你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一样的，所以有喝跟没有喝是差很多的，
1: 听说是其中一个乙醛，
2: 对，
1: 没办法代谢掉，听说中国人华人喝了以后脸满脸通红，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是一个乙醛，没办法，
0: 有
1: 一个酶可以把它排除掉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不能化解它嘛，
1: 对
0: 对
1: 对，欧洲人很多的肝硬化是喝酒过量，
0: 所以我们的那个口腔癌的那个比例，以前说是吃槟榔，可是现在吃槟榔人少很多，可是口腔癌还是很高，
1: 就香槟酒嘛，香烟啊，槟榔跟酒嘛，所以这三个会引起口腔癌，食道癌，
0: 所以说那个因为酒啊，刚刚讲的说那个脸红啊，这个就是不行嘛，
1: 对，还是少碰为止，
0: 就是最好像我们就是汉人特别好像容易有这个口腔癌的这个可能性嘛，最后还有一个项目啊，也我觉得也是最重要，就是社会连结，社会连结，对，我们以前从来不认为社会连结有多重要，朋友交的多很棒啊，那朋友没有也死不了人，就现在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了，
2: 是的，这个在美国非常重视这个孤独的问题，他在2023年，就是大概3年前，他把它列入美国公共卫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他发现呢，这种孤独呢，不但这个死亡率增高，失智比例高，心血管疾病高，中风也高，而且不只是高一层两层，高到2-3层，甚至到4层，所以他们呢，把这个当成重点在防治这个孤独引起的慢性病。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持那个社会链接是挺重要的，所以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人，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什么清清白白的这个去过那个单纯的什么独享的生活，那个可能就是你这个慢性病开始侵袭你的最好的时机，
1: 对，刚刚部长提到那个美国加州嘛，莫拉琳达，对不对，那个我同学在那边当主任，那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社区，
0: 对，
1: 他们就遵循这6个支柱，
0: 对，
1: 所以很多的连结，有安息日，有聚会，有跟人际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很健康，
0: 所以 好，最后啊，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就想问一件事情，这个几岁开始来实施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是最合适的？
2: 当然越早开始越好哦，在哈佛的报告或者是很多重要的报告都认为越早20、30、40都可以早一点开始做生活形态六大支柱的话那会很好。但是有一个报告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他认为呢60岁以上都来得及，而且可以延长5到7年的这个寿命，所以这个生活形态医学绝对是非常值得大家去。
0: 所以按照哈佛大学的说法，随时随地开始都有效，越早开始享的福越多。
1: 我内科我觉得是从胎儿就开始，你看母亲如果吸毒抽烟喝酒对胎儿影响，
0: 对，
1: 啊，以前小孩子出来那厂商来说要得提供什么奶粉，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在厂房说不能用这个外来的奶粉，要母亲
0: 要用
1: 母
0: 奶，
1: 对，从小开始就做好的习惯。
0: 所以说你看刚邱医师来讲说从母胎就开始可以做，那我们母胎我已经来不及了，不过60岁开始做也一点都不晚。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维超医师跟邱文达部长到我们节目里面来介绍这本新书《每一天的健康革命》，希望对大家每一个人都能一起享受生活形态医学所给我们带来的无穷的新希望。谢谢部长，也谢谢邱医师，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3: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5: 嘉音整点新闻。
6: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开始到26号，各地晴热如夏天，山区容易有午后短阵阵雨或雷雨。23号到26号，气温升得更高，山区降雨的机会会更低。梅雨季第四波的封面预估在27号的前后南下，必须再做观察。今天各地晴暖热如夏，中南部山区以及部分临近平地午后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明天还有20号大气日趋的稳定，白天一样晴热如夏，需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另外，21号到26号，滞留锋面从日本南方海面向西延伸到华南一带徘徊。 台湾都在风前的暖气团里，大气大致稳定。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扎卡利亚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在这次川西会展现务实态度，美中竞争局势不可避免下，如果经济全面脱钩，恐怕有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总统川普17号警告伊朗，如果德黑兰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将会荡然无存。格陵兰等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去年任命的特使兰德瑞在17号抵达这个丹麦自治领土的首府努克。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17号表示，以色列几乎完成加萨战争一项关键目标，就是铲除所有策划10月7号突袭的主谋。沙烏地阿拉伯17号表示，成功的拦截3架从伊拉克领空进入的无人机，并且予以摧毁。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谈判明显停滞，加上17号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能电厂遭到攻击，国际油价18号持续上涨。俄罗斯当局17号表示，将近600架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俄罗斯，造成4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形容这波攻击是针对莫斯科轰炸乌克兰完全正当的报复行动。国营北韩中央通信社18号报道，领导人金正恩指出，强化与南韩边界的前线部队以及其他重要的部队，是更彻底的吓阻战争的关键。挪威警察安全处17号表示，一名中国男子涉嫌间谍活动，在北部遭到逮捕。而且就在几周前，一名中国女子才因涉嫌窃取卫星资料而被捕。美国爱德荷州一场航空展在17号发生了2架海军喷射机相撞的事故，4名机组员都安全的弹射逃生。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总是会想到呢，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又要从头开始了。每个礼拜的开始总是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好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会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动跟学习哦，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好像呢重新归零的感觉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成功了，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可是真的要重新的来思索一下，现在的我是不是还有可以更不一样更进步呢？好，虽然有时候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但是我相信在这当中一定一定能够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感受哦。好，盼望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学习，彼此也能够有一些的提醒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中央气象署为了提升沿海的灾害预警的能力哦，所以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的启用巨浪告警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哦，也就是未来当沿海地区可能出现了6公尺以上的巨浪，那系统就会透过手机细胞广播及时发送警示的讯息，提醒位在警戒区内的民众尽速的远离海岸，以降低意外的事故风险发生哦。而在为了确认这个系统正式启用以后是否可以稳定的来运作，所以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呢就规划今天就是5月18号的上午10点到12点，在花莲县花莲市进行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测试的演练。在演练期间内呢，只要你到了花莲市的范围里，你的手机就可能收到测试的讯息。不过不用紧张哦，相关单位说这次呢是属于例行的测试作业，收到通知的时候无需惊慌哦，也不代表当地真的发生了海啸或者是巨浪的灾情哦。所以这次的演练最主要是测试警报系统的发送流程和讯息接收的状况，确认灾防告警可不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准确的传送到指定区域哦。所以这个测试讯息会以巨浪告警为标题哦，也就是在里面也会写着告诉你是演练用途啦，还有也附上了气象署的联络电话，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打电话问哦。预计发送内容会告诉你巨浪告急，这是演练的，不需惊慌，也会用英文附上提醒的文字，提醒在这个花莲的外籍人士也了解这项讯息的内容，就在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如果您计划要到花莲，或者已经在花莲地区的好朋友，您就是会可能手机收到这项的演练测试的巨浪告警的讯息。

2026最幸福的城市指数，全球排名50个城市当中，第一名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这是最幸福的城市。第二名是芬兰的赫尔辛基，还有瑞士的日内瓦。那么在亚洲部分呢，日本东京高居全球第五名啊，所以日本东京是全球第五名哦。那台湾呢，有两个城市入50名的榜啊，是分别是这个台北市是第46名，但是有一个是比台北更往超前哦，是新北市第44名。根据报道，最新的2026幸福城市指数，它是针对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进行评估。这里面指标的评估呢，有64项哦，有分6大主题，包括公民、治理、环境、经济、健康和交通哦。台北市和仁川跻身为前50，新北也是在前50啊，所以在这当中呢，您看到东京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啊，在交通啊、医疗基础设施、安全都得分蛮高的，而新加坡、首尔、横滨，还有台北市、新北市、仁川都有在前50名，这也反映出亚洲越来越重视智慧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效率哦。

在泰国有一个卖座电影叫《模范生》，犯是犯罪的犯哦。他提到的是学生作弊情节非常的夸张哦。没想到最近呢，这个有周刊呢接获这个家长的投诉哦，说在这个有学校呢，老师在高职部的期中考和期末考护航学生作弊哦，而学生也在考前呢刻意准备小抄，还各自分工由谁负责哪些作弊的项目，这个行径是非常的夸张哦。因为这个家长说他看到孩子在纸张还有在透明的铅笔盒居然刻写作弊的内容，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就问了一下才知道啊，班上同学几乎都在作弊，而且这个家长在非常的震惊之余问说，难道老师都不管不抓吗？没想到孩子居然说老师还帮我们把风呢，哇！所以在这当中变的是大家都在作弊，有的孩子还回家跟家长哭诉说，你认真念书反而成为异类，而且甚至还会被排挤啊。真的很夸张哦，因为这不是只有一位老师哦，而是呢在这当中不仅呢有的老师会这个提供着讯息说，哎，等一下有人要来看哦，小心一点，还有的直接看到学生在桌上摆放超大的小抄，还说哎太夸张了哦，好，也没有处理也没有制止哦。所以在这当中呢，其实真的是看到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哦，因为考试的成绩在这个决定学生可不可以直升大学部，一半以上可以凭高职在校的成绩申请直升大学部，考试作弊就严重的损害教育选材的公正性哦。而针对于这个指控，该校呢也说这个曾经发生是有学生违反考场规定，不过当日已经做惩处，不过截至目前校方说没有接获任何正式通报的案件哦。而针对呢教师老师是不是护航学生呢，这初步查证校方说没有涉及护航哦。而这当中呢到底这是如何，他们说会启动相关调查依法处理哦。这个当中不晓得是谁对谁错，不过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在这样的学校里面，甚至校风是如此，你可能真的会紧张哦，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校考试分数的问题，而是这个孩子他的道德还有他的伦理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价值观都受到扭曲了呢？将来在他步入社会，甚至他在面对很多事情的考量，是不是都会因此受到了影响啊？所以这真的是必须要彻底的来彻查才是啊。

食物如果出现了异味，常常是不新鲜呢、哦。不过，如果本来是清甜的黄瓜、丝瓜或节瓜，突然出现了强烈的苦味，那可以吃吗？千万别吃哦，因为这代表里面含有葫芦素哦。曾经有人喝下苦味的黄瓜汁以后，出现急性的肠胃炎，症状包括呕吐、腹痛，还有水样腹泻，导致脱水和低血压。如果原来的味道是清甜的蔬菜，好像是刚提到的黄瓜、丝瓜，或者是小黄瓜，或者是节瓜，好，如果出现这强烈的苦味，不要硬把它吞进去哦。好，这不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这真的是里面有问题啦，这可能真的就是里面有葫芦素哦，所以这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咬到了一颗臭掉的苦味的花生或瓜子，不要硬把它吞进去哦，应该马上吐掉并赶快去漱口哦。好，因为这里面可能已经有黄曲毒素或是这曲毒素，很多时候这就是在提醒你东西不对了，不要硬吃哦。如果家里的食物已经变色、变苦、变味，那就真的不要舍不得，不要丢什么的，一定要这为了健康着想啊，一定要这去除掉啊，因为拿健康来冒险是不值当的。真正健康的人不只是吃的天然，还要懂得敬畏贴大自然的一个食物啊，所以这也是必须要更多了解。好，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我们吃东西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我们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哦。好，到底你吃什么呢？好，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有一个上班族的女子哦，她常常她为了减重，她就自己做健康便当带到公司当午餐吃，这很好啊，没错啊。可是啊，这个他特别喜欢一种蔬菜，而这个蔬菜呢，他又特别喜欢吃它脆脆的感觉，所以他就快炒一下就放进便当啊，结果完全都没有炒熟啊。他吃了不到两小时，开始剧烈腹痛，甚至狂吐，还严重到肾脏都开始恶化了。好，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他吃了没有完全煮熟的四季豆哦。对，有的人喜欢吃脆一点的四季豆哦，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清甜爽口。可是你知道吗？四季豆、菜豆、红腰豆等豆类，如果没有完全煮熟，里面可能含有大量的植物血球凝集素，尤其是红腰豆的毒性是更强哦。所以不要以为有热过就算熟哦，这类的毒素啊，它是需要高温还有需要烹调的时间才能够被破坏哦。那现在很多人也使用气炸锅、慢炖锅或快炒料理，如果中心温度不足，毒素可能还是存在的哦。所以豆类的料理真的不要追求脆脆的半熟感，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曾经也有一位40多岁的上班族的男士，他买了菜常常就忘了煮。有一次他的太太出国了，他就自己在家里整理厨房，发现角落里有一袋已经放到发芽的马铃薯。他的想法是，哦，这个豆子发芽变成豆芽菜，那更营养吧，那马铃薯发芽是不是也差不多呢？所以他还把明显的芽切掉，特别用高温油炸，他想说高温那应该就比较安全了。
结果没想到吃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开始恶心，舌头发麻，接着一直吐，头晕，冒冷汗，甚至肚子绞痛，开始腹泻。送医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有点混乱了。所以这真的就是在这当中要特别注意，当马铃薯发芽或变绿或放太久，它就会 放出一大量，产生一种天然的毒素叫龙葵碱。根据期刊研究发现，龙葵碱是一种天然神经毒素，它会造成肠胃道跟神经系统的伤害哦。即使经过高温油炸，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分解。很多人以为把牙拔掉、挖掉就好了，其实它的毒素已经侵蚀到整颗马铃薯了。所以轻微的中毒，就像刚说的，舌头发麻、肚子痛、肚子泻、腹泻、恶心；但严重的话，可能神志混乱、呼吸衰竭哦。尤其老人和小孩风险更高哦。所以只要看到马铃薯发芽变绿，甚至吃起来带点苦味，那就不要再犹豫，直接丢掉哦。好，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也有的国外民众曾经相信网络偏方，大量的吃苦杏仁想要抗癌，结果最后急性中毒送医哦。因为苦杏仁还有桃子核、梨子核，甚至苹果籽都有苦杏仁苷，而且人体代谢以后会释放氰化物，所以过量摄取可能会造成头痛、呼吸困难、癫痫，甚至呼吸衰竭哦。很多的小朋友喜欢把果核咬碎哦，其实这是有一定风险哦。好，这也是要教导小朋友哦。好，这也是我们要来注意到的哦。所以在这当中呢，其实很多天然的毒素本身它是植物保护自己的一个武器，所以真正健康的饮食不是越天然越好哦，而是你要懂得正确的判断、保存、正确的处理、适量的摄取。尤其在网络流行很多生食养生或天然抗癌的偏方，还有很极端的饮食的方法，其实这些都不要随便乱试哦。因为在急诊室里，医生最常听到病人说的就是，我以为天然的应该就很安全哦，其实真的一定要小心哦。这个家里的食物已经变色、发芽、变苦、变味，真的不要舍不得丢哦。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节省，其实是拿你的健康在冒险哦。

脂肪肝常会让人家联想到是高脂饮食所导致的，而一项意大利新研究发现啊，只要每周喝超过一杯的含糖饮料，肝纤维化，就是肝脏开始硬化的几率，几乎是比不喝的3.77倍哦。好，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有人以为脂肪肝是跟酒精等饮食有关，结果呢，这个2025去年的意大利一项最新的研究找来了273名已经有糖尿病和脂肪肝的成人，结果发现这些人的饮酒酒精量是先不管，而是用问卷去问他们喝含糖饮料的频率，再用超音波量测肝脏硬化的程度。研究人员发现，只要呢每个礼拜喝超过一杯的含糖饮料，肝纤维化，就是肝脏开始变硬的几率，几乎是不比不喝的多了3.77倍哦。针对果糖，为什么是肝脏的杀手呢？因为手摇饮它添加的是高果糖糖浆，它不同于葡萄糖哦。这果糖进入到人体啊，它几乎都冲向肝脏，肝脏在没有办法立刻处理这么多的果糖之下呢，只好把果糖以脂肪形式储存下来，最后肝脏塞满了脂肪，久而久之就发炎，就硬化了。好，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在台湾，中年人的脂肪肝的几率非常的高，糖尿病的盛行率也很高，所以这当中呢，真的要特别注意自己到底吃进去什么，喝进去什么。这项意大利的研究虽然是没办法100%的断定含糖饮料就导致肝硬化，没有办法这么说，但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健康进检已经知道自己是有脂肪肝，不管你是中度、重度，甚至是轻微，都一定要注意哦。你的血糖值不稳，就应该戒除手摇饮这些含糖饮料才是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更多的来关心一下您自己的健康身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们，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真的要在教育方面，尤其是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其实我们常说大手牵小手，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爸爸妈妈给他的一些影响也是很重要，或爸爸妈妈的一些话语对他来说的影响也是很重要哦。或许我们常常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不到这个跟孩子沟通的问题在哪里啊，可能孩子也会觉得跟父母没什么可以沟通的管道，甚至会觉得自己也很沮丧啊。所以有的父母呢，他可能就真的在这个回应孩子的问题，或者面对孩子的困扰，或者面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他有时候真的是束手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教错了，孩子怎么变这样，好挫折，明明大家彼此都是深爱着对方，可是就渐渐的找不到一个沟通的桥梁，还有的妈妈可能会说，我的女儿明明很优秀啊，可是现在怎么变了，便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而且，只要有人，眼睛瞪大，或对他呢，有一点点让他感觉你要批评了，你要对他不满了，他就开始哭。那可是当，被称赞了，他也没有什么表情，好像真的就是从心底缺乏那份的自信，可是妈妈觉得他每天都在鼓励他啊，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孩子缺少的并不是赞美，而是那份深层的理解和爱的连接啊？缺乏这样的一个连接，你的赞美反而会让他觉得像是压力，会让他觉得更加的自卑啊。其实父母和孩子焦虑的理由不一样，父母的焦虑是埋藏在生活里的瞬间，比方看到孩子在滑手机，其实他才刚刚拿起来，但是你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你可能马上就很生气，你又在浪费时间了，因为其实你最想说的是怕他输在起跑点，对不对？还有常常就把他拿来跟其他的人做比较，好，包括你朋友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亲戚的孩子，什么都在开始做比较。你看别人的孩子考第一志愿，是不是我自己的教养方式错了？还有想要放手吗？想要让孩子也离开你的视线吗？可是你的内心底又会觉得，哎呦，他会不会变坏啊，他会不会被人家带坏啊，他会被人家伤害啊。那你多想陪伴他的时候，可是你的工作、你的压力又好多，你又必须要去完成，明天要交报告了，真的没有时间陪他一起看功课，只能够催他赶快写啦。他不写完，甚至写不会再哭，你又越来越烦躁。孩子小，他可能不会真的就是顶撞你，可是渐渐长大了，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你听到这句话，你心里是不是更担忧呢？如果我不管他，他是不是会迷路呢？其实孩子的焦虑，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在他无声的沉默里，他们怕辜负你的期待，他们怕被拿去做比较，他们怕做错事了挨骂，但是他们也怕表现好，压力会更大。其实真的哦，所以有时候父母跟孩子的焦虑真的是在交错，在纠结，一个拼命想推，一个拼命想躲， 一个担心他不够好，一个害怕自己不够好，结果就变成对彼此的一些误会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觉得孩子没自信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可是我们忘了很多孩子的不努力可能是被我们的焦虑让他有时候不太敢努力。可能他说不好好读书以后怎么办，这是我们对他说的话，他可能会开始不断的有一些压力焦虑，焦虑的孩子就容易逃避躲退缩来自我防御，掩饰他的害怕，甚至可能大喊大叫，你都不懂我，你不理解我，你不知道我，你不爱我。其实父母是愿意理解的，但这样的一份信任是不是你可以让孩子体会呢？这个信任是让孩子自己建立自信的开始，因为我们常常会希望他好一点，这个好一点其实就已经给他很大的压力哦。所以我们不要用控制来掩饰这个不安焦虑的孩子，我们要帮助他，要了解其实彼此之间的这座爱的桥梁叫做理解，不是纵容哦。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做了什么事情都对，你自己的孩子最棒，不是，而是我们要试着理解他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呢？他的行为，他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你不要自己先觉得我的孩子是很聪明的，是大家都不理解他，不是，我们要更多了解这当中孩子的变化，不是一天两天，是慢慢慢慢的出现这些状况哦。所以我们不要爱得太急，我们要理解，让他彼此有一个呼吸的空间。其实有时候孩子的自信不是跟他说干巴爹加油啊，或你可以的，不是这样子，而是了解他，陪伴，因为这个花朵要生长，阳光和水分和空气都是需要的，所以他需要时间，需要自信。我们要给他安全感，告诉他他是有价值的，我们告诉他有一个归属感，就是我在这里，你有问题就问我，你有事情就找我。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给他自信的大树，无感浇灌，种子是安全感，树根是价值感，树干是效能感，树枝是归属感，而树叶是成就感。父母的陪伴会帮助他成为他孩子一生的底气，他在外面打拼，他在外面这个做事，他可能有一些的担忧，可是他确实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相信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就算他遇到很多的委屈困难，背后还有你。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曾经害怕失败的人，有一天他会长大，成为别人遮风，为别人遮风挡雨的大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在生活里面更多的去感受一下，确实人生有好多好多要面对的困难，而这样的一个困难是确实有许多许多要去走过的，经历过的这一条路啊。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无限融合，
4: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3: 无限可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长笛的乐声，这是韩国的长笛演奏家宋松树所诠释的诗歌《你信实和广大》。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发现一下，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成长历程比电影情节更加夸张的一位音乐家。他有着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在音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但是在人生最可以说是很辉煌的一个时刻，他决定要放下舞台上的光环，要为着拯救他生命的救主耶稣而活。许多年的时间，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在世界各地来做福音的分享，而且他所前进到的地方不是什么亮眼的大城市，可能都是很多危险的或是许多人不想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些地方。宋松树在6月13号呢，将于台北马偕医院九楼大礼堂进行一场乌克兰之夜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主办单位的这个核心的同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一起来聊聊天，而且这位好朋友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在录音室当中访谈，但是如果有参加空中影教室的一些像是 Christmas 晚会的话，可能会看到的一位朋友，因为这整个救世传播协会的英语老师其实数量蛮多的哈，但是每一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生命故事。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以灵基督徒中心也是空音的老师，他是牧师的女儿柯百佳 Rebecca 好。
1: Hello 咖啡猫好，谢谢你让我可以上你的节目。
0: 很多的故事这个一时片刻讲不完，但是我就直接来问一件事情好了。您的父亲是柯西能牧师，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创办的牧师，在相当早年的时候，甚至我刚刚也大概讨论一下那个时间点，可能跟我们所敬爱的彭蒙慧宣教士是差不多时间前后来到台湾，早期就在原乡去做宣教工作的牧师。身为牧师的女儿爸爸就像是巨人一样的身影在你的面前，爸爸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但是此时此刻的你有点算是承接了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跟你的血统有关系的，就是关心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在这几年你们做了一个行动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行动，就是关心乌克兰的各种的一个事情，这是你曾经想过的吗？因为其实你很多年时间是在空中语教室担任英文教师做刊物的编写等等，你有想过有一天会继承爸爸一向是宣教的这个心智在做乌克兰的事工吗？
1: 其实诚实讲从来没想过。然后我们开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为乌克兰的project 的时候，我真的认为最多是一年，我没有想到现在打仗已经打了五年，因为我想全世界没有人想到一个这么厉害的俄罗斯他打 不能把这个乌克兰人打败，可是后来我想想，我就想我爸爸还有我生命认识的几个乌克兰人，我发现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打不死、因为乌克兰人是相当的 stubborn， 他们非常非常固执，所以你要打败一个固执的人是，那不是只有一个固执人，我后来发现我觉得他是民族性的固执，一个民族性固执的国家呢是相当的困难，所以从来没想过。那刚才我们 offer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生命很有趣，因为当然我从小长大就知道我的爸爸的血统是乌克兰人，那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家的名字，我的姓呢中文是柯，可是英文是 Krishnitsky 这个姓
0: 什么 Ski 的感觉，
1: 对 Ski 很难念，我从小到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在博大尼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小国小，
0: 是
1: 那个老师都念不清楚，我老师常常把名字都念错，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个这么奇怪的姓，然后觉得那个姓很奇怪，然后我爸爸也很爱做食物，他非常喜欢做乌克兰食物，对，因为他小时候在加拿大长大，他的父母是乌克兰的，可以说是难民，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的人，他小时候都是吃乌克兰的菜，所以我爸爸最爱做就是乌克兰的春卷，所以我们小时候 爸爸有空的时候，可能一年几次大节日，他会做很麻烦的乌克兰的春卷，因为包这个春卷、烤这个春卷呢，可能要花我们一整天。哇，它是一个很大、很麻烦的食物。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说我们是有乌克兰血统，是 Ukrainian，可是从来没想过我跟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
0: 嗯嗯，
1: 对。那2007年呢，就是因为我爸爸有15年的时间他去乌克兰做宣教，他去教他们圣经15年，所以呢在一个 trip 里面他带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哥哥，然后那个这个帅哥哥哥就爱上一个很漂亮的乌克兰人，是他们的翻译。
0: 是，
1: 所以呢第二年他们说要结婚，然后要所以我爸爸就带着我的这个哥哥，这个干哥哥呢，还有他的家人，然后我们要一起去乌克兰。那他们就觉得应该带跟新娘差不多跟新娘同性质的一个女生，或者他会觉得很孤单，这个团队就只有这个干哥哥的家人，还有我爸爸，还有那个老的男生，没有年轻的女生。所以我只有一个 criteria 是我是柯欣能的女儿，第二个我是女的，我是年轻的。好，所以他就把我带去了，
0: 是跟着去了。所以那是你第一次回到你自己所谓血统上的家吗？
1: 对，是2007年我跟爸爸去乌克兰，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这个 trip 差不多十几天，是唯一的一次去乌克兰。可是后来呢，就是故事到今天呢，我很感

0: 度啊，很多很棒的地方。可是我说哦，我们去的乌克兰就除了基辅首都很值得去，其他那些地方是不是景点城市，你绝对不会想去的地方。
1: 是，
0: 我想说哦，这个，然后他们带我们去的景点，我说哈，我们的日月潭比这边还漂亮。对，可是后来真的发现说很多事情是你后来才知道，就有一天我们会做这个人道救援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现在在居住的地方。
1: 是，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呢。这个虽然人心会筹算自己的道路，但唯有耶和华会带领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行动很重要的核心同工，也是我们空音的老师，很多的身份，但是其实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乌克兰的一些需要。那当然让大家知道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譬如说你们可以写报道啦，然后或者是用影片啦等等，但这一回我们要透过一场音乐会来说这件事情。那而且很特别的是你们邀请到了一位他是韩裔，但是是在美国、在加拿大、甚至在欧洲生活很多年的音乐家，就是长笛演奏家宋松树。那在前些日子我们当然已经有就是了解过宋松树老师的一些生命历程，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之后人物他如果被拿去拍什么剧情片啊，会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因为他的生命很多高高低低，而且是神奇的高高低低。
1: 对 对，
0: 而且他其实他出名就是因为他是专门帮韩剧写歌，
1: 没错，
0: 很多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看韩剧，我自己是比较爱看美剧，可像我妹妹超爱看韩剧，那个韩剧很多的主题曲都是他写的，
1: 是的，
0: 可是他的生命就像一个韩剧一样，就是起起伏伏，
1: 对，
0: 很大的起起伏伏，
1: 对，而且这不是他刻意要去追求那么戏剧化，就是好像有时候是不得不就当让他在那个所谓的高山低谷当中。等一下可能会说更多宋松树老师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想Rebecca 跟我们说一下，你们有很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要来推广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行动，关心乌克兰的人道救援的行动，你们有很多方式嘛，这回选择用音乐会的形式，那肯定就要有音乐家出现。
0: 对，
1: 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们既然发现了一个也非常关心乌克兰的议题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谈谈跟宋松树老师认识的那个过程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华人，我们台湾人都会说是缘分，可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人知道不是只是缘分，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去年十月呢，因为我们一直跟这个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这个报纸呢，我们一直合作五年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挺论坛报的活动，所以去年十月的时候他们在东京有办一个大的 conference， 一个每一年的 conference， 就是 很多基督教的界的领袖，在各行业的领袖都会去，叫 IAA。 那我们在 IAA 东京的时候，我就看到宋老师表演，然后我们也听到他一些的故事，他在台上有讲他一些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有人就跟我讲说宋老师也在做乌克兰，他说乌克兰，哦，那眼睛就亮了。
1: 是，
0: 所以就是那天晚上呢，就是在我们吃晚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宋老师旁边有很多粉丝要他签名。那我跟妈妈也去那个晚餐，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就把妈妈抓着，就带他一起去看宋老师。然后我就跟宋老师说，哦，我叫 Rebecca， 以灵教会的某某某告诉我你也是在做乌克兰的。那他听到我们也在做乌克兰，他也非常兴奋。因为其实诚实讲，我们做了要到现在是第五年，我们做了去年是第四年，已经有点疲乏了。
1: 是，
0: 那为什么会疲乏，是因为这个行动很久了，那应该是说大家的关注也没有在看乌克兰，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新闻的 cycle 就是很短嘛，
1: 尤其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感觉更大的战场这样子。
0: 对，那两年前那个以色列在加萨，不是对加萨走廊的行动，对不对？还有这个战争，在以色列的战争，然后现在伊朗的，就是一直以来世界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也可以了解我们而且现在经济的不景气是全球的，所以影响大家，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很难一直专注一个议题，因为有这么多 很不好的议题。那后来呢，我们做的有点疲乏，其实他做的也有疲乏，因为也没有很多人在做乌克兰，
1: 是
0: 就持续的，都很多人都是做一次2022 2023，然后可能就没了。

0: 很少人持续在做，所以我们就讲到我们在做这个人道救援，他也在讲他的，然后他就把他手机打开给我们看他的照片，
1: 嗯，
0: 然后我看到照片我就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他照片里面有我们认识的人，
1: 哦，
0: 我们有共同支持的教会，
1: 是
0: 啊，就是哈尔科夫，
1: 嗯，
0: 的那个一位牧师，一个很大的教会牧师，他也在那，他也有资助他们过，
1: 嗯嗯，
0: 然后我看到了我就 excited，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些的人，然后他，嗯，我就问他说你去乌克兰去哪里，那 我就想说我们其实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已经支持很多的城市跟乡下，就是在东跟南我们已经做很多，我看他比我们去的还更多，
1: 是，
0: 他就整个乌克兰他就给我看一个 map， 然后他红色点点是他去过的地方，
1: 哇，
0: 真的很多，
1: 是，
0: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2022年战争开始不久以后他就开始进乌克兰，
1: 嗯嗯，
0: 然后他就到今天还是持续，每年都 去至少两次他都会去，然后他也在做人道救援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我们听了非常兴奋，那我们就跟宋老师说，宋老师你当然是顶级的音乐家，嗯，我们应该用音乐来做 something，
1: yeah，
0: 因为我们知道音乐的力量，嗯，音乐可以跨国界，音乐可以跨语言，嗯，音乐跨 almost everything， 所以我们说宋老师我们来办一场音乐会好吗，嗯，那他就说好，那你再跟我们再来瞧时间，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下一次再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瞧好了时间，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共同举办，那为什么要做一个音乐会，就是我们用音乐会的形式呢，第一个把他的很美妙的音乐跟故事分享给大家，因为他的生命真的是很传奇的故事，
1: 嗯嗯，
0: 比韩剧还好看那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号召更多人来用各方面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
1: 是，
0: 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 嗯，
0: 会祷告的出祷告，就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一起关注乌克兰，
1: 嗯，今天和大家要来关注的一场音乐会，就是刚刚我们的节目好朋友 Rebecca 这柯百佳所说到的一位韩国的长笛演奏家，叫做宋松树。其实他是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啊。但是他在很多年前决定要献身给福音，然后用他的音乐的专业，也用他对于这个神给他的新生命。他希望能够带给更多人祝福，所以许多年时间他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人道救援的工作，今天关心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也介绍6月13号的这场音乐会，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我们先来听一段宋老师的演出吧。在我节目当中常常会播送到这个曲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的melody， 就是教会当中的主题旋律，这首歌曲奇幻梦境，我们来听听宋松树的演奏。

0: 这是长笛演奏家宋松树所诠释的奇幻梦境啊，改编自电影《教会》当中的经典旋律。今天咖啡猫在青年音乐的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科百嘉瑞贝卡，她是以灵基督徒中心创办人，科信的牧师的女儿，然后是有着乌克兰血统的这个混血儿，妈妈是台湾人，所以她从小就在台湾长大。我觉得Rebecca 你故事可能我们又要另辟一个专题了，因为我相信你从小可能因为你的样子嘛，毕竟一看就是外国人，对不对？很多人会对你很好奇啊等等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我都只有好处，在台湾做混血儿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太棒太美好了。这个乌克兰的后代其实一直到了他长大很大很大之后才有机会回到他阿公阿嬷的家乡，就是乌克兰。那也在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时刻他开始成为这个教会所推动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行动之一。这个行动就是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来关心乌克兰在战争之后各种的一个需要。那这个需要也很庞大，像是我们刚刚在录音开始之前其实很简单的谈，大家就去想谁要去上战场。那过去我们的一般的想法就是可能都会派年轻的去嘛，但是这件事情也许Rebecca可以讲一下，因为派了谁什么样的族群去上战场所引发后续乌克兰当今最急迫的一些社会的难处，也许可以让我们朋友们理解一下。
1: 对，那个乌克兰很非常有趣，是像我们要是看美国或者平常强国我们要是大部分现在当兵的阿兵哥呢其实都是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最多可能三十几岁的，那你到五六十岁的都是将军级的嘛，就是非常高非常高的，可是大部分的小兵都是很年轻。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政府从开战开始就决定他要保留他的年轻的男人，因为他们希望说这些的男士呢以后可以 成家可以有孩子，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所以他们当时开战的时候是说要27岁以上的男人，27到65岁
0: 直接明定那个年纪
1: 年龄27到65岁后来呢他们改了改法，现在是25到65，可是大部分平均年龄在战场的男人呢是43岁所以这意思是大部分的男人呢40几岁的男人都有家庭，所以就创造了那你在打仗就一定会有伤亡的人，那伤亡的人其实非常多。那乌克兰政府两边的政府都不愿意把真正的数目公布，因为那数目可能蛮可怕的可是最保守的估计呢乌克兰至少有15万的军人是他是过世了透过打仗他是过世的。那可能还有三倍呢，可能还有30几万呢是受伤的 casualties， 所以伤亡总共呢是50万，可是过世的可能是15万，
0: 是，
1: 所以你这是最保守的，所以可能这数目还更高。那这15万的男人大部分是有家的，所以意思他创造了至少15万的家是没有爸爸没有先生，
0: 是，
1: 那这些家庭都进入到经济的难处了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不止这些家庭，还有那些爸爸在前线打仗的家庭其实也是都是有经济的难处，因为乌克兰也是大部分的家呢很多年都是爸爸主要是赚钱的，
0: 是，
1: 所以就变成这整个国家原本很多是中产阶级的现在就变成非常的穷，
0: 是
1: 没有不够的钱。那为什么教会开始做人道救援，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社区的需要，他看到很多妈妈很多小孩很多老人都有这个需要所以他们开始提供食物提供水，在有些地区没有水的地方，然后提供物资还有有些地方没有药的地方还要提供药，
0: 对，
1: 就提供这些为这些的家庭那这个需要就是因为打仗这么久了就没有停了，就一直需要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需要下那我们这两年观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是只有物质的需要，我们发现精神的需要非常的大，
0: 没错
1: 因为乌克兰的统计还有这个 WHO 的统计呢，乌克兰至少有100万人是精神上面有状况，
0: 是的，
1: 那状况可能是忧郁症可能是躁郁症可能是战争症候群 PTSD 有各种各样的状况，跟精神上面大家都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个无人机它就 在你家隔壁爆炸，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天他们活在恐惧跟不确定里面。
0: 嗯嗯嗯，
1: 对，
0: 这是更长期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刚刚有提到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由我们台湾宜林基督徒中心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人道救援的行动，特别这几年关心的对象就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的所有的一些社区上面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当然很直接可以想象他们的经济上面受到影响，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时间不断拉长，现在是我觉得心里面的心里面的那种不舒服已经是跨过那个生理上面的一些缺乏了，就是我们就说就比如精神不好，心里面的那个创伤反而是更加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去关心的哦。所以我想还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是肯定要持续下去的，虽然在这其中同工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神呼召我们在起初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撇下我们。就来回应一下宋松树先生的故事好了。根据我侧面的一个了解，我很快速的去就是大概是知道他故事，除了我刚刚说真的超像韩剧一样的那种非常 dramatic
1: 非常可怜的
0: 一个成长的
1: 过程，那个成长过程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不被肯定父母肯定的孩子。
0: 对，但他真的是勇于为自己所爱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争取，然后拥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位。但是你以为他就此就飞黄腾达了吗？也没有，他在一个很偶然机会又失去了很多，他又开始远离神，直到我刚刚看到大概是20多岁之后才又被给神给呼召回来。被神给呼召回来之后的宋松树决定要为神所使用。我们就光是讲乌克兰这个事情好了，我有看到一个报道是他当然他去乌克兰可能有他自己的感动，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 听到他自己说，但是他一开始在乌克兰做相关的人道救援的工作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1: 对，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我最 amazed 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聊乌克兰，我就说哦，你在乌克兰一定办很多音乐会。
0: 对，我们一般想法是这样嘛，
1: 因为我们认识他是知名的音乐家，我想说你可以透过音乐可以安慰非常多的人，而且也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管道。可是他说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谦卑的人，他说他当时去乌克兰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就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开着一个 van， 他开成一个 van， 然后充满的人道救援的 supply。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所以他刚开始的前期呢，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做音乐。他后来才有人发现他是音乐家，才请他开始办这些音乐会。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特别，是他非常的谦卑。那我们认识松老师，很想跟他合作，也是我们觉得他在做这个乌克兰的工作是很真诚的。因为我们就问他说，哇，我想说一个知名的音乐家应该有个很大的 team， 然后他应该有个很大的基金会。
0: 是，
1: 后来 我就问他说，好，那宋老师请问您的，他有一个小的基金会，那现在他成立一个办公室在乌克兰，今年才成立的，问他说，那你的基金会的这个资助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办很多的这个音乐会来募款吗？他说没有，这是从我自己的收入里面我去投资在乌克兰的。那我听了这个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特别。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乌克兰的 trip 你怎么做的？他说哦，因为我有美国护照，所以我比较容易进出这个乌克兰，比较容易，可能比韩国人或比他其他的国家人比较容易。那他的 NGO 也有一些的韩国人，可是他是美国人。那他说他会从波兰呢租一个车子，然后从波兰呢就开进乌克兰，那开1000多公里到他要去的地方。
0: 哇，
1: 然后去做这些人道救援的工作。然后我就说，那你一定有司机啊。我想说这么有名的音乐家不可能付不起司机，一定有嘛。
0: 对，
1: 他说没有，我都自己开，我喜欢自己开。然后我们听了就很 shock 很 surprise。 然后我就看他去的那些地方，很多地方真的就是很危险，就是都是危险的地方，就是都是会有无人机，都是会有炮弹到的这些城市。可是他就是不断的去，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他是这五年来呢，他每年都会去，他每年都去。然后让我最感动也最讶异的是，他不止自己去，他还带过他太太 还带过他两个孩子，他有两个孩子、嗯、一个是读大学，一个应该是高中，
0: 是
1: 他也把两个孩子带去看他在做什么、
0: 嗯嗯、
1: 他就是全家都去，
0: 是
1: 然后我们看听到他这样子讲，看到那些照片，我真的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嗯、就是有一个这么知名的音乐家，这么有名，可以活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嗯、
0: 是
1: 可是他愿意去，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性的，他是不断的去、嗯、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在乌克兰他要是长期做，所以他才开一个办公室在那边、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们听到他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的伙伴，因为他是真心在做
0: yeah, yeah. 对，因为回到、您刚刚说2024年当这个计划可能跑了三四年的时候，你们也会觉得有一点无力嘛，因为全球的这实话对不对，全球的关注已经不再只是乌克兰有战争，因为就是其他地方都陆陆续续发生，
1: 对，
0: 那所以本来可以得到的关注就已经少了许多，那当然一个事工做久如果没有新的火花，
1: 对、
0: 这个很容易就会软弱下去，这是大家人之常情，但没想到在这个时刻居然出现了一个亚洲人，
1: 对，亚洲人，而且
0: 他跟乌克兰一点关系都没
1: 有
0: 了，
1: 没错，
0: 对，
1: 他是韩国人，
0: 对，
1: 就是我只能说，我 just 真的是蛮 surprised，、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没想说我们去日那次去日本，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其他的 goal，、嗯、可是那个 trip 没有机会可以做我其他的这些的 goal，、
0: 嗯、
1: 那个 trip 有些方面我觉得有一点的。不成功，因为我原本要去的goal没有做到，可是我觉得有好大的礼物可以认识这个宋老师，
0: 嗯嗯，
1: 然后透过认识他知道说我们可能还有用别的方式可以把这个，那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告诉我我也做得很累，因为他说就是没有很多人在做乌克兰，然后我也做得好累，然后我们想说、嗯、哇，两个很累的加起来很像可以蹦出一个新的火花，
0: 是是，彼此支援，
1: 彼此支援，
0: 对
1: 对,
0: 对。今天和大家邀请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的很重要核心同工，他也是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创会牧师柯欣能牧师的女儿，那同时十多年的时间也在我们所熟悉的空中英语教室这样的一个团队来服务、啊、那今天他代表着乌克兰的后代当然也因为知道这个地方的确需要大家持续的来关心，因为再也不只是物资经济上面的需要，而是这些人们生而为人的上帝所爱的子民们，他们是如何需要被大家更多的要去关心，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用在心理层面也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个帮助。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音乐绝对是抚慰人心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我也曾经听过宋老师分享过他在乌克兰的一个防空洞里面吹奏他的长笛，其实那时候大家你要想，大家在防空洞里面不是喝茶聊天，是因为在躲那个可能会有的炮弹攻击，所以大家心里面一定是很恐慌的，或是又很不知所措的，但是当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哇，所有的人都好像得到一个被拥抱的一个感觉。我们今天也要把这个拥抱的音乐送给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他们在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团队邀请之下，6月13号会在我们台北马街纪念医院的9楼大礼堂进行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各位朋友是免费入场，现在就赶快来报名吧。那怎么样报名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聊聊音乐会的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会活动消息，是一场名为2026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活动时间是在6月13号礼拜六晚间7点钟，地点在台北马街医院的九楼大礼堂。这是一场免费的音乐会，但需要请大家事先来报名，所以朋友们可以赶快到好撒玛利亚人行动这样的一个社群媒体，或是到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这个社群专页，我们都会把这个报名的连结给推出来 贴出来。那如果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呢，可能就要跟以灵基督中心来做联系了。那这场音乐会以韩国的长笛音乐家宋松树老师为主啊，在这其中也许你会听到我们刚刚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着戏剧化人生情节的宋松树他的一些故事。而身为亚洲人，一个韩国人的他，为什么会对乌克兰有这么大的一个负担呢？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听他来分享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主办单位的核心同工 Rebecca 柯百佳。那柯百佳目前也是我们空中英语教室的老师群超级厉害的。但 Rebecca，我们回来说一说这次的音乐会，除了有宋松树老师的，当然我觉得他的长笛没话说了，我已经看过好几个他演出的片段，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要正式在台湾办几场大型音乐会才行，可以犒赏一下他的这个乐迷朋友。那除此之外，你们还邀请到一些音乐伙伴哦。
1: 对，我们有邀请了一个好伙伴，也是我们空中野教室的姐妹呢，就是天韵合唱团。那天韵合唱团呢，我们应该说不要叫老好了，叫资深天韵，就是资深的天韵的
0: 金曲制作人了。
1: 对，金曲制作人有一个叫王老师，我们都爱叫他王老师，王丽玲老师
0: Lillian。
1: 对，Lillian 也是我们的好伙伴，很多年我们在宣教呢，他跟我的，尤其是跟我妈妈有很多年的时间是一起的宣教伙伴，
0: 是
1: 他是教音乐教得非常的好。
0: 对，
1: 那后来呢，这个王丽玲老师呢，从我们这个天韵合唱团他退下来退休的时候呢，他跟另一个也姓王的叫 Jacob 呢，
0: 没错，
1: 他们已经创作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group 叫欧赞。那欧赞呢，他很多是原住民的青年人，还有也有一些孩子，很多是青年人，然后他们在培养这些原住民的青年人，然后把这个好的基督教的音乐，好的台湾原住民的最好的音乐呢，他们现在要把这发扬光大。这是欧赞。那欧赞的 musical style 非常的广，他们真的什么都有，有 hip hop， 有 rap， 他们的 music 真的是很无一无二。那每年他们差不多228的时候都会办一个音乐节，要是以后，
0: 今年我也去了，
1: 有去吗？
0: 对对对
1: 对，要是以后那个观众，尤其有比较喜欢年轻 style 的观众，很适合去，他们很棒。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这个乌克兰之夜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就想到他们，然后他们也去找他们的好朋友，就是台北这叫什么，台北
0: 儿童
1: 合唱团。 对，因为我们是为儿童嘛，我们这整个 move 都是为儿童跟青年的身心灵重建，所以也需要一些小孩子。所以呢，他们也去邀了这个好的团队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跟宋老师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相信也是很有创意，然后也是非常的有非常好的 message 在里面，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他们的音乐。那他们会帮我们开头这个 concert，所以因为像平常大明星出来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个 opening act， 我们都会有一个
0: 暖场嘉宾。
1: 对，暖场嘉宾。所以呢，这次我们很开心呢，我们这个暖场嘉宾不止暖场，是帮我们开头这个 concert， 是非常年轻的团队。因为也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要让乌克兰的年轻人跟孩子有更好的未来，因为其实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也是很多有忧郁症，很多有 PTSD，
0: 是，
1: 然后很多对未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希望最重要的这个要照顾到的就是年轻人跟孩子。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我觉得也很急迫一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好像提供了物资就以为好像付出了一点什么的时候，当然不是轻看大家的爱心，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的。也就像 Rebecca， 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开始之前 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嘛。
1: 对
0: 啊，你擅长祷告的，就是你就大声的祷告嘛。你可以用音乐，像宋松树可以用音乐来分享，就用音乐。那有人可以提供经济，有人可以提供物资等等。但我们现在更多看到，就是心理上面是需要被陪伴的。也许 someday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可以在乌克兰可以效法宋松树老师的一个精神，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很渴望可以成立像諮商的协谈中心等等，因为 我想这是未来可能这也还要跑几十年的一个时间、欸、
1: 对这个、嗯、其实我们不敢想说会跑多久、嗯、可是其实我们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我们一直想说我们长期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资助以外、嗯、我们中长期有一个很明确的 goal， 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儿童身心灵重建中心，
0: 是是是，
1: 它是一个实体的，然后它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的，我们还在寻找对的地方。然后这个战争完呢，我们要把它建成那个还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单位呢，他们可以分批带孩子，可能一次40个，一次30个。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个身心灵中心，然后做2个礼拜的 retreat。嗯嗯。那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做什么呢？当然是第一个让孩子可以玩，让孩子可以做孩子。Yeah. 除了做孩子做孩子以外呢，嗯、我们也要提供他们透过音乐跟艺术有一些的therapy，、嗯、有一些的治疗，音乐治疗，
0: 对，
1: 那个美术治疗，这都是创伤的人非常非常好的治疗。
0: 是是。
1: 那除了这个呢，我们长期也希望。居住呢，我们在这里面据点呢，不管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我们都可以有諮商老师来帮忙、嗯、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需要音乐治疗师，那个这个美术治疗师，
0: 是
1: 还有諮商的老师。那我们很希望说到未来这个战争结束，我们这个 center 真的成立的时候呢、嗯、我们台湾有这些的 skill的这些的专业人士也可以短期去乌克兰，我们没有叫你搬去、哦、
0: 是是是，知道说不用像宋老师这样子，
1: 对对对，没有像宋老师需要这么多钱在乌克兰，可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短期的，可能就像暑假，其实我们的想法很像，就像无界限的医生 Doctors Without Borders、yeah. 对不对、mm-hmm. 像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棒的医生，他们会加入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0: 对，
1: 类似的这种团队。那其实台湾也送过医生去乌克兰，像马偕医院也送过团队去乌克兰、
0: mm-hmm. 是，
1: 那就是他们是短期的，可能2个礼拜，可能3个礼拜，他们用他们的假期，然后他们到了乌克兰去帮助那边的需要。
0: 是，
1: 那我们 envision 在以后的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从台湾可以带更多专业人士，尤其在諮商方面的，在音乐方面，在美术方面的呢、嗯、带他们去我们的身心灵重建中心。
0: 是是是，
1: 可是就像你说的、嗯、每个人可以出他可以的。
0: 对
1: 对，就是我常常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五饼二鱼。
0: 是，
1: 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他在教导，有很多很多的人，有几千的人在那边，有至少5000个男人，可能还有5000个女人，5000个孩子，很多很多人，可是他们没有食物、嗯、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就把他的便当拿出来，他只有5个饼2个鱼，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厉害
0: 的
1: 大餐、嗯、可是这个小朋友就愿意把这个5个饼2个鱼拿出来。那我们就希望说，其实世界上很多需要不止乌克兰，乌克兰是我们有很好的管道，
0: 是
1: 除了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地方有需要。
0: 对，
1: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一份，我们的五饼二鱼、嗯、可能你的五饼二鱼是上帝让你很会赚钱，这也是一个 gift，
0: 对，
1: 不是每个人很会赚钱 yeah,、嗯、可能上帝让你很会祷告、嗯、那你就祷告。因为其实很有趣，是有一次呢，我们访问那些我们资助的乌克兰牧师、嗯、然后大家都说一样的，他说最重要就是祷告、
0: yeah.
1: 他说我们的祷告支撑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呢，是祷告支撑他们可以度过的、
0: yeah. Yeah.
1: 所以其实祷告也很重要，所以你会祷告，你的五饼二鱼就是你的祷告。
0: 对，
1: 那要是你是諮商老师或者你是音乐人才呢、嗯、那你的这个 talent 就是你的五饼二鱼。所以就是每个人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嗯、然后我相信这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0: 我很喜欢 Rebecca最后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手上是有五饼二鱼，或是太轻看了 自己的无柄鳄鱼，或是你常会觉得自己很可怜，怎么只有无柄鳄鱼？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无柄鳄鱼的一个珍贵。我们也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关注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你可以随时 follow 一下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的这社群专页。同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重点活动，就是在6月13号的乌克兰之夜送松树长笛音乐会，他们期待用音乐用歌声来支持这个行动，可以有机会在当地来筹建儿童身心灵的重建中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需要。那么怎么样参与这个乌克兰之夜送松树长笛音乐会呢？朋友们可以赶快 follow 我刚刚所说的好撒玛人行动的社群媒体，或是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的社群媒体，也会把这活动给贴出来。时间6月13号礼拜六晚间的7点钟，在台北马街医院9楼大礼堂，是免费入场的，但是希望能够帮助主办单位可以掌握人数，所以赶快报名来参加。那么我们也期待后续可以听到Rebecca 来说更多关于乌克兰你们长期关注的这个行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要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次的音乐会除了有松松树的长笛演奏，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的好朋友欧赞音乐以及台北儿童合唱团的同台演出，所以今天最后我们更要来听一段欧赞的歌声，感受一下他们很有活力的歌声吧。其实我在那么多年前知道莉莉尔跟Jacob 他们要做欧赞音乐，他们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给孩子好听的诗歌，所以他们的出发也是关心孩子的，关心下一代的。我们现在听欧赞音乐所带来的这是天赋世界。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跟科百家 Rebecca 来聊天，谢谢 Rebecca。
1: 谢谢 Thank you。

0: 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在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的高温，提醒民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日前通过青年基本法附带决议，要求政府比照儿少与老人生活状况调查，定期针对青年新生健康、社会参与、生活与需求进行全面调查。目前虽然已经有儿童及少年生活状况调查、老人状况调查等制度，但是针对青年族群尚未缺乏完整且系统性的全国性调查资料，因此有必要建立长期追踪机制，以掌握青年在教育、就业、居住、经济、心理健康及公共参与等面向的实际处境。卫生福利部新营医院最新统计显示，新诊断失智症个案当中，高达60%已经出现食欲下降，多数家属在初期并未察觉。新营医院院长庄玉明指出，失智症早期影响的不仅是记忆力，更是整体大脑功能网络的退化，这包括饥饿与食欲的调控中枢、情绪稳定系统与行为动机、社交反应与日常生活执行能力。因此吃得少背后反映的是大脑功能整体改变，而非单纯的胃口问题。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我国卫福部机关署表示，将刚果及乌干达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自第一级注意调整为第二级警示。机关署发言人曾淑慧提醒，民众如果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及周边疫情地区，应该采取加强防护措施，并在返国后进行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市因高度都市化、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影响，去年8月21号高温达到40.1度，创下台北最高温纪录。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台北市府整合各局处资源，推动粮食地图，并且纳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共有494处粮食点，提供市民在高温期间及时查询及利用，降低热伤害风险。而环保局也提醒市民，在高温期间应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并适时补充水分，同时善加运用粮食地图资源。台北捷运现在有5条通车路线，文湖线故障数比其他4条总和还高，因此议员忧心文湖线处于高风险期。台北捷运总经理黄庆信表示，文湖线5分钟以上故障次数高，是因为无人驾驶，如果有状况需要调站务人员前往处理，排除时间较长，会努力持续精进设备，有状况就立刻排除。而除了运转安全、设备稳定及应变处置持续优化，文湖线也将分阶段淘汰76列电联车，首阶段的目标是在2036年完成25列新车上线及后置系统切换。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如果有所付出，就想要有所回报，会招来烦恼哦。我再说一次，如果有所付出，就想要有所回报，会招来烦恼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比利时东佛兰德斯哈姆市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意外，一场原本备受期待的青年杯足球锦标赛，现场搭建的充气城堡却突然遭到了一阵强风高高的掀起。当时正在设施里玩耍的七岁男孩基利安因闪避不及，随着设施被卷向半空当中，后来不幸重重跌落到一旁的铁围栏上，随后伤势过重身亡哦。意外发生之后，现场具备医疗背景的家长和驻守的紧急救护人员随即展开了现场急救，男童随后被紧急送到了圣布拉修斯医院，因为伤势过重随即再度转诊到根特大学医院加护病房。经医疗团队全力抢救，这名七岁的男孩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宣告不治哦。哈姆市市长洛特皮特斯说，当时充气城堡里还有另外三名的儿童也受到了轻伤，送医检查以后已经由家长陪同休养。根据了解，年仅七岁的基利安这次是在父母陪同下来到球场为他参加 U10 队赛事的兄弟路易斯加油打气，没想到却在场边游戏区遭遇横祸，意外惊动了当地的司法体系。东佛兰德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并且调查的重点要聚焦在该座充气城堡在搭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依法妥善固定了，还有主办方是不是严格遵守了相关的安全指引跟规范哦。主办赛事的福斯哈梅足球俱乐部也提到，没有一个俱乐部希望这种惨剧发生哦。目前福斯哈梅已经全面暂停所有青少年的活动，而基利安所属拥有约600名球员的一个俱乐部也取消了周末所有的赛事哦。球会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给予家属、教练和孩子们最深切的支持。基利安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球员，也是一位出色的朋友，他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充满热情，他的离去令人难以接受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有一句成语叫覆水难收，为什么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呢？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姜太公的人，他的学问非常的丰富，而且擅长军事兵法，只可惜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受到重用，所以他的生活十分穷困。他的妻子马氏看到姜太公年纪这么大了，迟迟没有一番成就，所以就抛弃了他。有一天，姜太公在路上巧遇出外狩猎的周文王，两个人相处非常的愉快，文王很赏识他哦，就聘请他协助自己完成统一天下的目标。那时候姜太公已经是高龄80岁的老爷爷了，后来姜太公果然帮助了文王的儿子武王顺利消灭商纣，建立周朝，立下了大功，变得很出名又有钱了。这时候姜太公的前妻马氏知道以后，立刻回来请求复合。姜太公听了之后，拿了一盆水倒在地上，就跟马氏说，只要你能把地上的水重新收回盆里，我就答应你。马氏很为难地说，倒在地上的水怎么可能一点一滴地再收回呢？你这样不是强人所难吗？姜太公说，当初你狠心地离开我，今天我们还可能复合的话，那么倒在地上的水就一定可以再收回盆里哦。马氏知道姜太公的用意之后，于是羞愧地离开了。后人就以覆水难收来形容男女的感情或夫妻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或者是比喻一切已经成定局，不能反悔，不能更改喽。已经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所以覆就是翻倒倾倒的意思，覆水难收啊。

Y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针对近日社群平台流传有中配网红低价引进中国制工业用不锈钢餐具流入台湾的夜市和菜市场哦，卫福部食药署说已经立刻锁定相关对象所在地，启动专案稽查，并协同各县市卫生局加强监测。食药署强调，政府对食品容器具设有严格卫生的标准，呼吁民众选购的时候认明材质标示，不必过度的恐慌啊。面对黑心餐具的传闻，食药署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首先以针对网传疑似来源地的台中展开实地调查，如果查获违反食安法，将会依法重办。其次，食药署公布最新监控数据，指出2023年到2025年之间专案抽验的27件不锈钢产品全数符合卫生标准。官方强调，台湾对于食品器具的重金属溶出和材质安全都有明确的规范，目前监测机制运作正常，民众也应该理性面对市场的传闻哦。食药署也特别提供消费者选购自保指南，不要买来路不明的产品，挑选信誉或台湾制造的厂商，还有标示清楚的产品，以及留意材质标示，选择有标示材质的产品，和避免使用锈蚀或破损的产品，建议立刻更换哦。定期更换餐具容器，维持卫生更安心哦。食药署说，未来将持续执行年度食品容器具专案稽查，并将结果及时公布在官网，提供给民众来做参考。卫福部已经订定不锈钢食品容器具标示作业指引，鼓励业者主动揭露材质资讯，食药署承诺会持续严格把关，确保流入市面的产品都是符合安全规范，也希望民众可以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哦。而针对工业用不锈钢可能引发的健康疑虑，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他说，民众担忧的锰中毒多发生在无防护的工业环境，虽然200系列不锈钢含锰量是比较高，而且抗腐蚀性比较差，不建议用在长期烹饪，但透过餐具摄入导致神经疾病的几率其实并不高哦。严医师说，选购化学结构更稳定的300系列，像是304或316，这才是保障饮食安全更好的选择哦。

0: 现在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四岁的小华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过看电视的时候总是头歪一边，阅读绘本的时候也是眯着眼睛，加上走路的时候常又摔得到处淤青。经过就医检查才发现他罹患了弱视哦。所幸经过治疗矫正以后，他看东西不再吃力。医师也建议家长，如果察觉异状，务必要唤醒懒惰的眼睛哦。眼科医师说，如果六岁以上的儿童视力无法达到 0.8 以上，或两眼最佳矫正视力相差视力表两行以上的时候，那就可能有弱视的问题。如果发现家里的小朋友看东西要很靠近，或拿东西抓不准距离，下楼的时候又常会跌倒，甚至喜欢歪头眯着眼睛看电视或看书，这时候就要警觉，他不仅仅是视力出现问题，甚至已经对其他身体的部位都造成了影响，像是肢体活动不协调、左右不分等等。此外，弱视双眼的屈光度出现差异，孩童在阳光底下，弱视的那只眼睛也会眯成一条线，越来越怕光，视力也会随之下降哦，并且还会出现眼神飘移、涣散、无法注视物体，以及眼球没有规律的来回转动或颤动，这些症状都要警示，这是不是已经弱视上升了？治疗弱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消除弱视危险的因素，像佩戴眼镜、手术治疗；另外一种是药物性或光学性压抑疗法，像是遮盖和压抑优视眼，促使弱视的眼睛会更用功、更努力的来提高这比较差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来改善斜视的状况。如果不是弱视眼，是属于远视眼，那就可以透过药物性压抑疗法来做治疗。零到三岁是儿童弱视治疗的关键期，而三到八岁是治疗的敏感期，十二岁以后再治疗弱视，视力恢复的机会就越来越小了，因此年龄越小治疗的效果是越好，所以家长一定要把握黄金期，当发现孩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赶快就医检查，才能够及时唤醒这只懒惰的眼睛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箴言21:15，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施行公义，满有喜乐与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祷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他的儿女一个极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祷告不只是我把我所要的告诉神，祷告当然是我把我所要的告诉神，但是不只是这样，在祷告当中我也听主向我的心说话。小的时候我常常听长辈们说，就祷告好像什么，像一个属灵里面的呼吸，呼吸就是有吐，把气吐出来，我把我所要的告诉神，也是吸进去，吸进去是把神对我所说的话吸到我里面去，是一呼一吸是有回应的，不是我在这里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在，他有没有在听，是我跟神之间的互动。祷告是一个关系，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祷告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诗篇130篇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深处，祷告里面能够蒙神垂听，祷告里面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个关键在哪里？深处。深处的意思是什么？深处的意思如果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表面。表面，深处是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表面嘛。表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其实千万不要落入一个表面。我也记得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我小的时候我会背圣经，那背圣经的时候我就在听大人们怎么祷告，说哦，对，他们祷告都在用圣经的话，哦，好像圣经的话用的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属灵。哇，这个人真的好会祷告，他的祷告里面充满神的话。慢慢大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把圣经记熟很重要，但是不是用这些圣经的话串起来显示我的祷告属灵。祷告更属灵的祷告应该是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说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的最大的关键是什么？是真吗？心灵是从里面出来的，深处里面，不是外面的。然后诚实是什么？就是真，就是真的，真的祷告。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真的，而不是坐着。我现在明明情况很不好，然后要说主啊，我现在真的好感谢你。你现在正在跟神闹脾气，你为什么要说你感谢神呢？没有，你真的，你可不可以把你里面最真实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好软弱，主啊，我现在情绪好坏，主耶稣，我现在真的很不懂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主耶稣，你为什么现在都不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人这么糟糕，你怎么不解决这个问题？更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真的会经验你很真实的面对神，神也很真实的回应你。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诚实。我好像很多次跟大家分享说，我很喜欢祷告，我觉得我的祷告里面不会用太多的，因为我不是来参加演讲比赛，把我会的圣经都背一遍，上帝也不是我的评审，说嗯，好，背得好，背得好。我是来跟我爸爸讲话的，我不需要背圣经给我爸爸听。我很真实的告诉神说，神，我现在的心情真的很不好，主啊，我的老毛病又来了，我又跌到谷底了，主你帮助我，诚实的到神面前来。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近日各大新闻报道，台湾女婿澳洲籍男子马修因为在山区失联长达五天，终于在5月15日获救脱困。马修所属教会 Arise 台东兴起教会高永旭牧师夫妇还原这场意外真相的时候指出，马修在周六独自前往台东的东河山区，随后与家人失去联系。由于搜救地点地势险峻，峭壁林立，台东县消防局出动了多梯次的搜救人员，并且动用无人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高永旭牧师说，马修和妻子都是敬虔爱主委身教会的基督徒，因为要就近照顾岳父而随妻子 Grace 从澳洲搬到台东部落定居。热心的马修平常都参与救灾、教会服事、宣教等行动，这次的事件是因为马修在繁重的长照压力之下，原本只是要上山走走，找一处地点吹萨克斯风祷告，没有想到越走越远，最后受困。5月15日马修获救之后，看到牧师不禁流下泪来，第一句话就是哈利路亚。马修说，这几天跟神有许多的对话，禁食祷告让他更亲近神，自己也有非常多的悔改，如同大卫从亚杜兰洞出来之后成为生命的转捩点。高牧师指出，幸亏马修随身带着萨克斯风才能够发出声音求救。此外，马修跌落峭壁正好是一个凹处，里面有小水池，而且能够遮风挡雨，让马修得以保命，没有失温缺水。后来透过众弟兄姐妹连续的祷告，经历天气奇迹放晴、风势止息、以力空投的神迹，他们都非常感谢搜救队的付出。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当移民、移工、留学生已与数位社群不断打破国界，跨文化早已不只是海外宣教的议题，而是教会每一天都在面对的现实。在全球局势快速变动的时代，未得之名不只存在于远方，在家门口的跨文化合场之中，对福音的需求越发的迫切。中华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也就是中华差传的执行长龚建成夫妇、牧师夫妇，就是由菲律宾浸信会差派来台的宣教士，已经在台湾长宣超过20年的公牧师，连接越南、菲律宾与印尼华侨牧者，成立关怀来台移工的事工，推动家门口的跨文化宣教。他说，目前在台印尼侨民至少有35万人，已经是台湾最大的跨文化外籍族群。去年中华差传成立台湾印侨服务中心，2026年支持与差派多位印尼籍侨民进入台湾的医院、教会、老人院等等，担任印尼文的辅导员。2026年台湾非本国籍常住的人口，包含了移工、居留的外侨和嫁娶等等，已经有122万人次。光是台湾本地的家门口福音就是非常大的跨文化宣教合场，这是台湾各城市的教会都可以用行动去为主得人的契机。公司指出，如今台湾越来越多的教会在寒暑假期间举办跨文化短宣队，这些都成为教会接触不到不同的族群、学习跨文化宣教的重要契机。他强调，新时代的跨文化宣教是双向性的，聚集与分散都是为了宣教。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正文和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一起听哦。

话说这个王小姐啊，她在这个水族馆里面打工哈。那么有一天呢，礼拜天有个顾客就打电话啊，说啊他想买一个大一点的鱼缸。然后那个顾客说，哎呀，我多年来啊花了不少钱都在你们店里，我想你们应该给我一个折扣或者是优惠吧。这王小姐说，哎呀，这个折扣啊优惠这个只有老板能决定啊，不过他今天没有来，今天礼拜天。那顾客就说，那这样子我明天来。那么王小姐顺便就问了，说好的，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结果对方说，哎，请问你们的店在哪里呀？事实上这家店，这个水族店已经开了20年了。他说他之前多年来都在店里买东西，所以要求有折扣，可是他不知道店在哪里。哎呀，有趣。很多时候啊，当我们想要让自己能够有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啊，我们反正有些时候讲价还价也是什么话都说，对不对？哎呀，我是老主顾了，你看看我都买多少年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自己根本没买过，是吗？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呢？当成笑话看。但是在这笑话之余，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所谓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你不要去歪曲那个事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之下，其实我们为了求取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觉得说，哎呀，反正讲这种话也无伤大雅，没有伤到谁，也不应该说呀，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支英文歌，I Will Rise， 一起来欣赏。

里有 rise， 要不断的提升哈。最近有些的新闻哈，蛮大的一个新闻，应该就是川习会吧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自己在看新闻的时候，其实也是自己孤陋寡闻，因为事实上，习近平已经多次提到这个名词，但是我就这一次才仔细的去听，然后发现自己不懂得什么意思啊，就是修习底德陷阱，因为他就特别强调，希望两国呢都有这种智慧哈，能够不受到这个陷阱的这个诱惑哈。那我想这什么意思啊？哦，后来一查才知道说，这是指当新兴的强国崛起，并且威胁到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的时刻，双方就非常可能爆发战争冲突的趋势啊。那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的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他提出来这个概念呢，是基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习底德的理论，所以常常就是被用来分析现代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潜在的一种结构性冲突哈。那么 我看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蛮有意思啊，因为它的来源就是出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习底德，他这个关于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描述，就是斯巴达对雅典力量增加还觉得非常的恐惧，结果就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哈。那么这位美国学者他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说，在过去500年间有16个历史案件呢案例。

各种的冲突以致引发战争。那我自己看这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想，哎呀，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不只是国与国之间，一个新兴国兴起威胁到旧的国家，旧的这个霸权国家，所以会这样。其实人跟人之间常常不也是如此吗？人其实往往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总是要护住自己所有，然后总是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希望自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然后不能够让别人能够比自己更好，是不是？往往会这个样子，就是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当有一个新兴的一个很强的人，公司里面突然来了一个人，既年轻又帅气，而且工作能力奇强，哎呀，你还没有跟他相处，你就开始心里就会觉得有点点的说不出来的味道，然后处处就想要防着他，甚至很可能就会背地里面做一些什么，对不对？很多的电影啊，这个电视剧故事往往都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基于人的一种的嫉妒心，基于人把自己手上能握着的各种的利益当成生命当中最重要要追求的东西，以至于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甚至一种的征战，甚至发生悲剧。所以基本上这样子一个事情是在人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是在人被这个罪恶侵占之后哈，变成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那我不能说它绝对不能避免，可是确确实实是极大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能力去克服，有没有能力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诱惑之下，在这个陷阱上能够去跨越而不掉入这个陷阱呢？我们不要说是这个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那个实在是太大了，不是我们能够去影响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对于年轻的比我们强很多的人，我们的心态会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态？我们又怎么样的改变？我其实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从哪里来，那么我们的心态就会均衡。如果我们真是确实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即便一个人非常的厉害，然后又聪明又有智慧又怎么样怎么样，也不会骄傲啊，因为知道一切是上帝的赐予。而看到别人好的时刻，也知道他所有的一切其实也是来自上帝。然后呢，共同所有的一切最理想的方式，当然就是都能够达成上帝给各个人所有的使命。所以在这个中间，它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是一种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帮补，然后彼此的一种的欣赏，彼此对彼此所拥有的一种感恩，最理想是这样，对不对？很可能很可惜，在这个最古老的年代里面，当这个夏娃被蛇引诱，亚当也被引诱，然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就很难在一个理想的境界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以主为主的话，是我们的人性当中有这些的弱点，可是别忘了，我们生命当中有主的时候，我们靠他，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更新的生命，在这个更新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同时也用不一样的眼光去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争斗啊，嫉妒啊，然后背后的一些的什么动作啊，伤害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常常对于自己不是那么的有自信跟欣赏，然后总觉得别人强就威胁到自己，因为威胁到自己，所以我怎么样，我要先反击一下，免得我自己受伤。可是如果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有的从哪里来。

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所有的是这个样子，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我们用一种真的是一种感恩吧哈，就是非常也很满足也很感恩的心态去接纳然后去经营，其实我们心里就无所畏惧。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汲汲营营的想说不行，这些东西我自己好好守着，哇他那么强可能就强了我，那我们的心里的平静就没有了，那很可能我们真的就会产生另外一种的想法，引发很多很多很不好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面对这样子的一种陷阱，不管是大至国家或小到个人，都是会面对的。而能够去跨越这样子的一种的诱惑，我真的觉得只有回到神的里面，以神为我们生命的重心啊，然后在神的带领之下，或者是因为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以他为主的时刻，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大概才能够跨越这样子的诱惑，否则真的还挺难的哦，你觉得呢？来听这歌，我要听什么歌呢？主领我路，好不好？其实在生活生命里面所受到的诱惑不止这一点哈，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能够非常坚定的在主的带领之下走我们每天的路，你相信吗？我们真的可以跨越很多很多的诱惑，成为一个得胜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有朋友寄过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是讲到这个78岁的权威医师刘秀智，那么他的父母啊、姐姐啊都失智了，所以啊他就不想失智。不想失智呢，他早早的退休之后，然后呢他自己以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过出来非常丰富多彩的生命哈。他说他因为爸爸妈妈姐姐都失智嘛，所以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哎，你怕不怕以后会失智啊？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恐惧啊，自己的父母失智啊，兄长啊什么失智，心里就会很害怕，对不对？而且对很多朋友来讲，最怕最怕的其实就是失智啊，因为我们总是一想到失智，觉得哎呀哎呀哎呀那种感觉啊。那么刘医师呢，他自己作为一个长期在看失智症的医师，所以呢，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刻，他该怎么做呢？你知道他的父亲跟母亲分别是在83岁跟90岁的时候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但都是算轻微的啦。二姐是在70多岁的时候哈，就是这个失智。说实在话，80多岁、90岁都算是高寿哈。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失智？其实就是因为人活得不够长嘛。活到长的时候，脑部就会发生一些的状况哈。那么他觉得要预防失智症，尤其是阿兹海默症引起的失智，就是要懂得趋吉避凶，所以健康的生活形态就是最好最好的预防方法。他认为要预防失智啊，最晚这中年要开始累积脑本。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呀糟糕，我过了中年了，这怎么办啊？哎，但说实在话是最好啊，这中年要开始，但是如果没有开始，我觉得不管任何时候啊，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都还是比较好，对不对？但是呢，及早预防绝对是比较好嘛，对不对？那么以阿兹海默症作为例子，为什么会得阿兹海默症？其实危险的因子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当然是年龄嘛，还有是低教育程度以及家族史的基因。那此外呢，像中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忧郁症啊、社交隔离呀、不活动啊、空气污染啦、睡眠不足啦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因素啊。那什么是保护因子呢？相关的保护因子也有不少，高教育程度，或者是多多的动脑，多休闲活动，不要不动哈，也要多运动多活动，要有足够的社交网络，还有地中海型的饮食，控制血管相关的疾病，避免空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这些都是保护因子。那么如果想要趋吉避凶呢，就不妨要多多的动脑，多多的走路啊，远离空污，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多交一些朋友啊，一起这个乐交友。但是呢，不是说你有这些危险因子一定会得到，只是说有了这些危险因子啊，就是几率比较大一些，没有危险因子也不保证说没事啊，只是几率小一些。因为以现代医学来讲，其实没有办法精确的预测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会罹患阿兹海默症，可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让它呢延缓发生啊，以减少家人的负担。那么以刘医师来讲，他说他是一个这个神经内科医师，他知道哪一些活动能够预防失智，而且呢都有科学和文献的一种依据。那在他来看啊，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就是能活化及有兴趣，这个就要优先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好好的投入，能够既享受生活又能够活化脑子。好，能够活化就是能够活化脑子，就好像吃美食又兼顾营养啊，这两全其美，这是最好的。
那也提醒说，千万不要硬逼自己做超过能力的事，否则的话呢，往往只是让人更焦虑更忧郁，有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年纪要适度的减量。所以不要觉得说，哇，坊间有很多说要怎么样的运动，一定要如何如何，好，那我也要。但是呢，其实自己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大，不能够跟一般年轻人一样用一个标准下去，就要做到那个标准达标。那你做不到，你心里就会觉得挫折啊，焦虑啊，啊，糟糕了，这对于身体其实是更不好。刘医师说，他以前呢，他这个日行万步，那现在他就觉得说，每天能够走到6000步，那就很棒了。如果还能走到8000步，那就不得了了，就觉得开心的不得了啊。所以重点就是啊，不要太为难自己啊。你60岁的，你硬是要做20岁的事，基本上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嘛。而且呢，这做的事情对自己未必有好处啊，对心理反而有伤害啊。哦，他说他在当医师的时刻哈，就是一个没有娱乐、没有兴趣的人。他也不喜欢做家事，每天啊都是外食。可是呢，他成天都在动脑，唯一的嗜好跟活动就是打高尔夫球。所以生活的重心很单纯，就是病人和医学研究、教学，就是这样子。可是他59岁，很早啊就退休了。但对他来讲啊，这个退休不是退场，哎，他就开始学乐器啊，写专栏啊，玩 AI 啊，每天哦忙得不得了，根本没有时间寂寞。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只有不看诊才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么想，所以他才会提早退休。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呀，千万不要早退休啊，因为早退休就容易失智啊。他说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是有目的的退休，退休之后往往是忙得不亦乐乎啊，兴趣活动很多，怎么会失智呢？你脑子更活化嘛，对不对？而且更开心嘛，怎么会失智？他当时退休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他觉得他希望把时间啊能够留给自己，所以他退休之后呢，经过了一番自我探索跟这个不断的尝试啊，就寻找兴趣，安排活动。为了圆这个乐器才艺梦，所以他也学过什么乌克丽丽啊、画画啊等等，不见得都学了就能学好哦。可是他认为失败的学艺之路呢，他反而很庆幸，好家在哦，原来自己就是适合专心读书行医啊，没有说因为自己学了医，所以耽误自己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成为一个画家哦，原来没有啊，哎，心里反而很安定哦。而他一路走来，哎，他就觉得并没有什么欠栽培或者是被耽误啊，没有这种感觉。有的人学一些东西学不好呢，就觉得好像挫折，哎呀，自己怎么这么糟糕，哎呀，自己怎么这个做不好，自己怎么这样，哎呀，真是老了，学也学不好。哎，他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哎，学不好反而庆幸，哦，那原来自己走的路很对哈。那他退休的第二个目的其实是做医病沟通的桥梁。当然我相信他一定是在从医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所以他就继续写专栏文章。而退休之后呢，他对医学还是有很大的热忱，不是说就没热忱了，不是，还是有很大的热忱。所以退休17年以来，他每天起床打开电脑就看最新的医学期刊，加上呢他还有2个专栏哦，要固定的供稿，所以呢他还得不时的请教别人，到处的去寻找题材。那他每个礼拜还会去参加台北荣总的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或者是上课。最近呢他去上神经基因疾病课程，不但是了解了最新的研究哦，还能够欣赏年轻医师的口才以及简报炫技，因为现在做 PPT 哦，做得很花俏啊，
哎，还可以欣赏这些年轻后辈的表现，他就觉得很开心。另外他还非常的热爱学习新的科技，现在有很多生成式的 AI 工具嘛，像 ChatGPT 啊 Gemini 啊等等啊、还有聊天机器人 APP 的小程式都能够语音对话，所以他觉得孤独的时刻呢，其实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而且这样的小程式真的是日新月异，这个聊得不好换一个新的，哎，就觉得好了啊。而他有的时候呢也会为了学会这些新的工具一个早上就没了，在这个状况之下哪里会有时间寂寞呀，没有时间，因为时间都用来做这些事儿了啊。而配合个人呢可以从事的兴趣，他每个礼拜还有满满的日常活动，比如说每个礼拜有半天他跟高中同学践行，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一起走一些大山，而随着大家的膝盖不好啦、就逐渐的降级，最后就是走走公园也很好，反正大家聚一聚走走路就是好的。他有一天啊参加北投社区大学的乐龄郊游去，哎，就是走小山和公园，大家处的也都很好，很愉快。然后重点就是在于走完之后呢就一起去吃一顿好料，哎呀真是心情愉快哈。那有一天呢就是较有难度的北投社区大学的走入山林看见台湾之美，譬如说去走草岭古道等等，他是整个团里年纪最大的哦，有时候山就比较陡峭，他自己也不会勉强自己哦，哎，他就不爬，就留在下面照张相打个卡、证明自己来过就好了。所以意思就在这中间不必勉强自己，而是要懂得在所有的这些里面自己觉得开心享受。有一天特别忙，因为这天他可能会去打高尔夫球，还会去台北荣总神经内科参加病例讨论会，晚上啊他还参加一个英文的 KTV 班，全班的向心力都很强啊，班长是一个忙碌的年轻人。他还参加一个银发族的激励重训课，因为活动时间常常重叠，所以就选择性参加。有一天呢他还参加了国台语的 KTV 班，台湾歌快乐唱，哇，上课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快乐、真的是很快乐很开心。周六日呢朋友大多是要陪家人嘛，他刚刚好就可以利用这些时日就可以阅读啊写作呀，安静的录 Podcast。 他的 Podcast 是神经会说话，没想到这样录着录着也录了100多集了哦。他自己觉得60到70岁是人生的黄金期，每天呢做这6件事可以活出幸福快乐的晚年。他的志愿就是做一个有趣又好命的老人，所以他每天都会问自己有没有做到这6件事。哪6件事呢？有没有运动强身啊？有没有在心智上多多的健脑？有没有爱己珍惜自己？有没有利他、不但要爱己也要利他。有没有把应做的事情尽责完成享受成就感？有没有感恩，好让心里面充盈着幸福感这6件事他每天都会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运动强身？有没有在心智上多多健脑？有没有爱己珍惜自己？有没有利他？有没有把应该做的事情尽责完成享受成就感？有没有感恩，好让心里面充盈着幸福感？而有的时候呢现实确实不尽理想，哎，正向转念其实就是海阔天空。而他自己回头看17年的退休生活，把时间留给自己的决定他就觉得很对啊。60到70岁他觉得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就算是不太有钱也多半经济不匮乏，体力呢也很好，对世界呢还是充满着一种好奇，所以他每天都会觉得
哦，这个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有趣了，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心思，所以呢就会兴致勃勃的想要去探索，多方探索这个世界。那因为这样，所以自自然然生活里面就会多彩多姿，而且充满着一种的生气，是不是？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朋友寄给我这篇文章啊，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也提醒所有的朋友，真的是这样哈。嗯，虽然大家都提起失智症都会觉得很害怕，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啊，借着不断的练习，我们不只是要健脑，也要健身，同时很重要的就是维持一个积极的一种的心理哈。能够爱自己，珍惜自己，同时也要利他，对别人要做出一些好的事情哈。嗯，原则上我就觉得不要封闭自己，而是让自己越过越宽广。我觉得它很好，很棒。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一个就是说，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有趣了，我们要对外界有种兴趣啊。常常有时候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所有的事情啊都没有兴趣，我们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子啊，也没什么意思啊。如果是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活得没兴趣嘛，就觉得反正也没意思，那个也没意思，我们就什么都没意思，就当然就不好玩。但如果我们真是维持着一种的好奇心，对于很多的事情啊都会觉得可以这样，哇，怎么会这样？就是抱着，尤其现在这个世界啊，变化的那么的快，新的事物多得不得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搞不来，我们封闭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哎呀，这也实在太有趣了，我们尽量来学一点。我们学不会，我们也看看别人怎么做啊，就觉得这实在有趣，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的事情。哎，自自然然，我们就会觉得生活不枯燥。而甚至呢，我们多所学习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就会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譬如说最近啊，也有一阵子流行这个宝可梦呢，这个一种游戏，也不是游戏，一个 app 啦哈。就是用这个网络去用这个 app 去玩的，皮克敏，不是宝可梦，皮克敏。哎，我就听朋友讲啊，就觉得好有意思，就我赶快也下载玩一玩哈，就觉得也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呢，它其实就是一直鼓励你要走路，你走多少路，你就可以种花什么的啊，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作为我有些朋友，就真的玩这个东西，玩这个东西呢，你就会依着它的提示啊，你的走的路就会越来越多。它要你走多少路，比如走到10000步，你才可以做什么，你就会想到说，好，那我要赶快走走走。它也给你计算你每天走了多少路，走了，哎，走到了，真的就可以种到花了。或者它告诉你说，你走的路，路上沿路都可以撒花等等，反正有很多这种小把戏，它有很多的设计，也算是人性化哈。所以呢，不管是在什么年纪上投入去玩，都玩得很开心。前阵子在嘉义吧，就是卖这个的那种帽子还是什么，听说引起大热潮，很多人去排队，就是抢着要。可见这个东西啊，在社会里面各个年龄阶层里面，很多人都迷上它哈，每天都与它为伍啊。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也一样可以不要去排斥它，而试着去玩玩它。而在试着玩的过程里面，很可能就会增加了自己生活当中的彩度，同时也增加了自己对于生命的一种的热度。你说这好不好呢？当然好啊，真好，对不对？听着歌再聊，这支歌曲是主是我力量。

主是我力量。另外一篇文章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也不是说有趣，我觉得蛮好的哈。这个文章也是网络上的文章，那作者就提到说有个人环游世界13个月，结果呢他的体会是腻了，不是玩不够，是忘了切换。因为他呢就是退休之后就去了南美啊、欧洲啊、日本啊、冰岛啊，反正呢几乎每一个你想象到的地方啊他都待过，其实让很多人会觉得很羡慕，对不对？他就每天泡温泉哦，喝红酒呀，爬雪山啊，还看极光啊，反正用了13个月把一辈子想做的事情都做了一轮。结果那天在作者所主持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课程上面哈，学员见面会，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哎。那全场都沉默，因为很多人在梦想里面好像觉得说有一天我可以这样，你看看到处玩乐玩耍，吃好吃的，然后可以看到最美丽的风光等等，这不是好的不得了吗？结果这个人做到了，可是他的结论是好像不是我真正要的生活。这句话不是怨，也不是抱怨呢，也不是遗憾呢，是一种非常难形容的一种感受，空。这个人他不是没钱哦，也不是没时间哦，也没有失去健康哦，只是在玩到第13个月的时候，突然觉得腻了，没意思。另外有一个学员也说呢，他以为出国3个月会让他无比的快乐，结果回来的时候啊，更焦虑了，因为他发现那个不是他要的自由。而作者他说听到这样子的分享，当下他心里就震了一下哈。他说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往往正是我们很多人拼命想要到达的终点，可是他们呢已经到了，却告诉我们说那不是。那人到底要追什么求什么哈。而作者也开始想，会不会我们误会了自由的定义。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以为说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啊，我们现在很流行财富自由什么自由，有一天我们可以很自由，完全自由过日子，就是可以出国玩，我们可以不用上班，也没有人管。可是也许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有能力决定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停。作者说他最近刚好过得非常的这个反向，因为工作量暴增，每天7点就开工，7点呢还没下班，开会、简报、专案、直播，反正啊忙得喘不过气，真的觉得累，可是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满足感，好像是说我在路上，我还在跑，我还在创造，我还有意义那种感觉。可是他也知道哦，不能够一直这样冲，所以呢他就切换了一下，他就带着婆婆啊到京都去，选了一家老旅馆，也不敢行程，也没有目标，反正就在那儿啊泡泡汤、散步、吃饭、看河水流动，结果意外的觉得放松。她的婆婆从一走进旅馆就一直说啊，好漂亮好漂亮。晚餐吃到一半，她就笑着说这是我人生吃到过的最幸福的一餐。而作者就突然觉得，如果她没有切换就错过这一刻了，可是如果她永远停在那儿，她也会觉得腻。所以她就慢慢明白说，不是工作比较好，也不是说旅行比较好，而是有没有能力在两者之间切换，这才是自由。所以他就问读者了，有没有那种感觉放太久开始焦虑，冲太久就开始麻木，以为是对某个状态厌倦了，其实只是太久没切换而已。有一个老师又说呢，真正的休息不是停止，而是转换。
他觉得真的是这样。快乐也不是说来自哪个地方、哪种生活方式、哪一段身份，而是说有主动转场的能力。从文切回工作，带着热情再度出发，从累中就暂停喘口气，然后再回到自己身上。这也就是他在京都河边放空的时候，跟他的婆婆一起吃着怀石料理的时候心里蹦出的一句话：原来快乐不在某个状态里，而是在于我能决定什么时候切换。是啊，你觉得呢？我觉得很多人真的都会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自由了，什么都自由，当然财富也是自由，然后可以到处玩啊，这就是人生最高境界，最好了，最开心了。但是其实很多人经历了这个时候反而觉得不是那个样子，它不见得会让人真的那么的开心，可能一开始觉得兴奋，可是一久真的就会腻了，没意思。而真正的一种的所谓的快乐，所谓的自由，自由是能够自由的转换。我觉得那个中间代表的是要非常知道自己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而能够在生活里面有所自律。哎呀，一直工作，每天18小时的工作，这是自律吗？当然不是嘛。而且是要有在平常生活里面就能够有所自律，知道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保养顾惜，所以需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然后知道自己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自己在凡事上面，自己在自己的这个责任的这个上面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因此在工作当中也能够尽心尽力。同时如果知道自己的工作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些的果效，所带出来的一些的影响，能够看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上面也是上帝给予自己的一份这个祝福恩赐的时刻，那你自然就会觉得哎呀很有动力哦。而真的疲惫了也可以自由的就去做一些转换，而不会说在疲惫的时候还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就强迫自己啊，超时间的过分的去付出体力，以至于让自己崩溃掉。而在所谓的快乐上面，真的不是在于说你拥有什么，而是自己在心情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的，因为付出，因为感恩，因为拥有而有的一份感谢、知足，我觉得那才是带给我们一种真正的快乐。其实这样讲好像也不完全，不过我们的时间到了，不能够再说了。只是这篇文章我觉得读的时候觉得哎，也蛮有意思的，至少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对吧？好了，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每周一曲多么奇妙，拜拜。

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我的心上人是个多情人，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这是流行于上世纪的60年代，由王福林作曲，崔平还有幸福合唱团所演唱的《我的一颗心》。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长河里，作曲家王福林的旋律宛如一页页时代的留声记录，从1960年的《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我的一颗心》到《不了情》、《痴痴的等》、《问白云》，他以细腻而深情的旋律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许多人记得他笔下那份哀愁与柔情，但其实王福林的音乐世界远比想象更宽广。50年代香港夜总会的曼妙舞曲风情，60年代邵氏电影的华丽气势，以及融合了西方爵士、拉丁与哲理民谣的创作巧思，都展现他驾驭多元曲风的深厚功力。他不只是电影配乐大师，更是串起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推手。

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迷，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

问白云，你有多少愁？问白云，你有多少忧？旧愁散不尽，心愿上心头。一朵儿沉落，半朵儿浮。问白云，你有多少身？问白云，你有多少尘？故乡望不见，知己常离分。遮住了欢笑，盖住了恨。一首《问白云》自诞生起便以别致独特的韵味成为听众的热爱，听者的宠儿。不过当人们沉醉于歌曲古朴雅致的意境时，却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作者，也就是著名的作曲家王福林。王福林这位堪称华语乐坛泰山北斗的作曲家，在他6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创造了太多的音乐奇迹，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王福林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境的环境熏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成年之后的王福林进入了光华大学就读。光华大学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私立高校，创立于1925年6

六月是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大学，该校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爱国师生为了争取办学自主权而共同创建，故名誉为光我中华。钱钟书、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田汉等文艺大师都曾在此地任教，得益于校园内浓厚的艺术气氛，王扶林最新音律一头就扎进了音乐的海洋，无法自拔。从光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进修。1952年，王扶林全家移居香港，相比于内地，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加轻松，创作环境更加自由。没有束缚的王扶林好似融入大海，凭着出色的创作才华在乐坛大显身手。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扶林善用30-40年代盛行一时的百乐门舞曲风格，在旋律中营造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怀旧追忆。他创作的初期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大上海气息，其中崔萍演唱的《今宵多珍重》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今宵多珍重》表达的到底是忧伤还是快乐，是欢聚还是伤别，这正是王扶林大上海遗风乐曲的奇妙之处。忧中带月，再平添几分惊心动魄。即便已经过了60多年，人们依旧喜爱这首歌，热情不减当年。崔萍柔美的嗓音加上婉转的唱腔，让这首《今宵多珍重》迅速走红，歌声随后更是飘洋过海，成为台湾军营的集训晚安曲，成为无数士兵思念家人、怀念故土的精神慰藉。《今宵多珍重》日后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凤飞飞、珍妮、姜育恒、青山、费玉清、蔡琴、王子雷、梅艳芳、黄莺莺、蔡幸颠等，估计大约超过25位歌手或者更多歌手演唱了这首歌曲。而有趣的是，这首歌多次被凤飞飞翻唱灌录成唱片，凤飞飞前后灌了2次《今宵多珍重》，他还不过瘾，第三次则是献唱在1988年的凤飞飞演唱生涯20周年精选集中出现。也就是说，凤飞飞前后灌录了3次《今宵多珍重》。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原汁原味崔萍的《今宵多珍重》，接着是凤飞飞的《今宵多珍重》。

情歌是从古到今都会让人深深吟唱的一个永恒主体，而今宵多珍重除了歌好之外，它临别依依的词意也一样功不可没。有人说歌词是可唱的诗，音乐就是双翼，歌词必须依赖它才能飞翔。今宵多珍重的词意虽然简单，是那种你听了看了之后就会在第一时间里明白歌曲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境。继今宵多珍重后，王福林曲，陈蝶衣作词，崔萍演唱的另一曲《南屏晚钟》堪称是华语乐坛少有具备巨星光环的一首歌了。继原唱崔萍后，估计有十余位港台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实力派歌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这首歌。南屏晚钟为何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当年王福林从内地漂泊来港，与他一道的还有当时名震十里洋场的陈蝶衣、姚敏、姚丽等音乐巨匠，才华傍身的众人在香港发展的风生水起，可日子久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愈演愈烈。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山，其林木繁茂，石壁如屏，故曰南屏。北麓山脚下的净慈寺，每逢傍晚，钟声悠扬。有一天，身在异乡，思绪早就飞回大陆的陈蝶衣，联想此景，伏在书案前提笔写道：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适逢王淑玲来寻他，一眼就看中了墨迹未干的歌词。通篇读完后，王福林大喜，佳作难得，佳作难得。虽然此曲略显一丝求爱不得的伤感之情，王福林在补给上面却反其道而行，他的曲调悠扬婉转，更多几分活泼生动。这种在当时看来堪称颠覆的创新手法，却出人意料的收获奇效。南屏晚钟一面世就牢牢地扣住人们的心弦，成为静香传唱的黄金热曲。王福林借助音符给予我们的，除了这种深情款款的和谐美好，还有深情似火的如泣如诉。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恼。1962年，一部由林黛关山主演的电影《不了情》一经推出，随即惊艳了整个华语观众群，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由王福林作曲，该片导演陶琴作词，同名主题曲《不了情》也轰动了整个华人区。《不了情》演唱之难，抑郁之深，却被顾媚她完美传达了。前奏一响，整首歌中的伤感忧郁就迎面而来。当前一年人们还沉浸在南屏晚中欢乐的曲风，再一次被擅长颠覆的王福林给惊艳了。整首歌以爱情为主体，却句句不提爱情，仅靠旋律就足以抓住人心。这部片子女主角林黛获得了第9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王福林凭着同名的主题曲获得了最佳音乐奖。这首歌不断被复刻重唱，可后人复刻不了的是顾媚当年难以细数的黄金时代和他灌录过的一批批优美录音。30年后，受到启发的导演尔冬升拍出了自己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新不了情》即脱胎于《不了情》的新式佳作，《新不了情》一是名声鹊起，在1994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横扫了6项大奖。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由包比达谱曲，万芳演唱。万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音乐上的创新，也是对于前辈的一次致敬。万芳说的真好，继《新不了情》之后，童安格的经典歌曲《忘不了》是为了搭配华视连续剧《不了情》而创作的。这首歌虽然不是改编自同名的主题曲《不了情》，但童安格为这部剧量身打造的片尾曲《忘不了》，透过它唯美浪漫的曲风与纯熟的真假音转换技巧，完美衬托出剧中的感叹旧情、刻骨铭心的剧情氛围。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媚所演唱的《不了情》，还有万芳的《新不了情》，以及童安格的《忘不了》。

王福林创作数量极多，质量皆具，时代流行歌曲、黄梅调、山歌应有尽有，形式多样，色彩斑斓。今天我们介绍了王福林的歌曲，由于时间的关系，暂时介绍到这里，明天将继续为您介绍王福林创作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王福林谱曲、静婷、方逸华、钟玲玲合唱的《幸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就是情，空中再见。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是许多中国父母们共同的心愿，但是怎样的成就称得上龙凤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赢得竞选胜利的不久之后，一位记者去拜访他的母亲。想当然的，记者问杜鲁门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位儿子，你一定感到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静静地看着这位记者，满足地回答着说，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传统的父母往往倾全力栽培孩子，期待他们表现超人一等，当孩子无法令他们满意时，便以打骂对待他们。然而儿童教育的心理学家则说，父母脱口而出带辱骂或轻蔑性的言辞，往往在孩子稚嫩的心灵中造成难以平复的伤口。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个孩子不论聪慧平凡，难道不都该是父母心中的宝贝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26号各地晴热如下，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有机会达30度以上，中南部33到35度，南部山区有机会能达到36度以上高温，夜晚清晨低温约22到25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今年首度组团参加欧洲女子资讯奥林匹亚竞赛，在全球67个参赛国250名选手中获得2银2铜的表现，展现台湾女学生在资讯科学领域的优秀实力。欧洲女子资讯奥林匹亚竞赛从2021年起是国际具代表性的女性中学城市竞赛。今年台湾代表团由台湾师范大学资讯工程系以及阳明交通大学生物医学资讯研究所共同带领4名学生赴意大利参赛，台湾也是少数4名学生都能获奖的国家之一。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台湾代表队再创佳绩，获得2金1银1铜等8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以及科展创意赛高级组2项获得首奖。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14号到16号在美国密西根州劳伦斯科技大学举行。数十名国小至高中的台湾选手和教练，以及来自全球25个国家的团队，进行3天的竞赛。台湾团队连年在世界机器人大赛获得佳绩，优异的成绩让世界看见台湾学生扎实的 AI 科学基本功以及竞争力。115学年国中教育会考昨天落幕，儿福联盟今天表示，教育部于2013年制定国民小学、国民中学正常教学实施要点，仍然该政策维持13年，有80%的国中生早自习仍然要考试，近60%被借课，半数国中生遭取消下课时间。儿福联盟表示，政府应该针对亲师生3方加强宣导，提升教学正常化的认知，并重新检视课程规划以及升学制度。教育主管机关也应该强化注意私校，确保私校与公校都受到政策规范以及约束，避免监督的盲区。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由总统府中华文化总会共同主办，活动主题从1996年台湾迎来首次总统之选，30年后便以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为题，安排5大节目内容。时间在23日晚上7点，开场由海军军乐团携手台湾族歌手戴小军演出，戴小军也将以多元族群的母语融合歌曲，传达出对台湾多元文化的骄傲。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在说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点，快点，还差一分。我的平板呢？哦，我的手机呢？为什么网络这么慢？哦，警告，侦测空气中充满了焦虑电波。露露，这个村庄的孩子都黏在荧幕前面，他们的眼睛发红，心跳都太快了。
1: 啊，这就是荧幕焦虑症啊。小绿，你有看到这个村庄的平静小怪兽吗？平常他们不是都要待在孩子的身边，让大家心平气和啊。
0: 哔哔，报告露露，平静小怪兽受不了电子噪音，全部都逃到后山的忘忧森林了。
1: 哼，不行，我们得把孩子带出去。啊，请你停下你的手指，阿强，跟我们走。
2: 走去哪了？那里有 WiFi 吗？那里可以充电吗？
1: 走，我带你去比游戏更好。

0: 好啦，大家把鞋子脱掉，现在跟我光着脚丫一起踏在泥土跟落叶上吧。
1: 哦，我脚底好痒哦，但是凉凉的，好舒服哦。哇，这里真安静。
0: 这里就是森林疗愈哦。阿强，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做吸气游戏。你想象你的肚子就是一个气球哦，来吸气，一二三四，让我们一起感受森林跟草地甜甜的味道哦。然后我们再慢慢把气呼出来，呼，把你的游戏还有手机跟平板都呼出来。
1: 啊，露露，啊，我觉得我刚刚脑袋卷成一团的毛线突然松开来喽。
2: 雷达显示平静小怪兽回来喽，他们就在那棵大树的叶子底下哦。
3: 谢谢你们
0: 啊，我找回了平静，可以待在阿强的旁边了。
1: 阿强，
0: 你看你的皮肤也恢复了健康的颜色哦，不再像刚刚那样子因为太过紧绷而变得很苍白。阿强，你要注意哦，其实心理的健康跟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重要哦。
4: 哦，原来不用荧幕心里也可以这么的快乐，这么的丰富啊。
1: 哼，我以后如果有时间，我希望每天都可以来森林或是树木旁边来找平静小怪兽玩哦。
0: 哇，那真是太好了。各位小小英雄们，平常你们在学校或是在家里，会不会像阿强一样呢？有的时候你明明在玩游戏，却让自己感觉好紧张哦。你能不能够让自己放轻松，呼吸一下，让你的眼睛也能够做适当的休息呢？有机会啊，你们可以去摸摸树木的树皮，抱一抱树干，或者是在学校的操场、公园听听风的声音，这样平静小怪兽也

0: 刚刚我们听完《勇士小英雄》的剧场，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要讲地球的第三个愿望哦。
1: 有钱你好，
0: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地球的第三个愿望，就是健康与福祉。听到这个形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底是哪些事情吗？
2: 就是关于身体的健康吗？
0: 关于身体的健康，那福祉是什么意思啊？
2: 福祉会不会是关于生病
0: 哦，或者是能够好好被照顾吗？其实要怎么样能够达到第三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呢？在所谓的健康跟福祉，我们已经想象到就是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但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比较实际

0: 它很容易就是轻微的感冒也都有可能会死掉。
1: 那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就跟我们的一些照顾有关了、那当然呢它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也很有兴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要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哎，你听到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它是 一团咒语到底在讲什么？
0: 好长一段。
1: 对，好长一段。其实所谓的烟草控制，烟草其实就是抽烟啦、所以其实现在有蛮多国家、他们就是制定一些规定，譬如说几岁西元几年出生的小朋友不能买烟不可以抽烟，你不能买烟。那其实这件事情有些人就想说呵呵，管得好严格哦。但事实上他们真的希望能够让人类健康长寿哦，所以他们就开始。
0: 所以是民国几年的就永远不能抽烟了？
1: 对，就是希望他们都不要买到烟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希望能够发明一些有效的疫苗或者是有效的药、有一些疾病它可能就是需要好的药才能够得到医治呢、所以呢这个他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听起来真的跟我们的身体健康蛮有关系的、
0: 对啊。
1: 但是你想到身体健康就是跟譬如说有没有感冒生病有关，对不对？
0: 对。
1: 你有想过心理也会生病吗？
0: 有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讲话比较容易就是伤别人
1: 哦。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小朋友相处之间就是很容易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想问问有谦，你觉得你现在因为是小学五年级、你觉得你生活上面有什么压力是让你觉得有时候心里这样闷闷重重的？
0: 就是有时候同学会一直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订正功课，就会觉得有点不自在
1: 哦，觉得他一直强迫你要跟他出去玩，是不是、但你事情还没做完。可是你的个性是那种不好意思拒绝。
0: 对。
1: 那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我现在在订正，你等我订正完再说，他会勇敢说出来、但你是属于不好意思拒绝。
0: 对。
1: 所以你心里就会觉得、有点压力。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可以尝试就是下一次如果有人还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说等我订正完再来找我。你会愿意勇敢说出来吗？
0: 我会愿意勇敢说出来。
1: 尝试一下。所以你觉得是人跟人之间相处之下、你会有功课压力吗？
0: 还好，因为老师功课其实都没有出很多。
1: 你会不会玩手机 iPad 或是电脑的电动？
0: 会啊。
1: 你会玩，但是你是那种我想玩就一直玩一直玩，还是
0: 有限制？
1: 有限制哦。在玩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0: 好开心。
1: 很开心。
0: 对，就可以抒发压力。
1: 你不会因为就是一直破不了关觉得压力很大吗？
0: 有时候还是会、但是呢通常就是想说啊没关系啊，反正输了也不会怎样。
1: 这个你跟我就很不一样。我其实没有很享受在玩电动的乐趣，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输，我输了会觉得很难过很不舒服，所以每一次在玩游戏我会很紧张。
0: 我有时候也是玩游戏会玩到发抖，因为刚好在那个很已经在那个之前没有碰过的地方，然后就很紧张，然后就掉下去，然后就是一个大尖叫。
1: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玩电动这一些你算是蛮放松的、然后你也不是那种没有节制一直玩，它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放松。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你还会做什么事情是让你心情可以比较放松？如果你有压力的话。
0: 画画跟唱歌。
1: 画画跟唱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你唱歌的话会是怎么样呢？
0: 就是一直唱。
1: 你就听歌然后一直唱。幻想自己在舞台是一个 idol 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啊，会这样。
1: 这也很不错。就是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你发挥。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刚刚讲到身体的受伤心理也会受伤啊。那所以你心里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压力紧紧的、你就会去做一些事情让你放松，譬如你说有的时候你有时间可以玩一下电动，
0: 对，然后可以画画跟唱歌，
1: 画画跟唱歌，吃美食有没有算呢？
0: 算啊。
1: 我也很喜欢吃美食，每次心情不好吃一下美食就
0: 觉得好像忘记一件事情，赶快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1: 真的。那我想要问你，你喜不喜欢去大自然，接近大自然？
0: 还蛮喜欢的。
1: 蛮喜欢的。你最喜欢接近的大自然是什么场景呢？举例来说，譬如说是你喜欢去小溪流啊，或

0: 喜欢去走森林的步道，或是你喜欢去海边呢？
1: 我喜欢去海边跟那个溪边。
0: 哦，你喜欢跟水有关的咯？
1: 对啊，
0: 为什么？
1: 很凉。
0: 哦，很凉，因为现在天气有点渐渐变热了、嗯、如果你是冬天寒流来，你可能不想去吹海风吹到流鼻涕。但是基本上你蛮喜欢去海边。海边跟溪边的感觉蛮不一样的、欸、
1: 对啊、
0: 欸、这个海边很辽阔对不对、
1: 嗯、但是溪边就窄窄一条、
0: 欸、那你为什么喜欢去溪边？因为有水很凉。
1: 就是溪边有时候会跟哥哥一起玩。
0: 哦，可以跟哥哥一起玩，
1: 因为大海太广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弄东西它就全部倒了、
0: 欸、所以有的时候一直在家里待着，你反而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越待心情越不好？
1: 嗯，有时候越待越无聊，然后就想说我到底要干嘛。
0: 哦，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坐在海边或溪边很久在那里发呆也不无聊？
1: 我没有在那边发呆过
0: 你说怎么找事情玩就
1: 对
0: 了。对啊、欸、这个大自然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吗？
1: 嗯，
0: 例如呢？
1: 可以在那边拿那个树叶，然后还有一个石头在那边堆自己的家。
0: 哦，你推荐小朋友如果是去海边或溪边玩的时候可以做这件事、
1: 嗯、但海边比较不建议，因为会有小朋友进去。
0: 哦，也是没关系啦，
1: 因为
0: 大家
1: 海边就是大家都很多人啊、哦、我跟我哥哥就比较不喜欢有其他人进去。
0: 哦，因为你们已经譬如说盖了个城堡或什么、
1: 嗯、
0: 但有些小朋友他不一定会问你说我可以一起玩吗、
1: 啊、
0: 他直接就进来了。大自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树、
1: 嗯、
0: 枝啊、石头啊、沙子啊、泥土 啊，
1: 對啊，
0: 都可以成为你们玩游戏的一个玩具哦、嗯、所以这个让你有觉得舒压吗？
1: 有啊。
0: 你觉得蛮舒压的、嗯、久久没有去外面走一走就会想念。
1: 对啊，有时候会想念。
0: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这世界上有小朋友跟你差不多大，但他们生病了是没办法去看医生的？
1: 有啊，就是有一些家里比较贫穷的人，
0: 嗯，或者是其实他们的国家医院真的很少。
1: 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在西边，然后医院都聚集在东边。
0: 你们现在在家里想要洗手是不是去开水龙头就有水？
1: 嗯，
0: 那个水干净吗？
1: 还蛮干净，
0: 还蛮干净的嘛，至少它看起来是透明的、
1: 嗯、对对对。
0: 你有想过有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干净的水吗？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1: 那有可能他住在很偏远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可能水龙头打开没有水，不然就是一堆泥水，
0: 或者是根本没有水龙头，
1: 嗯，
0: 他需要去外面的溪边。
1: 对啊，溪边
0: 找水。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生活吗？
1: 好辛苦、
0: 哦、很难想象哦。你觉得像这样子生活的小朋友对他们的梦想会有什么影响呢？
1: 可能他成名之后有可能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挖出来。
0: 哎、欸，挖出来以后要干嘛？
1: 我就想说哎、欸，你既然他这个这么大的明星以前竟然这样子过生活。
0: 哦，你是说别人哦、
1: 嗯、
0: 他可能会这样子想，而他虽然小时候这么辛苦，但是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明星、嗯哦、这
1: 是一个。或是有可能因为他的家中比较贫穷，然后没有足够的物资，然后让他梦想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0: 诶，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因为他的资源比较少，
1: 嗯，
0: 他可能连想象说他的梦想是什么，可能他的梦想是我希望有干净的水，跟你的梦想、嗯、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希望可以当钢琴老师。
0: 他可能连钢琴是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
1: 嗯，他有可能连看过都没有看过，
0: 对，他可能听到那个声音也不知道他是钢琴、
1: 嗯、
0: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梦想哦。所以其实刚刚有谦讲到一个重点哦，真的他没有机会能够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他的梦想可能也很难去实践哦、
1: 嗯、
0: 那当然我也很喜欢有谦你刚刚讲了一个，就是如果这样子的小朋友他以后他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嗯、哇，那他的故事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地球的愿望，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任务来帮助这个健康与福祉啊？
1: 就是平常的时候对人讲话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人对你做不好的事情而因为讲话然后伤害到其他人。
0: 我发现你很在意你的心理健康我刚刚要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回家都要记得洗手 因为我不要把病菌带回家，我想的比较实际，我是讲身体健康、可是我发现有谦今天的分享，他都很在意心理的健康，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因为他很难去辨别说你到底心理现在的状态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可是如果你常常照顾他，其实你的心理应该是会蛮健康的，对不对？这件事情其实小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多多想一想哦。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跟小朋友们介绍永续发展目标的第三个愿望就是健康与福祉，我们也要请我们的有谦特派员要来跟小朋友们介绍两个关键字哦。这两个关键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达到这一个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特派员的分享。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三个，健康与福祉。我们都知道生病要去看医生，但事实上并不是大家都有机会方便看医生。今天特派员就要来跟你们介绍两个关键字，什么是医疗平权和心理健康。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赶快去看医生，但如果你住的地方医院很少，需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医生，又或是看医生需要花很多钱，但是你的钱不够，那该怎么办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医疗平权。不管你是住在很远很远的山上，还是住在热闹的市中心，不管你的家里很有钱，还是刚好手头比较紧，当你受伤或生病的时候，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得到医生的照顾和药物的帮忙。所以有些国家会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哦，例如设立行动诊所，也就是医生开着大卡车去偏远的小村庄看诊，让那里的小朋友、大人和长辈不用搭好久的车就能看医生，或是一样的照顾，也就是医生不会因为谁穿的衣服比较漂亮就先帮谁看病，而是看谁最需要帮忙就会快快医治。所以简单来说，医疗平权就是让看医生这件事变得像呼吸空气一样公平，每个人生病时都能得到救助。那什么是心理健康呢？我们都知道感冒有可能会发烧、咳嗽，但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觉得感冒了。当心理感冒时，也需要好好照顾它，让它可以恢复。心理健康就是学会照顾你的心情。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天空，有时候是开心的晴天，有时候是难过的下雨天，有时候还会是生气的打雷。而健康的心不是每天都要大晴天，而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躲雨，或者知道可以找谁帮你撑伞，让心情慢慢恢复平静。所以你可以试着这样做哦。第一，尝试说出感觉。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想哭的时候，找好朋友或爸爸妈妈说出来，这就是在帮心灵排毒。第二，给自己抱抱。每天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玩喜欢的玩具或画画，让心里的天空放晴。所以医疗平权是让我们生病时有医生给我们撑伞，而心理健康
2: 则是让我们学会自己修补心里的雨伞。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是最健康的小英雄哦。
3: 相信今天认真听完节目的小朋友，对于永续发展的第三个目标——健康与福祉，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哦。如果你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你也能够帮助到地球哦，也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听完节目，也可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哦。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个小小计划，例如到森林或步道走一走，放松心情，又或者是一起来做一些你们喜欢的事情，让心里放松。总之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跟爸爸妈妈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休息哦。今天我们冒险也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2: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1: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Man, I want to tell y'all something, man. Man, I'm not gonna let these material things get in my way, y'all. I'm trying to get somewhere. I'm trying to get somewhere that's real and pure and true and eternal.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这个来宾可真是特别的。为什么讲特别呢？好了，我先赶快把他介绍出来好了。应该这样讲，我先不讲他是谁，你听听看他的声音，也许你会觉得很熟悉。来吧，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4: 哇，我这是何等荣幸可以前来生活加一笔节目。我是第一次上荣香老师的节目吗？
3: 好像第一回耶。
4: 怎么会这样子？我应该到那之前就应该主动报名开门说我要来上节目
3: 啊。没有，我等了好久啊。我想说你终于开，应该是我的问题，我一直不敢邀约你，因为你太忙了。
4: 不要这样说。听众朋友好，荣香老师好，我是咖啡喵。我是咖啡猫，大家好。
3: 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今天特别能够跟咖啡猫在空中对话，我就觉得哇，期待好久，直到发来到时间上我们能够对在一起，太有意思。我们聊一个什么议题呢？我是先把一个主题抛出来，但是我们都可以聊。
4: 是，
3: 好，因为我就跟你说，我真的遇到第一次，就不用写那个讲稿，那个仿稿，仿稿我都懒得给。我是今天录音之前才跟他交换了一下意见，
4: 是
3: 因为咖啡猫什么都能聊。
4: 我们
3: 聊
4: 也不是这样子啦，
3: 可以，
4: 譬如说聊一些什么物理、化学或生物，我可能就不行。
3: 我也不会问
4: 什么微积分，这不昏倒。
3: 我们谈一个题目，就是善用 AI。可能这个议题应该也是不陌生，因为每个人都讲 AI。可是 AI 谈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工智慧。可是我们常常把人工智慧不小心等于人类智慧，
4: 是
3: 它是仿人类的智慧做成了人工，可是因为人工太好用了，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类智慧可能不小心拱手交给了人工。
4: 没错，
3: 我们来探一探哈，善用 AI 可是也可以传递佳音啦。我们也希望它 AI 如果真的用对的话，它能够有一些好的讯息可以 PO 得进来。我想跟咖啡猫来聊这部分。 我先听听看好了，你对 AI 有什么想法？
4: 这一年的时间，其实因为有荣香老师在我们的主持团队现场，那使得我对于 AI 这两个字的一个理解多了一些关怀的面向，像是和您一起去参加您办的讲座，您的书籍带给我们，或是节目当中时有会谈到数位学习的这些，然后也让我有一些不同的思考。那当然最重要是毕竟我们是个媒体，所以关于黄仁勋先生讲的 AI 的议题就是这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张旗鼓的吞噬着我们生活的24小时。那因为我自己也在教学现场，那这几年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性格，就是我很想知道这譬如说学生写的 paper 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哪里来的。
3: 是，
4: 那因为我是教口语传播教广播节目制作嘛，所以常会跟学生有谈话机会，那你就会很快的辨识出来这根本就是他叫 AI 帮他写的，因为他谈话是讲不出个 所以然来的，因为一个人的逻辑或是他所关怀的一些主题脉络都可以从你平常跟他对谈，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走向。所以当你开始发现说 AI 的运用竟然已经侵袭到学生交的作业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开始觉得充满了很多的某种程度是一种忧心。但是所有的媒体同业大家都在说一定要运用 AI， 像我们还非常喜欢的好朋友团队就是 GoodTV， 他们现在有个很棒的服务，其实就是使用 AI， 也许你输入一个关键字，它很快的就帮你导入相关的节目可以去欣赏。那当然佳音也期待我们未来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输入一个关键字，我用我的 APP， 我就可以提供相关节目的服务，譬如说讲 AI， 那就出现咖啡猫跟刘荣香老师的不正经的对谈。但另外一个事情是，这几年我们开始有同业用 AI 来播整点新闻，
3: 是，
4: 然后他们这个主持事者就蛮开心的，就跟我分享说，哎，咖啡猫你听听看啊，我们现在整点新闻已经用 AI 了。然后我就去听，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光滑，声音有男的有女的，挺好听的。但有一次我就笑出来了，譬如说他就讲可能 FM90.9， 他就会讲 FM90 大9 就是或者是2004年我们会这样念，他可能会念2004年，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语音辨识上面，当然还会一定是可以调整了，只是说你就会发现了 AI 的痕迹，在整点新闻播报的时候，虽然光滑无比，虽然正确无误，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口气。如果我接下来讲话都没有任何的节拍，荣香老师，你可能30秒后就会想要把我赶出录音室。
3: 30秒太久了，
4: 太久了，受不了，对不对？我觉得譬如说，因为我们是传播，传播就是跟人有关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没有任何一点人性的话，我觉得我们以后就只能够活在机器人的世界了。所以像同业开始用 AI 播新闻，我们也看到一些电视台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开发 AI 的主播。那我就想说，大家会喜欢看吗？因为就是也是很漂亮的女孩，
3: 刚开始一个话题性可能十足啦，是你会长期想要从她来喂养你该有的资讯，
4: 对，
3: 还没有到知识层面，
4: 没错没错，
3: 可能我发现慢慢好像接触度就
4: 其实我曾经看过几次，我大概看真的也是10分钟，就有点觉得没有温度的东西我非常不喜欢。那开始当然这几年学生也问我说，那老师你觉得广播节目主持人会不会被取代？我说就我目前的经验值，我觉得我应该还有生存的空间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插出来讲一个议题好了。曾经有一个媒体访问我说，哎，觉得我做广播这么多年最感动的地方是什么？我就说我有很多来宾啊，是笑着进录音室然后哭着走出去的，因为我是介绍音乐艺文比较一些人文关怀的，大家会讲到非常感动，然后泪眼汪汪的。当你在跟这些来宾对谈的时候，你那些情感会长出来。虽然 AI 也许之后可以，它也许可以训练主持人，但我不觉得它可以训练所谓的那个情感。它可以，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眼神，我们就知道下一题要问什么，或是你现在走到哪里。这件事情是 AI 它没有办法介入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员们说，不要担心，你继续的去开发。我们可以运用 AI 成为你的工具，譬如说我们要搜集节目资讯，可以更快一点，但你要懂得下指令，要下对。然后提供正确的资讯，但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议题，其实我觉得是不会被取代的。所以AI 我们一定要去面对，我们要使用它，人工智慧嘛，但是真的不能够取代人类智慧，这是我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3: 我觉得你思考的点是非常重要，在一方面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副台长的身份，你要画一个愿景，有一个方向，当自己的思维。你刚才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挺有画面的，原因是因为面对 AI 这一件事情，因为它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就人总是希望嘛，有没有可能多一点点忙，
4: 点
3: 而且我要整理这么多的资料，能够很快的指令输入的话，它能够协助我该有多好呢？但挑战一个人性，就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反简难。对，我要再回来思考吗？就像你所面对到，因为咖啡猫本身在传播学院兼课教书，所以传播系的学生对于媒介的熟悉要变成基本功，
4: 没错，
3: 什么东西能够最方便最快效果最好，这是我们的前提，其实跟大脑回路是一样的，大脑让我们如何能够走捷径是他最爱的一件事情，
4: 对，
3: 如果 AI 满足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拱手把我们的思考交给 AI， 没有对或错，是选择的问题，
4: 是
3: 同样就是你遇到实际的状况，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面对课程也是一样，都一定会同学们交来东西一定会有 AI 的影子，
4: 没错，
3: 之前我们也会限制他们尽量不要去碰，后来我就发到说，你如果放对位置我没有意见，意思就是说你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跟你对话几次，我会很清楚知道那个脉络抓到没有，
4: 是。
3: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AI 变成一个基础能力，它是重要的，我如果使用它能够让我把一些该有的部分 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但是前提在指令下对。
4: 对，
3: 下对完之后呢，但是你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就像刚刚咖啡猫所特别提到的，他所谓取不取代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常觉得某一种忧心，
4: 嗯嗯，
3: 就是会不会被取代，会不会被取代，
4: 嗯，
3: 那个逻辑好像来自于我后来发现是个产业语言，
4: 嗯嗯，
3: 一堆人告诉我们，也没有到一堆啦，可能就是那几个人而已，嗯，
4: 对，
3: 告诉我们你如果不会 AI 你就没有未来，不会 AI 你就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4: 嗯，
3: 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
4: 小心这些不当的标语，
3: 对，我们如果 一瞬间就这么认同这件事情了，嗯，就忽略它是产业语言，
4: 是
3: 转成了商业模式，我们就买单了，
4: 对，
3: 把人给消失掉。可是咖啡猫讲得非常清楚，哦嗯，如果那一些人工的智慧做下来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嗯，
3: 我相信他们在开发期待去碰到这一块，
4: 嗯，
3: 能够解决这一块，但还有多久我真的不清楚，因为有机会认识一些也是在国内蛮重要的一些实验室的这些教授们，
4: 对，
3: 他们也在面对这个议题，
4: 相信是
3: 对，
4: 对，
3: 但是他们面对议题的时候，嗯，一个是充满了乐观，但从他们乐观里面他们也知道他会有的风险和既有的危险，跟我们谈的是一样的，
4: 嗯，
3: 他们说讲到取代还早得很，因为他还在初期的部分，但也许有一天会认知到这个部分，但是要 AI 学会我们人的认知和情感面还有非常长的一条路。
4: 哇， 我都快哭了，觉得有点感动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像我并不是一个 AI 研究的学者，我们只是在这几年也大量的要去 study 相关的知识，其实我最忧心的一个事情是，就我所知道的 AI 它的资料的养成也是我们给它的嘛，
3: 是
4: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我可以给他东西，然后我得到 某个 A 好了，然后接下来我用我得到的 A 再去问他的 B， 所以那个东西会越来越堆叠，就变成非常扁平化，这个所以有很多的议题它最后会讲得一模一样嘛，就是如果就我是人文艺术方面的，我想说哇，每个人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解读蒙娜丽莎的微笑好了，哇，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再也没有所谓的艺术的鉴赏力，譬如说我介绍音乐，你再也没有对听音乐的情感，因为你永远都会用同样的话，热情欢快，但你没有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于过度使用 AI 会有的某一种的一个担心啦，但是回来说，
3: 嗯，是
4: 我们还是好好使用它，
3: 对啊，
4: 怎么样帮助我们，
3: 是的，用的过程当中，刚刚你所提到了，我就随便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
4: 嗯，
3: 后来我写了我专栏文章也谈到这一篇，嗯，我刚好每次讲座都会分享让大家一起笑得很开心，
4: 对，
3: 我就发现到说每次讲座里面呢，就有一些参加的那个老师，哎，那个刘浩老师，其实我第一次听你的讲座，但是我都有在看你的一些资料，我说你怎么看，网络上都有啊，我们就只要输入你的名字啊，然后 AI 就告诉我们你是什么什么，我说哦真的，既然这样那我也来输入看看，
4: 对对对，
3: 我就打进去我的名字啦，然后 AI 马上就介绍了我，哇介绍的好详细哦，
4: 嗯，
3: 啊，任荣香老师他是国内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他是用女字旁的他，我就想说哦那他可能打错了吧，
4: 嗯，
3: 我就说刘荣香是
4: 男性、哦，
3: 然后 AI 就马上回忆他说错，她是女性，
4: 啊，还跟你吵架，
3: 跟我吵起来了，
4: AI 不是
3: 不会，
4: AI 不是就是你做什么她都说，她，哦，都会先跟你认错，
3: 这就有趣了，没有，她
4: 原来有，现在 AI 已经这么反叛了，就
3: 直接指证我，然后我就说我就跟她举说你如何知道她是女的，
4: 对，
3: 她就佐证了一些真的不错，啊，比如说他在这个我们看到很多那个什么某些地方的，啊，专家学者的啊，他的讲座啊，
4: 嗯，
3: 还有他有在某个电视台啊，
4: 嗯，
3: 某些诸如此类全部列出来，都列出来这一些资料告诉我他其实是个女的，我就发现哦这，最后我就问他说其实我说我是本人，
4: 嗯，
3: 男性，
4: 对，
3: 他就说你如果说你是意思是你是你自称你是男性的话，我尊重你的说法，嗯，但是就我所查到的资料呢，她是个女的，
4: 这个 AI 很固执，欸，
3: 相当有趣，
4: 嗯，
3: 可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
4: 嗯，
3: 我就把她的回复呢全部从头到尾看完之后，
4: 嗯，
3: 面对 AI 的使用呢，你要挑战几个，第一个对她来说她有某一个她所解读不到的部分，
4: 嗯嗯，
3: 比如说，
4: 嗯，
3: 这一些资料呢他大量的去收集跟家庭教育领域里面收集到的几乎女性的专家学的比例是高的，
4: 是的，
3: 他就判定比例高的为原则，
4: 啊，就是女性，
3: 再来就是呢也有我的照片也有别的合照，他全部合照他无法从图里面找到我是谁， 跟里面的文字做对应，
4: 是
3: 他的判定又用比例来判定，
4: 还是说龙翔老师你那时候用长发造型
3: 可能不小心被合成吧
4: 哇真的很要小心耶、欸、
3: 所以你发
4: 现
3: 到说 AI 收的资料、嗯、一个是从他真的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说谎，
4: 对、
3: 啊、好，很努力的找资料，但是说的是一个谎言的部分、嗯嗯嗯、那谎言就来自于他的某一种刻板，因为他认为在家庭教育里面其实女性比例是高的，当这种刻板出现之后，我们得到的相应像你说的好多其他的资讯要把它变成知识呈现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交给 AI， 那个基本的思辨能力就消失掉了。
4: 没错没错，
3: 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很多

说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绕过来，那个是最麻烦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就咖啡猫本身来讲，他自己在他传播背景所做的观察，还有就是咖啡猫本身在制作节目，当然也是一个电台的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你也会有你的一个期待和你的想法。我们待会回来听听看，他也有他的一个梦，那梦里面有多少的 AI 会浮现出来呢？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义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有咖啡猫就很热闹了，我也在旁边敲一个边鼓，是不是？我们聊一个议题哈，善用 AI 传递嘉音。所以在上一段，一方面是咖啡猫自己他在从传播的这段路走过来，他自己也在教传播，也在教不同世代的孩子。这些孩子呢，觉得 AI 太好用了，
2: 没错，
1: 就越用。不能这样讲，就越用越顺，越用可能也就不能没有它了。同样的，我想面对一个媒体的产业，你如何看 AI 呢？
2: 不能不跟上嘛，所以我们还是说最重要，我是怎么样判定我要使用 AI 成为我的帮助。假设因为媒体速度要很快，我搜集资料，当然第一个 AI 是我今天要做一个主题，它可以帮我找了很多东西，然后让我成为我的一个赶快理出一些脉络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们要办很多活动也许我们办了很久有点盲点，有时候跟 AI 聊一聊，然后就发现你也蛮瞎掰的，所以你就会在这其中得到一些成功或是失败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当然要善用它，不过我想如果 AI 它的更祖师爷的

0: 一个前辈叫做所谓的数位化好了，应该这都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吧。
1: 是。
0: 像我1999年入行的时候，当时我的大学生活就是 BBS 是我的生活的重心。哎，我现在好像
1: 哦，
0: 透露太多自己
1: 不
0: 的
1: 会，听
0: 年
1: 众朋友
0: 纪，
1: 们很熟悉呢。BBS
0: 对，
1: 也是，你也是，举个手，好，我看到你了，
0: 没
1: 哎。
0: 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交换很多就是年轻人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哎，BBS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陪伴。那时候都还没有完全没有这种什么 LINE 通讯这些嘛，
1: 是，
0: 以前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用那个数位拨接的那个噔，那半夜这边拨的时候，妈妈就会出来说。你为什么不跟同学打电话聊天？你要上 BBS 聊天，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担心你的人际关系
1: 是，
0: 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其实，我相信 AI 它不会带给我们完全是负面的东西。就是我只是回溯最早当 BBS 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就很担心啊，或者是像广播，回到广播产业好了，就是当电视出现的时候，所以每个人就说广播就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从。小时候听广播长大，然后后来我20几岁入行，大家都说广播就是夕阳产业。
1: 对
0: 到
1: 呀、啊，
0: 现
1: 都有
0: 在，
1: 电视了，谁还要
0: 哎，
1: 听广
0: 对对对，
1: 播？
0: 但是现在也过了大概3年左右，没有了，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哎，广播电台为什么还在？这背后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议题。那所以既然广播电台还在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循传统的模式，我们一定是要开发新的服务的功能。所以我就说 AI 的祖师爷，像是数位化的服务、网站的服务，或者是我们这10年来开发的 APP 的服务。其实佳音在这件事情之上，我跟听众朋友报告，虽然我们是个非盈利的电台，但是在很多人的鼓励支持还有远见之下，我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官方网站的广播电台。
1: 是的。
0: 大概在1997、1998年，我们就已经开发我们的网际网络，是1997、1998年哦。因为佳音电台是成军在1995年，那当时的主席逝者他知道网站的重要性，所以很早我们就开始开发官方网站。其实我的同业就是很多大型的知名的商业电台啊，他们大概都是在2005、2006年之后才开始正式开发属于他们的官方网站。那在 APP，佳音也是走在非常非常前面。那当然。我们走在很前面，不过也因为这常年，这样也过了要20多年，快30年的光景，我们也知道网站现在整个呈现的方式便捷性已经不是像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佳音网站，我们现在还是比较20年前的一个编排嘛，
1: 是。
0: 非常丰富，所有东西都什么项目都有。可是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图块型的，大块大块的，或是一页式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时代，哎。我们网站还是要提供服务，我们就要面临到所谓的转型。所以，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虽然我们是个传统媒体，但是我们依旧想方设法用这个时代可以提供的声音服务，传递我们的佳音。再者，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求进步的电台，但是因为要做，譬如说网站的改版，做 APP 的改版，那背后就是需要大量的经费，
1: 对。
0: 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也是长期，也谢谢很多听众朋友用各式各样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一个事工。对，所以回到本质就是。为什么广播我们本来就不赚钱嘛？佳音电台就是一直是一个非盈利的
1: 是，
0: 传播媒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当然还是回到我们的核心，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好的一个资讯、好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提供我们最重要那个 slogan 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我们所有的节目是站在这个立基点去做规划、去做出发的。好比说，我知道老师您在学校教授的是家庭的议题，你知道佳音有多少家庭类的议题吗？
1: 有，
0: 我
1: 非常
0: 一
1: 多。
0: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数了。但我们有关心乐龄的、关心青少年的，譬如
1: 是，
0: 说跟您同时段的子俊牧师跟他的。女儿妞妞的对话，哎，这个是我们这一两年听众朋友很喜欢，因为妇女很敢讲谈青少年的议题。我每次陪他们录音，我自己都觉得说，好像得到一些帮助哈。面对家中那个张狂青少年，觉得稍微安慰一
1: 提
0: 点。
1: 前预做准
0: 对
1: 备
0: 对
1: 啊，
0: 对，原来别人家也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儿童的节目，哎，那个小朋友。我很佩服我们电台儿童节目主持人呢、欸，因为你知道小朋友来上节目，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没有想要访小朋友，跟很诚实的跟
1: 我
0: 大
1: 们
0: 家。
1: 以前做电视节目哈，我们有个逻辑就是
0: 对，
1: 小朋友和小狗不会进摄影棚。
0: 对，就是孩子和动物千万不要随便碰啊，因为他们不按你的逻辑出来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后置功夫要很强。但是我们儿童节目主持人就是凯西，他看重孩子。成长议题的重要性，
1: 是。
0: 然后有时候也会访问各种的职人，帮助孩子们在 寻找梦想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故事可以倾听，所以我很佩服这样的一个耐心。当然还有我们有家庭保健类的节目，每个礼拜都跟一个医生来对谈当下最重要的不论是生理的或是心理的一些议题，所以其实嘉音很在意家庭这一块，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来源嘛，所以光是我们的家庭类节目就提供很多服务，这个事情应该是不可以被 AI 取代的吧，就是关于家人之间的关系，关于乐龄长辈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需要，我觉得他还是要有很大量的人类的情感在这其中去关怀去主动出击，所以这是嘉音一直以来我想我们可以这个
1: 其实我在看到听咖啡猫在这么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嘉音电台里面不是只是做个节目主持节目而已，也会回来看看那个整个电台的 rundown 整个排的一些部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啦，因为自己也是从传播过来的，仔细去看好嘉音里面的不同节目，如果我们把一个家的场域放进来，如果就我们自己家庭教育教育面回来看一个媒介的时候，第一个我会先去思考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媒介里面，如果我们家庭教育放进来，家是所有孩子一出生之后的第一个学习的场域，
0: 对，
1: 最初的学校，在里面我们要提供很多可以让孩子或让家庭可以共学的，共学有很多实际的方式，其中一个媒介也会进来，媒介如果用广播那要提供更多的部分，你看嘉音的节目，如果你真的 list 出来，就像刚刚咖啡猫口里面所提到的很多节目，如果我们把一个家庭的轴线放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家人关系的，
0: 对的，
1: 对关系的层面，还有你可以从家庭的发展放进来，为什么家庭发展呢？它在不同年龄层有不同适合的节目，
0: 没错，
1: 是家有学龄前的，哇音乐节目好开心哦，對對對，然后可能家有学龄期的阶段，或家里面有青少年的阶段，乃至于我慢慢成长之后我到了中老年，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去聆听，
0: 因为像我们有婚姻方面的这个节目，對，
1: 所以从很多这种议题放进来之后，你就会想当你自己第一个你自己本身有家庭教育专业背景的，你要好好的用这个嘉音电台来当做你的学习的素材，能够跟很多人来分享，另外一个是你没有这样专业也无所谓，因为更重要的是你会用这一台，
0: 对，
1: 知道里面有这么多的素材，我要多听多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到说哇很多事其实他是我身边不可或缺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我在24小时内可能随时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所以才会提到说媒介开始整个的演进过程，
0: 没错，
1: 尤其是刚咖啡猫所提到的从早期可能最早的传统的广播的形态放了 rundown 之后，可能 podcast 进来之后，
0: 没错，
1: 它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了，
0: 对对 对,
1: 对，它不再是用 rundown 再去 run、但是它的数位化的比例就高了，
0: 没错，
1: 我觉得嘉音在某个愿景上来讲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早期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当然现在对 AI 一定有新的挑战，
0: 对，
1: 如果你自己所意识到你在带这个团队然后在往前规划的时候，你会看到 AI 会有哪一些的挑战的部分吗？
0: 我觉得大家都要好好的用它，就像您刚刚说的，我最近也常跟同仁讲，我说你们好好用，不然你们就是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1: 繁简就难、越来越难了，
0: 没错，就是你因为你们过度，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但是也要小心嘛，就是你过度用，你之后不用你可能脑子就不好使了，对不对？对，但是一定要用它，好比说我们讲您刚刚说到我们现在有很多重点的就是像谈话性的节目，我们大部分把它转译成为 Podcast 可以去容易收听到的一个平台，那很多人也会，我就顺道一提，为什么没有音乐性的节目，因为 Podcast 平台现在还是在针对音乐版权上面有比较多的一个疑虑，所以我们就是很在意把我们可以版权 OK 的谈话性节目放到我们的 Podcast 平台，结果就因为现在 Podcast 像声音的大海洋一样，使用者他就是他可能就是也是无意的去点播，就发现到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是用 Podcast 听到嘉音的节目，那所以我们也觉得说蛮振奋的啦，就是因为 Podcast 你要一年至少会产出上万个声音节目，我要怎么样被听到这是一个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譬如说帮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某一种主题去 主题性更快速的 化为一个更简单可以表述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发短影音，透过短影音的一个方式来讲述一个论点，这也是江音未来一定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与此同时，因为新的技术进来，我们要新的人才，所以现在在征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只是说你要可以播音嘛，现在基本上会播音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 idea， 有一个创意，你看这还是根植于这个人的个性上面，还是很有关系。所以虽然我可以请 AI 帮我想创意，可是如果没有创意的人接到这么有创意的东西，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会四不像的，所以回来看，我还是要有创意的人可以承接他可以使用的 AI 的工具，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呈现出有意思的，也譬如说像短影的内容。所以这也是江音在人才上面，我们也是急需要去寻找合适的这个同工的伙伴。那当然最重要是因为毕竟 AI 它的一个运用您说对江音最实际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我们真的还蛮需要经费来去 maintain 它的或者是去有很多的工具是需要，因为是过去不会出现的支出的项目，
1: 对，
0: 现在是需要看重这一块。对
1: 对，所以刚你所提到的部分我至少解读到了几个部分，因为一个就是当然鼓励自己的同仁能够会了解这个基本的技术，把它放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他当然可以大量的帮我们收集很多我们可以做节目的素材，
0: 对，
1: 但是我先有一个我的想法然后去问好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些素材，最后还是我们再做个整理。另外一个我刚刚听到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不同谈话性的节目，
0: 对，
1: 我如何善用 AI 的工具可以把这些的音档丢进去以后它很快的帮我整理，
0: 不同的生成，
1: 对，
0: 对
1: 生成不同的，也许我会怎么行销这个节目或把它再转成一个什么样的可用的模式，
0: 没错。
1: 那一个重点就是当这么多的听众，你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听众，我发到很多人在使用佳音，但是他只是没跟你讲而已，他都默默在用，
0: 是是是，
1: 他开始慢慢使用他的时候，我们如何一个是很自然的二十小时在让他们接触，另外一种另外一些人是好希望能够有目的性的在用，意思就是他们会在这一个平台里面得到更多他有脉络的一个学习的规划，
0: 是是，
1: 但他不是教材，他是素材。我觉得善用佳音的素材能够做到我本来就想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或者是陪伴工作，那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是是。
1: 可是回到一个重点，即便如此，我们想这么做确实是需要一些经费上面各种模式的资源，除了你自己在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以外有一些实际上的参与我觉得是很棒的，
0: 没错。
1: 所以在这一段的尾声，能不能请咖啡猫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继续的持续的支持着佳音。
0: 好，我先提一下，因为今年佳音正在做网站改版的工作，然后背后当然会衍生出来超过 百万的经费，是我们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再者就是 APP 的那个 AI 的功能我们想要加进去，哇，那也是一个超过百万的一个经费支出。那佳音本来在日常经常费上面就是一直就是透过听众朋友小额的奉献，哎，整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好像时代不是很好，反正也没有一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不是大家常常会这样提，但是我觉得有神童在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依旧是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愿意支持佳音都可以透过小额奉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这一波还是跟大家分享，其实佳音从成台立台以来一直有一个佳音勇士招募的活动，每一天你为我们存下10块钱，一年3650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佳音勇士，当然金额只是一个参考值你有不同的感动我们都非常欢迎。其实我最就是一直20多年来最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或是觉得最珍贵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常会跟勇士们聊天，我们会有固定关怀部的同工打电话给勇士问他们的带导事项，其实有绝大部分的勇士，我想应该50%跑不掉，他们自己生活都非常的辛苦，
1: 是，
0: 然后甚至自己不论是健康上面经济上面或是都是一般劳动阶级的听众朋友是挺多的，但是他们看重神所设立的佳音电台，看重佳音电台在做这些，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关怀家庭，
1: 是
0: 关怀时代，关怀信仰生命建造的，他们非常支持很感动，所以就愿他们用他们可以的能力来支持佳音。所以我觉得佳音能够一直发展到现在这么竞争，你知道其他的同业他们一天24小时的节目大概重播的比例，就是说每一天新节目的比例大概是在60-70%就了不起了，蛮多大概就是只剩下30%-40%
1: 是
0: 所谓的首播节目，其他就是重播或是音乐时段。 佳音一天重播的节目可能只有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
1: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0: 对对对，那但是因为我就感谢神，就是使用我们很多主持人愿意摆上，因为我们的主持费也不要讲出去，就是蛮辛苦的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一起来分享自己专业，分享自己很看重福音的这件事情。那我在最后讲一件事情好了，我还是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真的用你各种方法，你可以用网站啊，用APP， 你24小时可以收听佳音。当然买一台收音机非常的便宜你可 我现在碰到的年轻学生，他们连收音机去转过那个钮都没有，已经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收音机它还是存在的，当然它回到广播的本质，如果今天真的发生战争有意外了，网络断线了，广播因为是无线电的原理，所以它依旧可以传递消息。再者我常常讲的一件事情是就听广播吧，因为广播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美丽。你会不小心听到一个哇，听到一个什么，我们有很多听众听到我们的小故事，听到我们的经文插播，打电话来说他那一天最需要这件事情，神就透过他无意间听到，然后带给他不一样的看见。我们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见证，有人在半夜里面他可能情绪上面有问题，他听佳音，我们有晚上有诗歌的服务，有小故事，他在那个就是要跳下去那一刻他被神救回来。我们好多故事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佳音。那我希望我们也不要被大环境给经济上面的限制给困住了，但是我们也要面临大环境，像我们今天的焦点在 AI 人工智慧的使用之上，然后佳音还是会想方设法的跟上时代的脚步，但是我们会把神最在意的人性给持续留下来。
1: 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当然是你们一定没办法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不是直播，你看到咖啡猫在边说的时候那个眼光是泛泪的表示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神借着佳音电台放了好多好多很珍贵的宝石吧，串在一起，但是能够把它串在一起，其实是神的恩典。
0: 没错。
1: 能够那个项链要戴在谁的脖子上呢？我们自己做一个不同的选择，但你可以选择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的支持佳音。佳音是我们可以被支持的所有服事的平台当中的一个部分，用各种可以的形式一起来面对。前面两段聊完了你咖啡猫的想法，他的视野来谈谈佳音电台。同样的听众朋友先听一段，又回头下一段呢，我也邀请到了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们，我们来谈一谈他们自己也在旁边，其实在旁边作陪，坐在旁边陪着旁边陪伴我们，坐在旁边一直陪我们干什么呢？一直聆听，聆听完了之后呢，有好多好多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也可以来回应一些对于佳音电台他们的感受
0: 呀。非常期待。
1: 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谈一个议题，善用 AI 传递佳音。一方面是在前两个段落里面特别邀请到的是佳音电台的副台长，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猫，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他自己对于 AI 这一个趋势他的观察，还有就是他自己在面对AI 要之于佳音电台之后可能会有的一些挑战还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听起来其实挺感动的，最有感动的都还是落实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一颗心其实是渴望的。渴望什么呢？渴望心中的一些话能够被摸到吧，心中的一个缺能够被摸到。我觉得佳音电台一直长期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而且默默的持续的在做，你可以说他用声音守候了很多人。同样的，在这个段落呢，我特别邀请到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学生，特别会邀请到原因是因为刚好有一门课也是谈家庭的议题，我这课谈的就是有关家庭教育和传播。既然是传播嘛，我们就有机会实际到电台来录录音哦。尤其是各位有已经前两段在旁边默默坐着，要你们忍住不讲话是很痛苦的，我知道。现在让你们尽情畅所欲言一下。好，现场有5位学生，还有一些是因为在海外就没有办法做连线，很可惜。来，我们来聊一聊你自己听完了前面咖啡猫所传递的一些想法，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来做一个回应呢？就从我右手边开始，一路上顺道过来好了。来，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就好了，让大家能够稍微记得一下就可以了。
2: 好，大家好，我是毕慧慧，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边，接受邀请来到这里，可以来分享这个家庭事工跟传播的一个关系。在早上老师我们谈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广播的确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福音育工的一个工作。那像我本身是在宜兰，那我在宜兰所收听到的佳音电台，它还包含了商业的部分。好，那在听的过程里面，我就在想，那如果说这些商业节目如何可以去连接在我们的福音的育工里面？
1: 所以你边听会边想，对不对？
2: 是啊，因为我们就是神学院的神学生嘛，
1: 是，
2: 为的就是要未来可以做传福音的这件工作。传福音不仅仅是牧师传道的工作。
1: 所以你是在想，还是已经想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2: 还在思考，
1: 还在思考就很重要了。
2: 那就在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去学习，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学习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就好像我小时候最喜欢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就是蹲在那个收音机的前面，然后就在等我喜欢的那一个儿童节目。那我记得在那个儿童节目里面会听到很多非常多品德教育的一个述说，一个不管是儿童剧也好，或者是主持人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让我思考到说，如果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在这个现在 AI 的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去再结合 AI 的智慧，能够做出一个更有温度，更能够帮助别人，更能够认识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广播。
1: 所以对慧慧来说，其实你在边听也在边想我怎么用它。
2: 对，
1: 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太好了。来，秋慧呢？
3: 大家好，我叫秋慧。今天早上的分享带给我很多的震动跟反省，因为早期以前我对广播非常的惧怕，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带给我很好的一个建设，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推广一些的商业性质。但今天来到佳音，看见了人的温度，看见了感觉信仰的见证，让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我可以参与，让我成为佳音的一份子是我的梦想。我愿意开始听在空中相会， 再来带着我所熟悉的朋友一起进到这个空中的网域里面。
1: 哇，太棒了！你看，你从以前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既定的背景，觉得可能广播里面有好多不预期的部分，不是我喜欢的。也许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就容易有某一种抗拒。可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你参与了，你了解了，你聆听了，发觉到哇，我认识了一个这样的。我相信做这样的平台，非常优质的平台也是蛮多的。但特别我们有机会碰到了佳音，佳音整个他们所做的事情被我发现了，然后你就有一个期许，有机会可以再跟他一起同行些什么事。哇，真棒，太好了。来，下一位，云珍。
4: 大家好，我是云珍。然后今天最感动的，其实从早上就是佳音的介绍，佳音的历史，为爱坚持30年，然后到刚刚咖啡猫所说的，就是与神同在就是最好的时代。然后因为我快要毕业，对，所以其实我很害怕，对，但是想说在这么困难的时代，佳音却可以一直坚持，然后陪伴很多的无数的就是自己觉得很渺小，甚至是生活在死因幽谷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力量，对，让就是有神同在最好的时代，对，就是想就是觉得自己可以真的继续往前走，对。
1: 谢谢，我一直在静静的聆听云珍的分享。云珍在平常上课的时候，其实她就是很认真在听着课，然后也许不是那种非常喜欢一直主动发言，但是他在思考很多事的时候就很诚恳的做一些回馈，就好比他刚刚所说的内容，你听见一个很棒的关键词，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如何跟我们的神一起同工，那是重要的，同工是重要的。实际上面我们的神其实不太需要我们做什么事，
4: 对，
1: 他早就做完了，
4: 是，
1: 可是他把时间球都做给我们，然后就是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去守望一些事情，持续的继续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所谓的该做，当然像你口中的也许会有某一种的恐惧，因为接下来呢，我们总是用阶段来思考我们的人生，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一句话，已经成了，很多事我已经赢了，我得胜了，你们还在忧愁些什么。但是那个过程当中，神不会云，也不会说告诉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了，一样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你的分享非常的真诚，就好比在佳音这一的30年的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干嘛这么傻，做这么愚蠢的事，这个钱做别的不是更好吗，你有很好的工作职业，你干嘛辞掉跑来佳音呢？因为他觉得他该做，就他想做和他该做是两件事情。我们人生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但如果遇到我们想又多一点该做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了一群志同伙伴的好朋友，他们在佳音分享也同样像各位一样我觉得就是一条路吧。谢谢。来，下一位，车沙。
5: 大家好，我是车沙。我今天从一大早来到这里，然后我就真的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动。然后其实佳音做了实在是太多的不管是一个广播也好，还有他们在各种人文艺术上，他们在推展这个佳音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都是朝这些爱啊、关心啊、安慰啊，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拓展了这个勇士，就是佳音的勇士，每天存10块钱，一年3600块。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一个咖啡就已经花了30-40块。但是我觉得这他们的背后，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一个很就是很富有，是真是辛苦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于传福音的，他们还有一些譬如说母亲节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祝福的这个卡片。那我觉得这些卡片像我今天就很需要，因为我也 传福音，因为我就很年纪很大，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拯救很多人进到神家里面，就是来信主，然后神是爱。
1: 你年纪不大，你才70而已。
5: 老师把我说了，真是好。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急难救助，就是当因为现在就是战争嘛，很多地震，所有的事情都真的是末日。那个刚刚那个这个咖啡猫，对，他也说了嘛，他说其实 AI 在断讯的时候，其实神最在意的就是那个温度，有温度的人性。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说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收音机，因为它是短波发送的。这件事情也真的是让我也觉得实在是需要去储备一个这个收音机，
1: 所以有被提醒到。
5: 是是是，我今天被提醒了很多事情，感谢主。
1: 太好了，我们想我们多少都被提醒到了。来，最后一位明轩。
6: 好，大家好，
1: 明轩年纪最轻，
6: 我是明轩。好，那我想分享就是，其实我当我的资料来到这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从昨天开始我就非常的兴奋。那我觉得很兴奋的是，其实我第一次就是有听到广播，其实我蛮小的时候嘛，因为刚才有分享到嘉音电台是1995年，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年纪还是2岁而已，对，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曾经就是在小的时候，甚至是到读书时期的时候，我们家有经过一段很辛苦的时间。那常常有时候我们陪妈妈做生意，那其实就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听广播。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在嘉音电台会广播一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家就会非常的兴奋，我跟我妹妹我妈妈。那我想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说是彼此之间三个人建立革命情感的非常坚固的时候，对。那所以我觉得我想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嘉音电台30年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而且特别刚才提到那个咖啡猫提到，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我就想到其实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或许很多人在聆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其实是被拯救起来的，对。因为即便是现在有 AI 的时代起来，可是我觉得那个温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特别是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哇，好几次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因为真的是言语有表情，对，所以我真的好感动。然后也特别觉得说，现在有很多串流的媒体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要听什么，对。可是当这个广播电台可以让我们去24小时有诗歌，或者是有一些电台可以去聆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或许我们的情感是没有出口的，可是透过就是嘉音电台给我们很多的聆听的这些安慰，我觉得或许会成为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陪伴这些没有出口的人，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这样子。
1: 是，听着你们的回馈，我也都是不是用感动两个字来分享，而是听到你们自己的回应。从平常会在收音机里面或者是你的电脑里面来听嘉音电台讯息，今天走入这一个录音室，然后有不一样新的体验。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应该对嘉音多多少少也有想进一步的认识。同样我发觉到，不管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吼，有一个平台他愿意花了很长的时间不管是守护或者是彼此陪伴，但他们好期待能够继续把一个好的价值观能够借着适当的媒介有计划的推广出去。不管是像讲的有一天好像我们都要一个收音机所有讯号都断掉了，那可能我们至少还能够有一个收播器能够继续的听到些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在想一件事，也许连收音机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到底要收到什么东西？那叫讯号。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练习一件事，就是要跟我们的神讯号要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借着嘉音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能够跟神有更多更多的连接。 目的不是媒介，而是媒介后面的那个期望，那个期望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要与他连接，就算环境再怎么不一样，我们的讯号都要连接在他的身上。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时代可能对于未来的 AI 充满了各种的焦虑和挑战，但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不要把我们人的价值拱手交给了科技。科技可以辅助我们变得更好，但是它是辅助而不是取代，不要取代，不能只是说而不去做。遇到一个好的可以一起持续学习的平台，我们理当继续的支持下去。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支持他，上他们的官网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支持的方式。今天非常开心哈，啊，跟几位我们在课堂里面延续到不同新的课堂，哎，在录音室的课堂，哎，有机会说不定好，除了以后听以后要跟更多人来分享，跟他们讲说，我跟你讲，我也录过一集，我也录过，而且嘉音电台非常的贴心， Podcast 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OK， 听众朋友谢谢了，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7: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8: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为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会听到我变化，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明天周三天气稳定，降雨几率较低，各地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这周没有下雨时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白天可达29到33度，各地早晚21到25度。周四周五受到华南附近锋面稍微靠近台湾的影响，下雨区域增加，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NBA 今天上演分区准决赛唯一的第七战，骑士在生死第七战火力全开，在 Mitchell 狂轰全场最高26分下，全场一路领先，最终以125-94大胜活塞。骑士以4胜3败战绩闯进东区冠军战，这是骑士自2018年 LeBron James 离队之后首次挺进东区决赛，同时也是季中才加盟的球星 James Harden 自2018年夺下 MVP 头衔之后，再度闯进分区冠军赛，接下来将与尼克队争冠。NBA 今天公布年度 MVP 最有价值球员，奥克拉荷马雷霆队当家球星 Shai Gilgeous-Alexander 成功蝉联年度 MVP， 成为 NBA 现役第五位连续两个赛季夺得 MVP 的球员。 SGA 不仅率领卫冕军雷霆队连续两年夺下全联盟最佳战绩，个人更达成史诗级的数据里程碑，本季出赛68场都至少得20分，是62年来首见，还是史上第一位场均至少30分、命中率至少5成5的后卫。Plus League 2025-26赛季季后赛将于21号展开，首轮由例行赛战绩排名第二的台北富邦勇士对决第三的台钢猎鹰，争夺和例行赛龙头桃园埔园领航员争夺冠军的资格。联盟今天公布本季季后赛口号及视觉，延续年度口号 Focus 的精神，季后赛必须拿出100%的拼劲，所以口号为 All In Focus 走着瞧，视觉则是将3支队伍的代表球星凝视于冠军金杯。一年一度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将于5月29号到10月26日在福隆海水浴场精彩登场。今年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展出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包括史瑞克、功夫熊猫、寻龙高手、大白鲨等沙雕将现身福隆，把沙雕变成大型电影院。5月29到 31号还有开幕限定优惠，12岁以下孩童佩戴与本次主题 IP 相关配件，并于中午12点前入园，即可享免费入园优惠。台中市政府在东市区打造全国首座独角仙生态公园，结合独角仙造型游具、生态富裕区等设施，打造山城景点新地标。为让交通服务融入独角仙公园特色，交通局也发挥创意，在公园附近的街口加装特色行人灯箱，原本的小绿人浩志巧妙变身为独角仙图样，非常有趣。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一定程度上，虽然我不是个大名人啦，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社群平台啦，然后呢可能偶尔会上 YouTube 啊，或者各种情况之下，其实现代人每一个人面临到一个以前是名人才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在网络上面呢变成一个攻击的对象哦。也许没有遇过的很不知道那种，你不知道谁在攻击你，但怎么会在隐藏的地方有那么深的恶意席卷而来，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哦。所以当然这个网络霸凌或者类似的情况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今天我蛮想要从一个状况聊，是如果我是发动攻击的那个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在今天心灵周报呢，跟大家来这个延伸的主题，也就是隐藏版的你在网络背后的攻击力上升到底是为了什么。
3: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开场先问一下蔡医师啊，
2: 是
0: 您以前有类似在公众平台然后被陌生人批评的经验吗？
2: 哎，应该也是有，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敢去看哦，但是因为以前有就是上过一些节目啊。那些节目录影完以后，他们也会剪接放上他们自己的 YouTube、哦、所以也是会有一些不认识的匿名的朋友、哦、来下面留一些、就是一些批评啦，或者是不支持啦、哦、甚至一些我觉得、比较莫名的人身攻击、哦、确实也是有遇过，更不要说以前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被投诉的啦，
0: 而且医院也有 Google 评价、哦、
2: 我们被投诉的时候是很震惊的，就是来一个公文然后我们还得回复的、哦、所以其实不管是署名的或是匿名的、哦、我想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可能成名六秒钟的一个世界里面、哦、变成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
0: 嗯，像我有某一年的金钟奖有上台演出啊，然后那个脚本其实是别人提供的，可是你就是照本宣科，但就是因为那个脚本的内容被骂好惨哦，就是什么广播是老东西啊，然后因为跟其他的新世代的一些数位媒体的名人搭配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就很怕下面留言的东西。我会想讨论这一题反而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超级爱用 Thread， 但是我最近不太敢用，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上面的留言会变得攻击性很强，但是那攻击完之后没有让我得到爽感，而是一种我怎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
2: 哇，维珍真的很不容易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态，可是并不是很多人都有办法像你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自觉跟一个算是一个向内的自省。我们为什么会在网络上更容易变得更激烈呢？这里有一个算是小小的专有名词，叫做这个网络的去抑制效应，就是这 online 这个世界会让我们 disinhibition， 就是去抑制化。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素养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个性很差，主要是我们人其实都有各个面向，然后我们内在也会有些压力。那网络上为什么会这样，都当然是因为我们是躲在荧幕后面啊，不管是大头照啊、贴图还是匿名的这个 ID 后面的时候，有一种去个体化、去人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哦，我们只是一个抽象的账号，对不对？而且大家现在还很厉害哦，还有什么大账小账，你可以搞出好几个账号随便你啦、哦、那这种过程呢会降低我们有种内在的一个社会责任感，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过去不敢做的事。好，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是当着你的面跟你起冲突，或许我们可能用的词会优美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哇，那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能就什么狠话都拿出来说了，因为别人也不晓得是我讲的。那么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非同步性，就是那个网络对话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忙，对不对？我们看了、那个网络、我们就是回个话，回完你就继续忙你，对不对？好，所以你不是及时的，你不会看到对方的反应， 像我现在如果骂了你的话，搞不好你就、就是、
0: 哭给你看，
2: 对，你可能表情就变了啊，或是很委屈啊，哇，可能这一刹那我可能就停住想说啊，我是不是讲的有点过火了，让我们可以及时的调控，你知道吗、嗯、那可是网络上的东西就没有这个了，因为只出现了一行字，而且我们也没看到那个人的反应，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会搞不好越讲越生气，因为我们大脑跳过了这种刹车系统，它没有反馈嘛，所以它没有刹车。另外一个很特别叫做脑补，就是因为那个网络上只有冰冷的文字，那个文字有时候资讯缺乏，那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脑补把那个资讯补齐，而且往往是用最坏的方式方向去解读对方的讯息、哦、例如说我们念了他以后，或是我们提出一些什么证据之后，诶，他没有回，他可能写了几个字就去上班啊，现在不能回啊，但是我们就自己脑补，你看他心虚被我们讲中了，对不对，你看他没有证据，他拿不出来，我们立刻就脑补大概五六七八九十句，因为没有一个现实性，这个是网络的一个特殊效应。接下来就是演算法了，他会把意见一样的人堆在一起、嗯、所以你会觉得大家都跟你同一边哦、嗯、这个很有底气，而且觉得自己很有正当性，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激动，其实不是大家都跟你一样激动，是他把这些激动人通通聚到这个演算法，你会觉得你很正当，你觉得自己在伸张正义，就会越来越激动。所以这是好几个这在网络上为什么会激发这种攻击力上升很重要的一个原理。
0: 为什么在这几年兴起，他又加了一个演算法特色，他故意提供给使用者相反的意见，以便于你会停留在那边更久，因为你会去看怎么会有这些人，然后在里面跟别人去辩驳，反而会留更久的时间这样子、
2: 嗯、
0: 所以这个是现代科技设计，但设计到我们的大脑是蛮可怕。但我现在比较想回过头看是我怎么了，
2: 所以我觉得维珍这个想法真的超赞的，因为这是一个更能够提升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说奇怪别人一个文章，然后你自己也气噗噗，然后在下面跟着大家一起骂，我们呢来好好的想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生气。在网络上我们去攻击别人往往是一种投射的一个结果，我们可能是对象征性的标靶不爽，例如说对方其实只是讲了一句话，但是不小心触动了你生命中的伤口，譬如说你就是苦于这个亲子关系不佳，你可能例如说小时候是被不当对待，甚至没有被父母好好照顾，可能是被遗弃的，结果看到一些在批评这个子女、哦、不孝啊，什么没有奉养父母的一个文章，接下来你就爆掉了，你就开始在下面写说天底下有不是的父母啊、哦、那又不是每个父母他都有照顾小孩 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一面倒啊，诶，你怎么这么生气，那他可能是踩到了你的伤口、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我们自己的影子发火，这个荣格的学说这些年非常红了，他有讲到阴影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缺点往往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的部分，所以你看到那个网络上的人出现很懒惰很自私或者很情绪化的时候，如果这些刚好是你平常压抑自我的一个特质，反而会对他产生这种不成比例的不爽，因为你是在对自己生气，对那种关在心底深处不完美的自己不爽，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就是你的无能为力啦，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最常见的，因为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对这个现实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是工作压力家庭的责任各式各样，结果网络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最低门槛的发泄的空间，因为这都不用钱嘛，你注册一个账号是免费的，你骂人是免费的，透过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批评啊，不管是批评政事啊批评别人都可以批评，透过贬低别人攻击别人获得一种短暂的优越感，多巴胺瞬间分泌，觉得自己好像控制了什么，就是真的是一种抒压的一个快感啦。
0: 才这两天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影片被上传到网站上的高中生，然后妈妈好像在 thread 上面出来澄清说谁在欺负我儿子我就要告他什么之类，然后就一堆人去骂他妈妈，先不讲这件事的对或错，可是那立场就是我指责你这样是错的，其实就代表我是对立面，那我就是对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蛮好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一个网络留言但其实会包含很多情绪在当中。
2: 是啊，所以大家都讲什么键盘侠、嗯、我们要讲的并不是说批评这些，而是向内去观看说原来我们内心是有这样子的需求跟渴望的、嗯、 我们就算很渺小，我们也会想要享受那种那一刹那，我们作为一个正义的一个代表的那一刹那，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种快感的。那这真的是一个很低门槛的一种快感。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居然是沉溺于这种状况，那我想这是一种警讯。一个很 OK 的状态的人呢，他也会看到新闻啊或是消息啊，不过他不会过度的去反应，或者不会入戏那么深哦。那可能相对是代表他目前身心健康算是平稳吧。
0: 刚骂的那当下当然是觉得很爽，但是事后比较明确形容，我有一种乌烟瘴气的感觉。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跟内耗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也有蛮多朋友可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想要喊停。所以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可以调节的重点吗？
2: 有哦，首先是我们常常引用的这种时间的法则，例如说五秒钟法则，不管你打字打了多少或是语音留言，在按下这个留言键之前深呼吸五次，让你的理性前额叶又来啦，叫它上班，看看是不是你就能够止住这个过程，不要投下去好像整个下午你都没有认真工作，你都参与网络大战。其实这个是被这个情绪勾住哦。好，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是可以反问自己，我

0: 很少能改变别人的想法哦，但是很容易在这个过程烧毁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所以如果我们能看穿说，哎呀，这个愤怒其实是自己内在的一种投射的话，说不定你能够不被这个东西捆绑，说不定你甚至能够发掘自己一个潜藏已久的问题，然后找到改变它的一个起点。
1: 反而是把它可能一个看似比较负面的作为，好好把它运用变成一个自己前进的机会，延伸到接下来选举，我相信那个热战更会开打，所以也许我们更需要适时在这些网络骂战当中调节自己的方式。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啊，在这里呢，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讲到现在年轻人尤其是使用网络上的一个矛盾的状态，威利安的歌曲轰炸，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就要聊一个呢，就是我很有感，然后蔡医师呢其实是在临床方面接触到非常多，而且是一个重点的照护的部分哦。因为蔡医师的专长是失智症，然后你会看到很多的病患，但会看到更多的是病患的家属们，照顾者的角色哦。其实谈到长照在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在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哦，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长者，然后又少子化，所以我们会变成越来越多人要担负照护者这样子的身份。其实照顾者本身是非常需要被关注到的一群，因为他们要付出很多，但是他们不能够大声嚷嚷他的痛苦，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可能感觉上更痛苦的人。

0: 就是生病的那个人。所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累了吗？当照护的付出成为日常，你该如何照顾自己？这个题目应该蔡医师很多接触，而且很多的感觉。
1: 是啊，其实这些年来这些新闻案件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每次都会被套上一个很耸动的一个标题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当然事事总是没有办法很完美，不过我们企图从这里面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平衡或是改变的一个机会。
0: 最近有一个被讨论到的新闻，应该也算是我这一集单元的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有一名84岁的妹妹呢，杀害了她91岁的姐姐。然后其实妹妹本身84岁，年纪也很大了
1: 。
0: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现在的现象，就是
1: 老照顾
0: 就是照顾人的
1: 也是老人，
0: 对，也是老人。这时候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个社会资源没有介入等等。可是去看她背景会发现，她们并非是中低收入户，然后呢很多的社会的介入也想要进来，但是进不来。包含这个姐姐她不太希望外人知道他们现在遭遇到的一个状况。然后属于照护者的妹妹如果要把自己的姐姐去送给安养照护的话，又会很舍不得情况之下，那就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最后姐姐也看不下去自己的妹妹年纪那么大，然后一直照顾自己，她就跟妹妹说，干脆死一死好了，你把我杀了好了。然后后来这个妹妹也真的割了她姐姐的颈子，这样子就她姐姐真的就离世了。那妹妹就坦诚犯案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后续，而且也是蔡医师也关注到的重点。后来检察官在讯问之后呢，就在4月30日依照涉犯杀人罪对她申请羁押获准。那当时就有很多讨论说，这个检察官没有人性这个年纪这么大又是不得已的，你还把他关起来。但是蔡医师讲到有一个重点，其实检察官是担心他想不开，
1: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长照悲歌啦，医学上叫做 mercy killing， 就慈悲杀人，这种案例是屡见不鲜。这个检察官跟这个法官应该是非常仔细的去讯问，我依照这个新闻稿去了解他是写说，其实检察官是担心这个妹妹想不开，因为他已经把唯一的亲人杀掉了，那也没有其他人可以立刻来照顾，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他申请所谓的预防性羁押那法院也准了，就其实反而是到拘留所啦还比较安全，真的是一个悲剧啦。
0: 其实有时候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他生了一种需要比较长期照护的病，那人生会彻底翻转。今天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部分其实另外一个我想做的原因是因为我阿姨是失智症患者，然后我表姐已经照顾她5年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生气过，但她现在就很容易出现头痛，然后很多身体的状况可是她走不开，因为我阿姨只认她而已，类似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你反而担心她会比病患本身更快的垮掉。所以先从他们日常的心理负荷来看，担任照护者的这个人事实上他们面对到的是哪一些情况
1: 是因为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会自己想当然而的认为说这个个案是病人嘛或是是老人嘛，他就是弱者，你会觉得说那我是照顾病人的人，我是照顾老人的人，那我是不是要比他更强这是根本是一个就是自己假设性 的一个命题，不一定你只是可能没有别人了，可能在亲缘关系里面你是他主要的照顾者，不代表你就一定是需要那么坚强，你一定有办法都做得很好都没有压力。其实从临床上来看，失智者的照顾者至少在过去的一个研究里面有 25% 后来都罹患了忧郁症，其他如果你把什么失眠焦虑什么加进来那比例更高。如果你又把刚刚维珍讲的什么身体不舒服啦腰酸背痛啦那些东西再加进来，哇，这个比例是更高。那么照顾者常常会需要承受心理的一种状态，第一个主要是罪恶感，因为他会觉得说他不应该休息，因为如果他休息了就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照顾的话这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觉得自己休息好像是变成一种是错误的。那有时候照顾久了或者是说这个照顾的情境很困难，不要说他们了，就好像我自己在门诊看病，你说我从来没有对病人或是这个家属发过脾气吗我在这边对大家承认当然是有，这个因为我也是一个平凡人，我就算受过很专业的训练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气到你知道真的就是就给他骂下去了。 那你想，如果是你，不要说24小时12小时就好，8小时也可以的一个照顾者，你难道都不可能对被照顾的人发起脾气吗？当然会，因为他有时候也不听你的，好像刚刚我们讲这个案例，妹妹就也很老了，她扶不动，她去上厕所就给姐姐包尿布，说、啊、你可不可以直接上在这个尿布上，结果她姐姐就不肯，两个人就发生争执。可是很多照顾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发了脾气了，我骂了她、啊、但是我又后悔，我又觉得说啊，我怎么可以骂她，发了脾气之后又自我责备，这真的是很常见。因为照顾长辈或者是照顾病人跟照顾小孩不太一样哦。一般的小孩慢慢长大，哎，虽然你很辛苦，你也是很累，可是看着他哦，慢慢长大，你心里有一种所谓的安慰，好，有一种成就感，觉说，哎，我好像做好了一件事。可是呢，你照顾生病的人或老人，因为他是继续退化，所以你会有一种很无力、很耗竭的感觉，因为你不管怎么做，他都是越来越老，所以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很多很投入的照顾者，尤其是全职的照顾者，因为照顾这个工作真的是很吃时间人力，你很全心照顾的话，你基本上跟你的家人朋友就疏离了，就算有请外劳，外劳礼拜天要休息，我只好自己来，所以礼拜天不行，自己的社交整个就没有掉了。那最后一个也是这个案例里面让我们很难过的地方，很多的照顾者他就是因为他很用心，你知道吗，他们会有一种迷思，想要坚持自己照顾，大部分的时候是出现在配偶型的照顾者身上，因为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密伴侣啊，个案可能就只认这个配偶，这是很常见的。那刚刚维珍提到他自己的亲戚，他也是只认自己的小孩。那像这个案例哈，他可能就是姐妹相依为命，别人来顾都不行，只有你顾他才接受。反过来讲，你也会陷入这种，就只有我可以，别人都不可以，我要亲手处理。越是这样子，越会增加照顾者的心理负担。
0: 变成一种其实像是捆绑的关系，而这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照顾不管是老或病的对象的时候，甚至照护者本身会出现一种东西叫做替代性创伤，这种情况吗？
1: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观念哈。那什么叫替代性创伤？就是你代替他受苦了，尤其是这种长时间陪伴的照顾者，你每天都看得到他被疾病或是年迈折磨，你因为自己具备了高度的同理心，共情力太高，你反而自己就把这个苦一直吃进来。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因为你为了要活下去啊，你会进行一种情感的一个剥离，就是把这个人去人格化。例如说，这个人是曾经教你骑脚踏车的爸爸，结果现在变成一个拒绝吃药的人，你变成他的管理员，因为你必须要这样转才能减少你内在的痛苦，可是你变成很孤单，因为你知道很多失智者的家属很难过的跟我说，他觉得他好像不再是他那个爸爸，不再是他那个妈妈，因为那个反应都不一样了，那所以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孤单的感觉。那另外一个过去的文献上常常提到了，人家讲这个失智就好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因为有些人他急性疾病死掉了，有些人得了算是例如说恶性疾病走掉，一样是有痛苦的，可是它比较短。那失智症它之所以很挑战照顾者，是因为它很漫长，漫长 say goodbye 的过程，很大的一种慢性哀痛，就是那种你明明看到他还活着，可是原本的那个彼此的关系已经死掉了，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在照顾一个好像躯壳，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内在的灵魂因为疾病的关系崩毁了，那这种伤心会让人赔上这个情绪这个代价，最后就会进入一种角色的冲突。我很想替这个案例讲点话，虽然我不认识他们这一对姐妹，但是你可以从那个故事知道说，她妹妹照顾她很多年，所以你觉得她有没有爱这个姐姐呢？其实是有的，可是她最后把她杀掉了，你知道吗？她其实是有爱她的，可是其实她对于这个长期的照顾任务应该也产生了一种愤怒，产生了一种恨，然后足以用死亡来做一个结束，所以这是一种挣扎，真的是被这东西折磨，
0: 所以这个痛苦其实是到了极点，大部分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希望能够分享的是，能不能够到极点之前，然后我们就先有拉回的一个机会，所以也希望如果现在正在遭遇这样情况的人，看一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调整，可以变成一个更常跑在这一条路上的人。那我们这里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作为一个照护者，我就不只是照顾啊，因为这个护我觉得比较会切中包含护理的部分嘛，不是陪在他旁边而已，是包含他的食衣住行啊，然后这个每天的洗澡啊、吃饭啊等等的。我们每天做一样的事情都会觉得烦了，何况是单一的照顾一个人，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所以对于本身的身心健康，不知道现在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有没有一些资源的帮助之类的。
1: 是的，就是不以这个个别疾病来说的话，例如说台湾有一些民间的 NGO 团体，例如说台湾家属照顾者总会啦，那么各个疾病其实也都有它的一个病友团体啊。例如我们举例子啊，是失智症啊，它可能有这个失智症协会、天主教老人失智基金会，好，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失智者的一个家属提供，例如说一起来分享心情的啊，这个家属的咖啡屋，或者是一些热线，就是说你很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打个电话，有经验的志工，他可以回答你的一个问题，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孤单的。另外还有提供很多，就是说有长照的资源哈。那有些人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去申请，因为他关在家里，不晓得有这些，所以不管是国家政府的一个网站，各县市政府卫生局或社会局的网站，他们都有提供。你知道这些我们讲的很顺，是因为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个案是，我问他说你有没有申请什么啊？他一副那种你在说什么，他不知道，而且他们常常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以为说来跟我讲一声就好了。确实啊，过程有点点小小的复杂，所以他们就会搞不清楚说，哦，你要这个，你要打这个电话哦，你要这个，你要去下载一个什么哈，哎，文件。我觉得确实，这个家属照顾者有点困扰。那所以以失智症为例，他在全台湾很多医院或是一些地方，他都有成立所谓的失智共照中心，至少他们都有一个窗口，有一个所谓的个管师，你打个电话问他，他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准备。那或者是说像台北市有这个市民的电话，你可以去拨打这个简码，他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现在应该把你转到某一个局处办公室，或是说你打哪一通电话。那现在我们在全台湾推动长照服务是1966，好，就是说全台湾都统一一个号码，会有照顾专员先跟你联系上，到家里去做评估跟访问，确定你的这个需求等级，然后再来看你需要什么服务，然后再提供一些辅助。好，所以基本的全国性的有，然后每一个特殊的疾病或许又有他自己的社会资源。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讲的是这个资源有很多，我们是鼓励大家不要自己独扛，尽可能寻找各种资源，你先找嘛，你先用用看，不合用你再不要用嘛，因为这些资源呢不是为任何一个人量身设计的，我们承认，可是你多方接触或许能够遇到适合的。或许你有五个为难，这个服务可能只能减少一个为难，你五个为难少一个就剩四个，这样的压力一定还是比五个轻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那一点点的一个力量。
0: 透过加分医生分享，我一个想法，其实发出寻求帮助这件事也是要学习，尤其台湾社会有很多人有这种性格，不好意思啊，怕麻烦别人啊，其实这也是需要学习或者一些经验。
1: 我真讲这个，我觉得除了说有些照顾者像我们前面提到说有一种完美的想法，想要证明自己既然承担了这个他是做得到的，可是更多时候是因为忽略了自己的情绪跟需求，这样一直下去，他那个自我的认同被他弄得变弱了以后，他反而就没有去求助了，忽略了自己的一个情绪跟需求，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0: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看过一些这种照护者，他到底是自我有意识的把自己丢了，还是时间长期下来自己也慢慢的被淡掉这样子？因为我们人可能都有很多追求的梦想，我可能很多人是把我原本理想的生活丢下来去做一件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1: 那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文化的关系，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种要怎么怎么做才叫做好，才叫做慈悲，就是用这些比较美德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让自己有动力，可是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它让这个界限模糊了。那我们要救别人，我觉得就回来像我们是做一个所谓的助人者的专业，如果我现在状况很差，我是能帮得了人吗？我可能只会骂人而已。好，所以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就会跟你广播说，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要先帮自己戴上氧气罩，才可以帮隔壁那个小朋友戴上氧气罩。所以说我想界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照顾者的身上，围绕自我的那个线整个都没有了， 哇，那这个自我就被侵蚀掉了。
0: 但很多人会称赞那是无私大爱、
1: 啊、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出来讲的迷思了。事实上很多照顾者他会以为有界限就是冷酷，错、哦、事实上有界限的爱才能够持久、哦、所以很多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跟我要电话，我不会给，谢谢哈。如果你有你主治医师的联络方式，你会不会觉得很赞很安心哦？随时都可以 call 他、哦、但是这个就是无界限了，有界限的专业才有力量。所以一样哦，就算这个人是你的亲人，可是现在跟他有不同的身份关系，就是你是照顾者，他是被照顾者，那么没有界限的照顾就是一种没有终点的透支，最后就是两个都崩溃。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但是需要来学习跟坚持的一个部分。
0: 在他人不理解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自己虽然有那样子一个认知，但是在旁人灌注的时候，也许自己也没有办法继续坚持就妥协。因为我觉得实际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面有些人是负责提供钱的部分。我表弟就曾经跟我表姐说一句话，我就没有空照顾妈妈，我要出去啊，那你一天到晚不都待在家里吗？对于照顾者来讲，他就会觉得说，对啊，那我现在如果稍微为了我自己的事情出去一下，好像变得很自私的一件事。所以这也会搭配到周边的人如何对他们这一组人进行互动。我在想，
1: 是刚刚维珍讲的那个话听起来真的是有点难过了。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你刚刚讲那个叫主要照顾者跟次要照顾者的一个互动，好，不管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想要支持主要照顾者，我们跟他讲的话的内容是有一些要避免的哦。首先是不要陷入一种比较，有时候你是觉得好意哦，你说哎呀，我以前照顾我妈哦，那情况更惨，你以为你是在安慰她，没有，这种说法可能会抹煞对方的辛苦。比较好的方式，你可以说，真的我是很佩服你，你现在经历的真的比我当年想象的还要再难啊。第二个，不要用这种好像神圣化的方式，好像以为是在赞美他，譬如说你真的很伟大，家里就是靠你了，会让这个人没办法求救。我们明明也是很佩服他，知道他很辛苦，我们可以说你我都是平凡人，那么你累了就要讲哦，我们大家都在看看怎么样能帮忙。另外还有一个，或许是在非失智领域你更常会听到的，很多亲朋好友都会说，你这么用心，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了。如果你知道这个病是不会逆转的，我们不要用这种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的以为的鼓励方法，就人家讲的有毒的心灵鸡汤。所以我们可以调整的说，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陪你一起面对。像我的个案有时候也是会问我说，因为失智症是不能逆转的嘛，有时候他问我说，那他以后会好吗？那我不能骗他，我会说以后我还不知道，因为未来还没到嘛，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会一直陪你往前，看我们能帮什么忙。就是我们尽可能不要给一个就是很虚空然后很过度乐观的东西。对于一个照顾者来说，比较能够感觉到说，哎，你是有在同理他，然后也不会伤害他的一个感受。
0: 你好像在撑着某一个生病的人，但其实你后面还是有一定的人在撑着你，不要害怕这样子。
1: 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提示说，如果我们真心很想要支持一个照顾者，我们如果 OK 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给他更具体的提议跟帮助，不是一种很空泛的安慰例如说我们跟他说，哎，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说，你知道，因为那些照顾者如果是比较压抑的，你这样讲跟没讲差不了太多，因为他会不好意思，或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说。你可以说，哎，我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我有空档，我可以去你家，看是要陪你们随便讲讲啊，还是说附近公园走一走，还是说我带一个什么食物去你家一起吃。你提供一个不用长，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例，你可以5分钟可以10分钟，重点是你真的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有一个明确你能够做的。那当然我们有尊重他，我们是提出来说，哎，这样好不好，那如果他愿意接受，那你就真实的去进行，那这样子会比无效的一句支持的话可能会更有力量，
0: 更直接一点的提供一种可以执行的方式这样子。我当然这个当事人本身呢，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部分，我们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分享如何让自己呢，其实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不会被耗尽。满天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虽然大家可能听这一小时觉得是这个比较沉重啦，但你就要想象一小时听一下你就受不了了嘛，人家可是很多人都已经变成他们的日常的一个情况。但我的确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我以前的同事当中有一对夫妻，然后两个小孩其实都是在智能方面比较有一些能力上的问题哦。那我以前看到所有这样的父母都是充满了疲惫感，然后充满遗憾跟怨怼的感觉，但我看到这一对夫妻他们超级开心的，然后还是会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跟自己的小孩，那时候他们已经去庇护工厂工作，你就会觉得是一般的家庭的相处，然后他们也很多自己的休闲生活，所以其实还是有人在过程当中不会被耗尽的。
2: 是啊，我们很希望说，因为我们未来都可能会老，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亲人朋友，所以我们有一天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照顾者，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能不能也提高自己的所谓的心理韧性。那通常啊，这样的人有几种这个心理特质比较能够长期承担的。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一种心理的边界感，平常就要练习了。那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客体分离。那如果你成为一个高韧性的一个照顾者，你要怎么客体分离呢？主要是区分对方的苦痛跟自己的生活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命题哦。我们要明白自己是陪伴者，照护者也可以，但是我在这里用陪伴者，然后而不是拯救者，就比较不会在运用同理心的时候又让自己被共情淹没掉了。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是拯救者的时候，你看到他在退化，你会觉得自己救不了他，你本来就救不了他哦。如果这个部分做得好的话呢，当他出现一个情绪反应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说他有这样的情绪，这是他对老化对病痛的一个反应，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对。那这样子的心理边界感可以让我们自己不要一直把对方丢出来的情绪垃圾不停地吃进去，反而造成这个照顾者生病，那不是两败俱伤。再来就是有些人像你刚刚维珍讲的时候，他的这个同事真的很棒的一个模范学习的目标，就是他们可能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所谓的自我效能跟弹性，因为他们有养育两个特殊的孩童，如果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神经多样性跟一般人不同的孩童。没见过你的同事，但是我推测他们把成功定义的跟一般人不同哦，所以在他们的感受里面，他们很用心的养育他的孩子，让孩子去庇护工厂工作，其实他们成功了
1: 有自己谋生的能力。
2: 对，这种对成功的定义有弹性是一种很棒的特质。例如说他们不会追求说让这个自闭症消失，这种其实是不切实际不可控的目标，而是以你的同事来说，他专注于让他的孩子维持他的功能，然后以他的功能尽可能最大化的去发挥，那这个就是一种成功。他们就会能够快速的调整心态，接受那个挑战，不会一直掉在那种我怎么照顾成这样，我把它弄成这样我就是失败了这样子的一个挫折里面。
1: 而且还蛮会去约会，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还是很重要
2: 。那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说资源的一个连结跟意义的建构。他们还会去约会，因为他们还有其他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以之前有一首歌啦，孤勇者，这个网络上就有人说啊，这个做照顾者就是不要试图当这个孤勇者，要寻求各种资源的连结，像你举的例子啊，庇护工厂它都是，有创办或是营运的单位，那它会让孩子能够去那边，一定也是经过了一些评估啦、学习啦、训练，所以它有连结上能够来协助他们的这个资源。重点是在这种知道自己极限的状况下，连接到一个资源，成为他必要的一个协助跟支撑，不是代表说，我们很糟，所以我们没办法去一般的工作，他不会这样想，这样他才能重新建构他们的一个生活。所以说孩子跟一般的不同，这是一个苦难，但是经过这样子的特质，他转化为他们的成长跟一个获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1: 且我觉得最难的是又跟照顾父母长辈不一样，其实自己小孩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父母是更容易自责，因为是不是我条件不太好，就是有种愧对感。但这一对夫妻他没有失去自己的那个状态，超级不容易的，所以还是可以办得到，而且他们也不是超级有钱，就是一般的夫妇这样子。
2: 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不要让那个自我消失了，因为你是一个照顾者，你的自我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照顾的风暴或是这个旅程中重新看见自己。有一个东西叫做自我慈悲，关键的一个心理缓冲，也就是其实是容许自己有情绪，就说那么辛苦去做一个照顾别人的工作，我们也是会有负面情绪的，我们会累，我们会想逃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瞎，做得很不好，或是甚至上当受骗，什么都有。我们要允许自己是有这些负面情绪的，不要一直审判自己。如果我是孩子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不孝；如果我是这个父母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其实从前面的过程我们就知道它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重担一直的往下坠，那这个重担吸了泪水，越吸越多，最后这个人就进入了一种忧郁的一个状态。那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如果很忧郁的时候就会浮现死亡的想法，那被这个黑洞所吸引，我们很不希望见到那里，所以变成那个之前，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慈悲，了解说我们不需要完美，还是可以对自己宽容，反而我们不会被那所谓的罪恶感捆绑的那个枷锁击倒。
1: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蔡医师建议也是很有感觉，就是有些人会对于具象的东西比较有感觉，所以在家里面也许去设定这样子一个空间，稍微逃离的一个喘息的地方，其实有一个转换的效果。
2: 对，因为有些照顾者哈，真的你叫他出去外面走走，可是他有实质上的困难，我们不能只是空口说白话。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个暂时性的抽离，我们可以在家中框一个小角落，甚至只是一张椅子，这个地方是属于你自己的，坐在那里的时候就不处理任何跟照顾有关的事情，给自己一点离线时间，5分钟10分钟休息喝茶干嘛都好，那个时候你让自己不是照顾者，在时间跟空间上为自己的心理留一个余地，让你会身心更健康，而且也会让这个照顾更顺利的一个方法。
1: 所以我相信这个蔡医生其实看过很多故事，如果最后你有一些想要对他们说的话，你会想要说什么呢？
2: 我们很想让这个照顾的人知道说有很多人愿意支持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看起来很疲倦，甚至看起来很充满负能量，看起来很狼狈，但是每一次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一眼就看出来他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他是很用心很尽力的。虽然这个路有时候是旅途很长，有时候是那个负担很沉重，但我相信这世界上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管是他自己的朋友亲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这个工作者，都是很愿意陪他一起走这个道路。我们很希望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有很多网络，有很多资源，很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应用。
1: 嗯，其实从我们自己节目就是一个印证啦，我们并不是为了把那什么专业知识宣传一下，而是希望能够触及到其实很多有这样需要的人。也许刚开始的起步很小，或者我们一小时能够讲很有限，但是希望是作为一个破口，让不理解的人去意识到这个主题，然后让身在其中的人也可以知道大概有哪一些重点这样子。
2: 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广播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就有听过我一个照顾者说他没办法出门，好，所以呢即使我有时候应邀去演讲什么，他们也不可能去听啊。好，可是透过空中的一个相会，他们在做照顾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很多知识，让他们跟这个世界跟社会没有失去连结，这样子一点点温暖的陪伴也是非常的有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嗯，所以除我们电台频道之外，你可以24小时随选的，就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心情加分站的 podcast， 欢迎大家，如果你不管用 Apple 啊，或者是 Sound On 啊，或者是这个像 Spotify 也有，现在很多人都听 podcast 在度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也继续来锁定我们心情加分站各种跟身心有关的主题哦。那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拜拜，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您知道吗？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发酵，可能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眼神，一抹微笑，也可能是一句无心的话，或是一次冷漠的转身，都会在我们的心里慢慢的发酵。负面的感受就会发酵成和厨余一样的抱怨。当我们在对亲朋好友抱怨这个数落那个的时候，就像是抱着一桶厨余桶在对亲友说，你看很臭吧。相对的，正面的感受却会发酵成和美酒一样的感恩见证。当我们向亲朋好友诉说生命的美好时，就像开了一瓶美酒，让人陶醉又感动。亲爱的朋友，你每天是带着美酒和朋友见面，还是抱着发臭的厨余桶呢？让我们把厨余倒掉吧。当我们停止抱怨，开始分享生命中各种值得感恩的事情，并做美好的见证，就能够把生命酿成美好的祝福。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亲爱的朋友，世上的一切转眼成空，当仰望耶稣，因为他赐给世人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满有喜乐与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就是把约柜请到大卫所搭的帐篷里面，就是约柜进了大卫城，约柜进了京城，约柜跟众人同在，就是耶和华跟众人同在，那么象征性的，那么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这看起来都蛮寒酸的，但是那是今天看起来很寒酸，那个时候是很丰富的供应了。第十六章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感谢。那么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从他来，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他来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他善良、美好、纯全的旨意中进行，所以我们赞美他。他是以色列的神，因为他拣选了以色列。那么但是实际上他是创造管理万有的神，摩押、迦南人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都是属上帝的，虽然他们是悖逆的。那么这些侍奉在约柜前侍奉的人呢，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还有几个人的名字写在那边。唯有亚瑟敲拔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细常在神面前、神的约柜前吹号，这都是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第七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这种宣教的观念了啊，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不是只在以色列当中，因为耶和华是万民的主，不是只是以色列的主。虽然以色列是选民，神跟他立约、律法啊，这些都成文的律法，这些东西都专门交给以色列人，但是神是掌管万有的万民中我们要传扬他的作为，要让人都知道、都信奉这位上帝，都顺服、称谢这位上帝，都向这位上帝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赞美歌颂上帝并不是没有内容的，并不是空洞的，因为我们上帝做的奇妙的事多不可胜数，我们讲不出来是我们的亏欠，我们讲不出来结结巴巴是我们平常实在太远离上帝了。那么我们要常常歌颂、传扬，在各地、在万邦中传扬，因为他不是只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候的神，他是全地全后 全地的主啊！要以他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人的心中应当欢喜啊！要常常称赞、颂赞神的名，就是神自己。那么我们在寻求他的人，我们心中是欢喜的，我们不是恐惧害怕的在称谢他、在寻求他，我们寻求他知道他有恩典给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带着希望、盼望、喜乐的心在称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让我们多把神的作为对全人类、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子民、对他的仇敌，通通能够在其中看出上帝奇妙美好的作为，通通都能够述说， 因为他本配得这些啊。我们活着能够欢喜快乐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美好，在每件事上都美好，所以在每件事上我们都称颂他，歌颂他口中的盼语，他所行的奇事。十四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啊。一方面他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特别有他的成文的律法啊。但是其他的民族，其他没有认识耶和华的人，神隐约的律法，也就是不直接文字写出来的，但在人的心中都仍然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的，他的话是在他的子民和所有他的受造物当中，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全地他都是法官，都是主，都在判断人该做的不该做的事，做对做错的事。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因为他的约永远有效，他吩咐的话，他的律法也永远有效。他的约，神的约，不管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就是内容是一样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是互相的。但是新约因为有圣灵，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旧约不是没有圣灵，不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旧约还没有很明显。都是依信称义，都是因恩典能够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都感谢他，都赞美他，都纪念他的话，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律法。我们也记得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这个约和誓在这里也是类似的啊，同样的内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以神的身份永远的爱你们，你们要以受造物的身份，立约的身份，永远的遵循信靠我。第十七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啊，这个永远不废弃，都是要成全的，每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一点一画都要成全。这个约的内容，具体的内容就是，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神会把一块地，神会把永远的地，永远的城，永远的家乡赐给他的儿女。迦南地只是一个象征的象征呢、啊，赐给你做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啊。以前你们人很少，你们在那个地方是寄居的，神要把这块地方给你们，神已经定义给你们，神已经给了亚伯拉罕了，但是实际上承受到这个地呢，不是1949年，不是以色列立国，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上帝应许的国度。上帝应许的真的实现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永远是为寄居的，但在这世上我们也永远是主的子民，也是代表代替主在掌管这个世界的。这是主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工作。那么以色列人以前是一个游牧民族，二十节，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那么这个形容呢，有点把以色列的那个游牧我们不太注意的这个特性表达出来，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地上也没有长存的城，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依水草而栖。这里的水草吃光就到下面一个地方，下面吃光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总会循环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世上也是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总是在跟随我们的主，主指挥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人丁是有限，但是我们虽然是寄居的，耶和华却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么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主一样在保守我们，一样在各国各邦中虽然强大，对他们说不要欺负他的百姓，不要欺负他的子民。如果你欺负，你为难，甚至你使他们做奴隶，那么神会像责备埃及人一样，责备法老一样的责备这个世界上得罪上帝子民的人，得罪上帝受膏者的人。那么罗马帝国就得罪了耶稣，把他钉了十字架， 但是罗马帝国最后还是被耶稣的门徒征服了。全地都要向，这个征服当然是用福音来征服，用圣灵来征服，不是用武力来征服。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是一方面表示我们要在各地让个人，每个人都知道上帝，每个人都重新认识他曾经否认但是不能否认掉的上帝。那么也一方面也指着这是以色列王国被掳分散到天下各地的时候，他们也在列邦中，虽然是王国被掳了，但是他们生活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上帝做的奇事，特别在他子民在他百姓身上做的。25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耶和华为大啊，耶和华是最伟大的，耶和华是独一伟大的，耶和华独享一切的尊荣，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支持者，这个宇宙以及 内外的 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都在上帝慈爱全能奇妙的带领智慧带领之下。所以我们要赞美神，他在万神之上，不是说真的有万神，而是形容上帝比这些外邦的神都要更伟大， 都是更独一的。他创造天地，他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的圣所，他所在之地无不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大卫歌颂耶和华，他歌颂他在历史上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带领以色列，大卫就歌颂这些事情。那也不只是这些事情，上帝所行的奇事甚多，一一述说，天地都容不了啊。那但是我们就不断的不停的赞美他。二十八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因为我们再一次说，为什么都归给他，就承认这一切都是出自耶和华的，都是他为了他的自己的荣耀，为了他的子民的美好，他做这些事情。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歌颂耶和华，我们赞美耶和华，不可口是心非。所谓口是心非，不只是我们心跟我们唱的不一样，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 口舌一致，而且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的见证我们所信的真实单单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传扬他的名就是传扬他，因为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我们就要承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什么稀奇了不起的事。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敬拜他，用圣洁的装饰，圣洁的行为，就是表示我们外在内在的都是一心一意的真诚的在宣告这位独一的神是独一做奇妙事情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三十节，

欢喜三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说，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天地都欢喜。这一方面是一个形容啊，表示天地都在拍手，都在高兴，一方面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现代科学没办法告诉我们天地有没有思维，但是不管有没有思维，在圣经里面描述好像是他们非赞美上帝不可，感谢上帝不可，因为他们也经历，他们更加经历上帝奇妙的地方，他奇妙的大能。那我们人要感谢赞美他，动物植物也要感谢赞美他。第三十三节，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没有看到树木真的欢呼啊，但是我们也相信他真的欢呼，因为就我们所知道，上帝的恩典也临到动植物，所以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施恩给全地，也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善用他施恩的结果啊。如果有，我们没有赞美他，我们就要被审判；如果我们有赞美他，我们就要被肯定。三四节，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他是因为他无缘无故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他就始终在始终如一的赞感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一直赞美他，感谢他。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在外邦对我们的辖制中悔改归向你，然后你也真的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得自由之身。我们得自由之身，就是要用这个自由来歌颂你的美好，来赞美你的美好，来享受你的美好。我们以你的名为夸胜，以赞美你为夸胜，就是我们高举你的名，在高举当中我们得胜，我们在物质的战争中、心灵的战争中都得胜，让人看到信靠主的人是多么蒙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我们不是今天才赞美他，我们不是在某时某刻才赞美他，我们在各时各地都因为他在各时各地都显出他最恰当的恩典和权柄，所以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也真是要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这样，实在是主太怜悯我们了。我们不仅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是蒙恩中的蒙恩，非常的丰富啊。好，三十七节，大卫派亚萨和他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弟兄六十八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而且派祭司撒都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中被选的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响声，并且用别的器具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儿子做守门的，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妻子不知道感谢赞美就受到很大的亏损了。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景象，欢喜快乐的日子。神的约柜被大卫请到这个帐篷里面，全体的居民都非常的快乐，而且有这个快乐不只是属灵的这称赞和赞美，也有物质上的饼，也有大卫开始有的献祭啊。那么献祭都是一种感恩的态度，把一个祭物杀了烧了，好像我自己不能用了，但是全然归给你，在火焰中你接受这些我所献的，这是很恰当的。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不太容易记得要始终如一的

守住跟上帝的约的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守住了，我们是喜乐的哦。所以整个的以色列的居民，整个上帝的仆人和使女，都在这一日歌颂赞美啊。那这是大卫把约柜迎进来以后，大家有的赞美和感谢，这个应该是每天都有啊，在节期的时候特别的丰富。好，我们回想一下，在历代至上第十六章里面，大卫献祭，大卫立利未人共议在约柜前，大卫歌颂耶和华，大卫说耶和华的作为从永远到永远都可贵。但是我们以色列人特别记得，我们在从这邦游到那邦的时候，像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做客的时候，以及王国被掳了，在全世界各地被踢来踢去的时候，你都是神啊，你的作为都是信实伟大，可贵可荣可颂的。那么我们都记得，我们的责任是歌颂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传扬福音，在列邦中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颂赞，就让我们的认识和知道有这个歌颂赞美的行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今天所分享的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新鲜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提到，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灵魂体，所以我们有肉眼、魂眼、有灵眼，以此类推，我们是有肉耳、魂的耳朵、灵的耳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希伯来书第4:12提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破开。我们通常读圣经听到大半只是用我们的肉眼、肉耳，好一点加上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的眼睛跟耳朵。对耶稣的话、神的话，我们若能整全、纯全的听见、看见，我们必定能够更深、更强有力的感受神话语的活泼有功效，我们全人也必有奇妙的改变。门徒跟随耶稣3.5年，他们听见、看见好像很多，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彼得准确回答耶稣，问耶稣是谁，应该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听见。耶稣复活之后，特别五旬节之后，门徒的心眼、心耳大大的敞开。亲爱神正不满足的门徒们，让我们敞开心，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用心眼看，用心耳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的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不会孤单。
3: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的疼痛无变完，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四节的话，再三的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心地仰望救主，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胜，而能够处之泰然。就算是最凶恶的力量，又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大作家史蒂文生小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 Stevenson 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知。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3。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打烊，当然长命久久还是希望健健康康的。在前两天吧，我记得我刚好在过马路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绿灯过了，可以通行了，就没想到，哎，我就听到远远的传来哦一哦一哦一的声音，我就知道是那个救护车，我就立刻停下来，虽然我是绿灯是可以通行的，可是我还是停下来让那个对面，他虽然是面对红灯，可是他是在紧急的状况之下，所以 难怪像这种车上一定都是红色的灯啊，在那边绕绕绕，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紧急。我们也曾经听过类似的一些的新闻的报道有些人就是在急那个救护车上就是要急着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去的时候，就在路上就是因为被这个交通阻塞，这个没办法顺利通行而耽误到，就这样蛮冤枉，就这样失去了生命。所以每次如果看到这种的，不管你是在开车、骑机车、走路等等的，都要记得我们都要让救护车优先通行。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因为现在有些道路的规划都已经是旧有的规划，我觉得在未来真的如果有一些的道路重新的铺设或者规划什么的，都应该要有一个紧急的通用道，就像那个好像高速公路上吧，我记得我在国外看到它就有一条就属于那个什么的那种什么 traffic pool，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的，就是在那种紧急状况之下的时候比如说前面发生车祸什么，那个紧急通行的一个车道，平常我们不可以去走的，走的话就是违规的那类似这样子的话，有个这样子不单是高速公路上，在平常的道路上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紧急可以通行的道路至少呢，我想消防车、救护车这些都不会耽误到那我这两天也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跟这个急诊室有关的有一个人在一个紧急状况之下必须要送到急诊室去急救那当然有的时候我是听过我一些朋友讲就是他有时候觉得叫救护车不太好意思，好像那是公家的我们不要去耽误到他那有时候宁愿自己叫计程车。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是在紧急状况之下这个救护车你坐上去他一方面可以联络这个相关的医院的急诊室做准备，同时呢他如果相关的一些急救，譬如说可以帮你挂氧气，帮你紧急量你的血压、心跳什么的知道你目前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可以知道进一步的处理的方法。可是如果是计程车的话那是很危险，就像有些人哇突然要生了这样子这个羊水破了，或者甚至有出血状况，这个可能不知道是到底哪一种情形救护车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帮你做这样一个紧急的处理不要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半夜不舒服结果呢他打电话又叫不到计程车，因为很晚了，那救护车他说他不好意思叫，他还一个人走出家门去叫计程车，就后来医生讲说你这个情况太危险了，他差点脖子都要断了，因为他是癌症，他的颈椎都已经被癌细胞吃空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我就看到他长期就挂了一个护脖子的东西来护在那里所以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也特别提醒他，同样的也是提醒 朋友，我们不胡乱叫救护车，可是呢，在紧急状况之下，或甚至于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你打119，他立刻就会告诉问你啊，你的情况怎么样？就像我先生那时候突然休克昏倒，我也是立刻打119，他就告诉我，他就问我情况如何啊，然后我要怎么做哈，在救护车来之前，我应该怎么处理之类的哈，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去挂急诊，可是有时候突发的状况的时候，真的就不要去耽误了这个紧急救助的时间。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跟这个急诊有关的哈，有人在那种紧急状况之下不得不转院哈，想要去救回他的生命哈。说起来真的听起来是一个蛮哀伤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位之前的国手哈，举重国手，他后来到学校当体育老师哈，他那个体重非常的重，他身高158公分，结果呢158公斤，就是等于一公分的身高，一公斤的体重，真的这样算起来是非常的胖了，应该算是胖了那结果呢，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去挂急诊哈？他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的女儿快要减肥，不快要减肥，女儿快要结婚了，所以他为了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希望呢能够减重哈，变瘦一点啊，能够好看一点这样子哈。那后来当然就后来就打听到一个医生嘛，就做类似的手术啊，什么绕这个叫做胃方面的。我一个朋友也曾经这样做过哈，就是那个把胃缩小，让它减少食量什么的哈，也是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哈。啊，就因为他打听过这个医生还算不错，也去谈过，医生认为说你的体重的确过重哈，他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你的体重可以减掉一半呢，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哈，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去安排做了这样一个减重变瘦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啊，结果没想到呢，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医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动脉这个被伤到了，就血流不止啊，大出血，后来紧急转院，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哈，就这样子失去了生命哈。真的看到这样一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最难过的应该是他的女儿吧，因为妈妈是想要说参加他的婚礼哈，不要被人家嘲笑说妈妈怎么那么胖哈，因为人家不了解嘛，当这个举重选手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这个体重的，因为他们都有分等级的嘛，按照体重分等级。那可是问题是有的人就这样子增重以后他就很难瘦回去啊，这样子所以他身上整天扛着那么重的肉在身上，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我相信他可能其他各方面也心脏啊什么各方面血压什么的应该都会负荷过重哈，很不舒服的。所以他们这个家属非常生气，就是说我妈妈的这个发生这样的一个紧急状况，并不是因为这个手术的关系做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绕道这个胃的手术反而是在真正碰到那个关键的部位之前这个动脉被弄伤弄破了你想看那个动脉血流是很可怕的，那个血可能是像喷的一样喷出来的你要紧急的去做缝补啊什么的，那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个医生也是很有经验的要不然就是说他不会有这样一个口碑当然现在 医生有这个刑责，医院也有这个刑责可是问题是不管你再怎么样的刑责或者是愿意赔偿什么损失，一个生命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就这样失去了这个女儿这个婚礼即使照常举行看到那个主婚人空缺的那个位置我想对女儿来讲她可能也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伤心跟难过的所以的确如此所以我在想说即使是名医就好像开飞机的正驾驶或者是其他就是牵涉到跟人命有关的都要小心谨慎，即使你是名医也不能够大意所以待会也跟大家分享在这样子一个我们寻找医生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的小心谨慎。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特别针对就是在上个月底因为这个做减重手术不幸失去了生命这样子一个事件，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样的检讨改进的地方？失去的生命真的是无法挽回，可不可以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避免？当然医生也讲过，没有手术是没有风险的，手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一定是安全的。可是问题是呢，当我们在寻找一位医生的时候呢，我们多半都会多方打听。也许有的人认为说对方很名医啊，曾经做过类似的手术都成功，那没有问题。可是你是不是也能够去找到就说这个医生是不是过去曾经也有医疗疏失就像这个做减重的这个医生他其实也曾经帮一个31岁的女子做类似的这种的什么这个胃的什么胃嗅状切除术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小肠的这个这个手术等等结果没想到呢，手术后这个造成那个这位女性朋友营养不良，瘦到只剩下30多公斤后来还被这个医疗认为是医疗疏失，停业4个月今年2月才复业没想到呢才恢复营业没多久又造成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生命的失去所以说你看一个人如果他的你只看到他成功的这样一个报告，可是你没有去注意到他的失败的例子他可能就会在这个当中造成一些的遗憾我们当然可以避免。我就另外举我妈妈例子也是一样，她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她急性盲肠炎可是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并不知道，以为她只是胃痛后来医生一查就怀疑她是盲肠炎立刻就叫我们安排她住院做一些的那个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呢后来那个医生本来是要帮我们安排一个可以做类似这种手术的医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结果那个医生就说没问题，这个手术很简单的，我自己可以做那我们也觉得说，既然他是在这个医院，这个医院还蛮大的医院担任这个

这个医生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也就是他手术做的不理想，我妈妈的伤口一直没办法愈合，导致于甚至于都有些那个小肠脱垂的一些的问题啊什么的哈。后来我妈先后做了3次手术。之后我们也不敢再找这个医生了，另外去找别的医生了。后来事后我们才知道，就是他当时也有这种类似的医疗疏失，可是被压下来了。我后来怎么知道的？刚好我跟一个同学聊起来，聊到我妈妈情况，他因为他也在那个医院带他妈妈去看过，一问起来，哎呀，他说这个医生当初帮他妈妈治疗的时候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说这个医生那么糟糕，不知道为什么还会留在那个医院里面呢。的确如此，所以说像有些时候你不了解，可能就你要讲这叫运气不好吧，你就碰到这样的医生，那怎么办呢？虽然事后经过一些的补救，可是导致我妈妈那个伤口后来就是变成要再度的手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哦，他那时候是八十多岁，你看还好他不怕开刀，可是连续3次手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他现在导致他在整个肚子变成凸出来的哈，因为那个医生说他年纪大了，里面的那个那个膜这个肌肉组织啊什么等等这些都不够了哈，所以那个伤口没办法用自己的体内的这个组织去覆盖，所以必须要加一块人工皮哈，所以那个人工皮放在肚子皮下面哈，这样子它就会造成这个小腹突出，再加上我妈做了那么大个手术以后，她也没办法去做像过去那种比较剧烈的运动，像她很喜欢跳舞啦，都没办法去了，只能够勉强走走路运动哈。可是整个人就整个身形都因为这样子而改变了哈。所以想想看，一个医生的疏忽造成很多人可能在之后的也有的人。就比较惨一点，就生命的失去，还有的可能就造成生活上的种种的不便哈。的确，在我们生病选择医生的时候，真的必须要再三的打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特别针对最近听到的新闻，一位前任的举重选手，举重国手，他就是因为要参加女儿的婚礼去做减重手术，不幸这个一身的疏失导致出血不止，后来就是失去了生命，这让人听了挺难过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感染重病，有的时候的确重病，小毛病就还好，可能在一些小诊所看了，然后再怎么样的好。可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疾病，多半我们都会想要到医院去，然后也会去打听，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医生的，也不知道哪个医生是比较适合的。像我当初我还记得，因为前不久我儿子才过50岁生日，那我就想到我当初在怀他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换了2-3个医生吧，最后才确定，虽然医院有点远，在板桥，可是那个医生让我有那个绝对的信赖感，所以后来我就去找到那个医生了，的确是那个蛮好的。所以后来我还记得我先后2次癌症，38岁一次，58岁一次癌症，2次不同的癌症。38岁那次也是一样，我就是去给我这个板桥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检查，他就告诉我说这个细胞不正常，叫我赶快再找另外一家医院做检查。所以你看这个医生就很好，他不会说来我赶快帮你安排手术，他就建议我再去做一个检查。我后来就找到国泰医院，也是经过我一个整形外科的朋友，他介绍我，因为他同一个医院，他就知道哪个医生不错，他就赶快帮我介绍了一位妇产科医生，一位这个石医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石博元医师。所以后来我就立刻去找他看，我就发现到说他一方面跟他交谈过程当中觉得他经验很丰富，而且那个态度什么的让我觉得也很亲切，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后来我就在那个医院接下去就住院做各种的术前检查，后来手术也是他帮我做的，后续的追踪都是他在做的。只是后来差不多时间比较久以后，我就又转到台大去做追踪。为什么？因为我在台大后来因为癌细胞再发，那去做了放射线的治疗这样子。那至于另外58岁那一次，也是我是在正兴医院检查出来，住院1个礼拜做了全身检查才查出来，在这个肾脏的外面，就腹腔的里面发现到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小肿瘤，差不多4公分大小，那个医生也蛮好的，他就说如果你要在我们医院做手术我当然可以帮你安排，可是如果你有其他认识的医院或者医生的话我们也不会反对或阻拦你去别的医院。我想这个医生会这样子讲，就表示说呢可能他觉得说我这个手术也许再去其他的医院再做个检查治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他给我这样一个建议让我提醒我就是要小心谨慎。所以后来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在台大当医生泌尿科的，后来我就赶快紧急的跟他联络，他就叫我当天晚上就把这个片子拿去给他看，因为有经验的医生嘛那个医生是全国非常有名的医生，因为是朋友嘛，所以我觉得 OK 可以请教他。就后来他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手术我可以帮你做那可是呢你自己要考虑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教会办一个非常大型的跳蚤市场义卖活动，我是这个不是主办人讲是主要的这个发起人，而且整个的活动都是我在筹备的，所以是我执行的。如果去动了手术以后，我担心我后续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可是我又担心虽然医生说看起来这个肿瘤是正常的不是这个癌症的，可是他说还是要切除以后才能放心嘛。后来我就想说与其这样抱着一个像定时炸弹一样的，还不如就先去做手术，因为他说这个手术用腹腔镜嘛，所以不会太大的手术。后来我就紧急安排就去住院做手术了。
结果手术完以后，医生就说他把切下来的组织就送去化验嘛，一个礼拜后看报告，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医生告诉我说，很抱歉，那是恶性肿瘤哈。所以那我问他那后续呢，他说后续暂时先追踪，因为其他的部位看起来是没问题的，而且我那是在腹腔当中啊，如果是在肾脏里面那就很危险了哈。那可是他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就解释给我听，后来我就说好，后来我就回去了哈。可是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腹腔的腹腔镜的手术，算是手术，伤口不会太大，所以后来我还是持续去完成了教会那个大型的义卖活动，帮恒春基督教医院募款，募到了200多万，这样子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活动。可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后来我几乎都没有办法站，因为没有体力，我就他们都是坐着那里然后去指挥。幸好呢，我在办这样的一个，即使是教会的活动，我都有一个很完整的组织架构图啊，从上到下啊，分层负责，谁该做什么，谁该做什么哈，全部的安排好。而且那次呢，募到的东西非常的多，上万件的哈，所以大家担心万一卖不掉怎么办？我是说放心，这些事后的事情我也都安排好了哈。所以在当天的活动啊，几乎是爆满，是在那个天母东路的圣道幼儿园的操场举办的哈。而在单单靠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人手是不够的，所以我又紧急去拜托了一些朋友，包括那时候钟荣凯牧师啊，那时候他在三民路浸信会哈，他的父亲在那里牧会，他也帮我邀了他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另外呢，我还邀了嘉音电台的同事们来帮忙哈，就是两大主力哈，这样，而且他们非常有经验，年轻人非常有活力哈，所以帮助我们完成了那样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啊，若不是因为我在这个紧急状况之下选择正确的医生帮我做了这样一个恰当的手术所以事后呢，我后来也是都一直回台大给这个朋友追踪直到他后来被调到其他医院他又帮我转介给另外的医生了。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哈，而且呢，虽然是很严重、很重大的这样一个疾病，可是也幸好遇到了正确的医生能够保住了我的生命。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一个 前任的举重国手，因为去做减重手术不幸失去了生命，特别提到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我们要寻找医生的时候都必须要慎重。我还记得我媳妇那时候怀了三胞胎的时候，也是要去做羊膜穿刺，也是经人家介绍，也是一个名医，他自己在外面开的诊所，专门帮人家做这种类似的羊膜穿刺以及这个减胎手术。那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听说过这个医生呢，他同时就是做一般我们做这种羊膜穿刺就是一次一个，就他因为太忙了，病人太多，所以呢他是在一个很大的诊疗间里面隔了一小间一小间的，然后轮流就是很快速的在这边做羊膜穿刺。结果我们听说一个亲戚他在做羊膜穿刺的时候，这个医生刚好这个手机响了，他竟然可以一边接手机一边在帮他做羊膜穿刺，这吓死人了，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果然后来这个医生就出了状况，有一个孕妇在做羊膜穿刺的时候不小心就那个子宫被戳破了，就后来这个羊这样子的话很危险嘛，所以后来赶快紧急的送到医院去，就变成她后来怀孕后期全部都在卧床安胎都没办法动这样。我说那你怎么没去告这个医生医疗疏失，他说哎呀算了啦，他说就能自己这个怪自己运气不好吧这样子。后来还好他生产的时候 我媳妇还在住院嘛，我都有去看他，他就说还好生产这些都还算顺利只是后期就是怀孕的后期这个好几个月都躺在这个医院的病床上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位妈妈。当然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减重的这个举重选手的这个减重手术后来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他女儿有发文他说最主要他妈妈因为举重训练长期要维持一定的体重跟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取所以他即使后来没有再担任举重国手还是那个而且也停止了高强度训练，可是问题是那个饮食习惯还有身体的代谢等等没有办法，没有去做同步的调整，加上那个肌肉量的大量流失基础的那个代谢下降，所以导致他的体重不断的上升最重的时候曾经到160几公斤这样子他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一般人可能就是要注意像有些运动选手不单单是举重选手因为他们就平常拥有大量的肌肉所以呢基础代谢率通常也比较高，可是一旦停止训练像有的人不管是退役啦或者是离开了运动场等等，这个肌肉就是会流失那能量的消耗因为没有训练了当然就减少了那可是问题是你还是像过去一样吃那么多等等的又高热量的食物什么的，这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变成肌肉减少脂肪增加，那整个人看起来就是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所以他说一般这种退役的国手不单是退役国手了，我想运动选手都一样，他这种体重增加变成一种正常现象就好像我们看到像日本不是有些相扑选手也是一样到后来不去做相扑了，可或者是这个摔跤什么这些，到最后也是因为体重过重导致的各种的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当中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平常有那种非常经常性的这样子的运动习惯像有的人就会去做一些这个什么肌力运动啦，或者是去健身房啊什么的一旦呢你可能因为身体的因素或什么的因素停止运动后，你就要注意到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些都要保持住，甚至于最好去就医请教医生在这个当中到底该怎么样的注意才不会在之后呢造成这个体重的大量的增加的确，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体重增加以后不单单是这个看起来外观肥胖不好看最重要就是健康可能这个你全身的
骨头可能负重就增加了，可能也变成人就不爱动，不爱动以后你更加的懒散，以后呢体重当然增加就更多。他那饮食呢，如果又不控制，又去吃那种高热量，因为我们看过像以前棒球国手那些小朋友，他们在发育期间接受训练也都是喝牛奶吃牛排这些的哈，等等的哈。所以像这种的饮食习惯就是要去调整，刚开始可能会真的很不适应啊，这样子。因为有些人肥胖可能是因为这样运动的关系，那有的人是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像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就这样，因为她爸爸非常的胖，剩下他这个女儿也是就是比较宠一点，也没有特别去控制她的饮食，所以后来也是变得很胖。幸好她后来去做了手术，这个还算成功的，体重有减轻了一些，可是她身体健康受到的一些影响就已经没办法恢复了，所以她就体力就不像一般人的那么好，也影响到他各方面的学习，甚至于他在要去考试考公职的考试也都受到了很多的挫折，所以有时候想想的确，我们没有想过就说一个体重增加，有人认为说啊没关系了，反正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样子。像有的人常常这种应酬，像我现在有一阵就是喜欢就跟同事啊喝酒啊干嘛的，大鱼大肉的，就把那个肚子吃到好胖，就是那种中年的肚子像怀孕一样的，然后后来他的心脏去做手术等等，都是当时那个吃了那种过多油腻咸味或甚至喝了很多酒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后续的影响，所以变成这个长期都要去看心脏科，所以他上次不久前的那个休克也是跟他的这个心脏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这个运动营养这些各方面都要注意。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长笛的乐声，这是韩国的长笛演奏家宋松树所诠释的诗歌《你信实和广大》。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发现一下，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成长历程比电影情节更加夸张的一位音乐家。他有着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在音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但是在人生最可以说是很辉煌的一个时刻，他决定要放下舞台上的光环，要为着拯救他生命的救主耶稣而活。许多年的时间，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在世界各地来做福音的分享，而且他所前进到的地方不是什么亮眼的大城市，可能都是很多危险的或是许多人不想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些地方。宋松树在6月13号呢，将于台北马偕医院九楼大礼堂进行一场乌克兰之夜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主办单位的这个核心的同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一起来聊聊天，而且这位好朋友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在录音室当中访谈，但是如果有参加空中影教室的一些像是 Christmas 晚会的话，可能会看到的一位朋友，因为这整个救世传播协会的英语老师其实数量蛮多的哈，但是每一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生命故事。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以灵基督徒中心也是空音的老师，他是牧师的女儿柯百佳 Rebecca。 Rebecca 好。
1: Hello， 咖啡猫好，谢谢你让我可以上你的节目。
0: 很多的故事这个一时片刻讲不完，但是我就直接来问一件事情好了。您的父亲是柯西能牧师，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创办的牧师，在相当早年的时候，甚至我刚刚也大概讨论一下那个时间点，可能跟我们所敬爱的彭蒙会宣教士是差不多时间前后来到台湾，早期就在原乡去做宣教工作的牧师。身为牧师的女儿爸爸就像是巨人一样的身影在你的面前，爸爸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但是此时此刻的你有点算是承接了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跟你的血统有关系的，就是关心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在这几年你们做了一个行动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行动，就是关心乌克兰的各种的一个事情，这是你曾经想过的吗？因为其实你很多年时间是在空中语教室担任英文教师做刊物的编写等等，你有想过有一天会继承爸爸一向是宣教的这个心智在做乌克兰的事工吗？
1: 其实诚实讲从来没想过。然后我们开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为乌克兰的project 的时候，我真的认为最多是一年，我没有想到现在打仗已经打了5年，因为我想全世界没有人想到一个这么厉害的俄罗斯他不能把这个乌克兰人打败，可是后来我想想，我就想我爸爸还有我生命认识的几个乌克兰人，我发现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打不死，因为乌克兰人是相当的 stubborn， 他们非常非常固执，所以你要打败一个固执的人是，那不是只有一个固执人，我后来发现我觉得他是民族性的固执，一个民族性固执的国家呢是相当的困难，所以从来没想过。那刚才我们 offer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生命很有趣，因为当然我从小长大就知道我的爸爸的血统是乌克兰人，那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家的名字，我的姓呢中文是柯，可是英文是 Krishnitsky 这个姓
0: 什么 Ski 的感觉，
1: 对 Ski 很难念。我从小到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在博大尼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小国小，
0: 是
1: 那个老师都念不清楚，我老师常常把名字都念错，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个这么奇怪的姓，然后觉得那个姓很奇怪。然后我爸爸也很爱做食物，他非常喜欢做乌克兰食物，对，因为他小时候在加拿大长大，他的父母是乌克兰人的，可以说是难民，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的人，他小时候都是吃乌克兰的菜，所以我爸爸最爱做就是乌克兰的春卷，所以我们小时候 爸爸有空的时候，可能一年几次大节日，他会做很麻烦的乌克兰的春卷，因为包这个春卷、烤这个春卷呢，可能要花我们一整天。哇，那是一个很大、很麻烦的食物。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说，我们是有乌克兰血统，是 Ukrainian，可是从来没想过我跟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
0: 嗯嗯，
1: 对。那2007年呢，就是因为我爸爸有15年的时间，他去乌克兰做宣教，他去教他们圣经15年。所以呢，在一个 trip 里面，他带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哥哥，然后那个这个帅哥哥哥就爱上一个很漂亮的乌克兰人，是他们的翻译。
0: 是，
1: 所以呢，第二年他们说要结婚，然后要，所以我爸爸就带着我的这个哥哥，这个干哥哥呢，还有他的家人，然后我们要一起去乌克兰。那他们就觉得应该带跟新娘，差不多跟新娘同性质的人。的一个女生，或者她会觉得很孤单，这个团队就只有这个干哥哥的家人，还有我爸爸，还有那个老的男生，没有年轻的女生。所以我只有一个 criteria 是我是柯欣人的女儿，第二个我是女的，我是年轻的。好，所以他就把我带去了，
0: 是跟着去了。所以那是你第一次回到你自己所谓血统上的家吗？
1: 对，是2007年我跟爸爸去乌克兰，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这个 trip 差不多十几天，是唯一的一次去乌克兰。
0: 嗯，
1: 可是后来呢，就是故事到今天呢，我很感谢上帝，我有这个机会去乌克兰，
0: 是
1: 因为我们去的那些地方，现在都是我们资助的地方。
0: 是是，
1: 对，所以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只是觉得我只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跟爸爸出去，就是跟看爸爸在做什么。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贡献的人，觉得我不需要去。后来他说我可以去，我当然很高兴，只是觉得说好，可是我没有什么贡献，那我就去。那然后去的时候，觉得说我们都去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有像我很喜欢旅游，去过很多 amazing 的地方，像秘鲁啊、印度啊，很多很棒的地方。可是我说我们去的乌克兰，就除了基辅首都很值得去，其他那些地方是不是景点城市？你绝对不会想去的地方。
0: 是，
1: 我想说这个，然后他们带我们去的景点，我说哈，我们的日月潭比这边还漂亮。对，可是后来真的发现说，很多事情是你后来才知道。就有一天我们会做这个人道救援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现在在资助的地方。
0: 是，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呢。这个虽然人心会筹算自己的道路，但唯有耶和华会带领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行动很重要的核心同工，也是我们空音的老师，很多的身份，但是其实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乌克兰的一些需要。那当然让大家知道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譬如说你们可以写报道啦，然后或者是用影片啦等等，但这一回我们要透过一场音乐会来说这件事情。那而且很特别的是，你们邀请到了一位他是韩裔，但是是在美国、在加拿大、甚至在欧洲生活很多年的音乐家，就是长笛演奏家宋松树。那在前些日子我们当然已经有就是了解过宋松树老师的一些生命历程，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之后人物他如果被拿去拍什么剧情片啊，会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因为他的生命很多高高低低，而且是神奇的高高低低。
0: 对 对, 对，
1: 而且他其实他出名就是因为他是专门帮韩剧写歌，
0: 没错，
1: 很多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看韩剧，我自己是比较爱看美剧，可像我妹妹超爱看韩剧，那个韩剧很多的主题曲都是他写的，
0: 是的，
1: 可是他的生命就像一个韩剧一样，就是起起伏伏，
0: 对，
1: 很大的起起伏伏，
0: 对，而且这不是他刻意要去追求那么戏剧化，就是好像有时候是不得不就当让他在那个所谓的高山低谷当中。等一下可能会说更多宋松树老师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想Rebecca 跟我们说一下，你们有很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要来推广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行动，关心乌克兰的人道救援的行动，你们有很多方式嘛，这回选择用音乐会的形式，那肯定就要有音乐家出现。
1: 对，
0: 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们既然发现了一个也非常关心乌克兰的议题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谈谈跟宋松树老师认识的那个过程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华人，我们台湾人都会说是缘分，可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人知道，不是只是缘分， 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
0: yeah.
1: 因为去年十月呢因为我们一直跟这个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这个报纸呢我们一直合作五年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挺论坛报的活动，所以去年十月的时候他们在东京有办一个大的 conference， 一个每一年的 conference， 就是 很多基督教的界的领袖在各行业的领袖都会去，叫 IAA。 那我们在 IAA 东京的时候，我就看到宋老师表演，然后我们也听到他一些的故事，他在台上有讲他一些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有人就跟我讲说宋老师也在做乌克兰，他说乌克兰，哦，那眼睛就亮了。
0: 是，
1: 所以就是那天晚上呢，就是在我们吃晚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宋老师旁边有很多粉丝要他签名。那我跟妈妈也去那个晚餐，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就把妈妈抓着，就带他一起去看宋老师。然后我就跟宋老师说，哦，我叫 Rebecca， 以灵教会的某某某告诉我你也是在做乌克兰的。那他听到我们也在做乌克兰，他也非常兴奋。因为其实诚实讲，我们做了要到现在是第五年，我们做了去年是第四年，已经有点疲乏了。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会疲乏？是因为这个行动很久了，那应该是说大家的关注也没有在看乌克兰，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新闻的 cycle 就是很短嘛。
0: 尤其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更感觉更大的战场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那两年前那个以色列在加萨，不是对加萨走廊的行动，对不对？还有这个战争，在以色列的战争，那现在伊朗的，就是一直以来世界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也可以了解我们。而且现在经济的不景气是全球的，所以影响大家，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很难一直专注一个议题，因为有这么多 很不好的议题。那后来呢，我们做的有点疲乏，其实他做的也有疲乏，因为也没有很多人在做乌克兰，
0: 是
1: 就持续的都很多人都是做一次2022 2023然后可能就没了，很少人持续在做。所以我们就讲到我们在做这个人道救援，他也在讲他的，然后他就把他手机打开给我们看他的照片。然后我看到照片我就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他照片里面有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有共同支持的教会，就是哈尔科夫的那个一位牧师，一个很大的教会牧师，他也在那，他也有资助他们过。然后我看到了我就 excited，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些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去乌克兰去哪里，那我就想说我们其实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已经支持很多的城市跟乡下，就是在东跟南我们已经做很多，我看他比我们去的还更多。
0: 是，
1: 他就整个乌克兰他就给我看一个 map， 然后他红色点点是他去过的地方。
0: 哇，
1: 真的很多。
0: 是，
1: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2022年战争开始不久以后他就开始进乌克兰，然后他就到今天还是持续每年都去至少两次他都会去，然后他也在做人道救援的工作。所以我们听了非常兴奋。那我们就跟宋老师说，宋老师你当然是顶级的音乐家，我们应该用音乐来做 something， 因为我们知道音乐的力量，音乐可以跨国界，音乐可以跨语言，音乐跨 almost everything。 所以我们说宋老师我们来办一场音乐会好吗？那他就说好，那你再跟我们再来瞧时间。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下一次再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瞧好了时间，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共同举办。那为什么要做一个音乐会，就是我们用音乐会的形式呢，第一个把他的很美妙的音乐跟故事分享给大家，因为他的生命真的是很传奇的故事，比韩剧还好看。那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号召更多人来用各方面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
0: 是
1: 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会祷告的出祷告，就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一起关注乌克兰。
0: 今天和大家要来关注的一场音乐会，就是刚刚我们的节目好朋友 Rebecca 这柯百佳所说到的一位韩国的长笛演奏家，叫做宋松树。其实他是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啊。但是他在很多年前决定要献身给福音，然后用他的音乐的专业，也用他对于这个神给他的新生命，他希望能够带给更多人祝福，所以许多年时间他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人道救援的工作。今天关心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也介绍6月13号的这场音乐会，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我们先来听一段宋老师的演出吧。在我节目当中常常会播送到这个曲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的melody， 就是教会当中的主题旋律。这首歌曲

0: 这是长笛演奏家宋松树所诠释的奇幻梦境啊，改编自电影《教会》当中的经典旋律。今天咖啡猫在青年音乐的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科百嘉瑞贝卡，她是以灵基督徒中心创办人，科信的牧师的女儿，然后是有着乌克兰血统的这个混血儿，妈妈是台湾人，所以她从小就在台湾长大。我觉得Rebecca 你故事可能我们又要另辟一个专题了，因为我相信你从小可能因为你的样子嘛毕竟一看就是外国人，对不对？很多人会对你很好奇啊等等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我都只有好处，在台湾做混血儿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太棒太美好了。这个乌克兰的后代其实一直到了他长大很大很大之后才有机会回到他阿公阿嬷的家乡，就是乌克兰。那也在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时刻他开始成为这个教会所推动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行动之一。这个行动就是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来关心乌克兰在战争之后各种的一个需要。那这个需要也很庞大，像是我们刚刚在录音开始之前其实很简单的谈，大家就去想谁要去上战场。那过去我们的一般的想法就是可能都会派年轻的去嘛，但是这件事情也许Rebecca可以讲一下，因为派了谁什么样的族群去上战场所引发后续乌克兰当今最急迫的一些社会的难处，也许可以让我们朋友们理解一下。
1: 对，那个乌克兰很非常有趣，是像我们要是看美国或者平常强国我们要是大部分现在当兵的阿兵哥呢其实都是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最多可能三十几岁的，那你到五六十岁的都是将军级的嘛，就是非常高非常高的，可是大部分的小兵都是很

0: 年轻。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政府从开战开始就决定他要保留他的年轻的男人，因为他们希望说这些的男士呢以后可以 成家，可以有孩子，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所以他们当时开战的时候是说要27岁以上的男人，27到65岁、
1: 哦、直接明定那个年纪
0: 年龄27到65岁、嗯嗯、后来呢他们改了改法，现在是25到65，可是大部分平均年龄在战场的男人呢是43岁。
1: 嗯嗯，
0: 所以这意思是大部分的男人呢40几岁的男人都有家庭，所以就创造了那你在打仗就一定会有伤亡的人，那伤亡的人其实非常多。那乌克兰政府两边的政府都不愿意把真正的数目公布，因为那数目可能蛮可怕的、
1: 嗯、
0: 可是最保守的估计呢，乌克兰至少有15万的军人是他是过世了、
1: 嗯、
0: 透过打仗他是过世的。 那可能还有三倍呢，可能还有30几万呢是受伤的 casualties， 所以伤亡总共呢是50万，可是过世的可能是15万，
1: 是，
0: 所以你这是最保守的，所以可能这数目还更高。那这15万的男人大部分是有家的，所以意思他创造了至少15万的家是没有爸爸没有先生，
1: 是，
0: 那这些家庭都进入到经济的难处了，
1: 嗯嗯，
0: 非常非常的困难。
1: 那
0: 不止这些家庭，还有那些爸爸在前线打仗的家庭其实也是都是有经济的难处，因为乌克兰也是大部分的家呢、
1: 嗯、
0: 很多年都是爸爸主要是赚钱的，
1: 是、
0: 嗯、所以就变成这整个国家原本很多是中产阶级的，现在就变成非常的穷，
1: 是、
0: 嗯、没有不够的钱。那为什么教会开始做人道救援，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社区的需要，他看到很多妈妈很多小孩很多老人都有这个需要、
1: 嗯、
0: 所以他们开始提供食物提供水，在有些地区没有水的地方，然后提供物资，还有有些地方没有药的地方还要提供药，
1: 对、嗯、
0: 就提供这些为这些的家庭、嗯、那这个需要就是因为打仗这么久了就没有停了，就一直需要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需要下、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两年观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是只有物质的需要，我们发现精神的需要非常的大，
1: 没错、嗯、
0: 因为乌克兰的统计还有这个 WHO 的统计呢，乌克兰至少有100万人是精神上面有状况，
1: 是的，
0: 那状况可能是忧郁症、
1: 嗯、
0: 可能是躁郁症、
1: 嗯、
0: 可能是战争症候群 PTSD、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状况，跟精神上面大家都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个无人机它就在你家隔壁爆炸，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天、嗯、他们活在恐惧跟不确定里面。
1: 嗯嗯嗯，
0: 对，
1: 这是更长期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刚刚有提到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由我们台湾宜林基督徒中心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人道救援的行动，特别这几年关心的对象就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的所有的一些社区上面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当然很直接可以想象他们的经济上面受到影响，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时间不断拉长，现在是我觉得心里面的心里面的那种不舒服已经是跨过那个生理上面的一些缺乏了，就是我们就说就不用精神不好，心里面的那个创伤反而是更加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去关心的哦。所以我想还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是肯定要持续下去的，虽然在这其中同工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神呼召我们在起初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撇下我们。就来回应一下宋松树先生的故事好了，根据我侧面的一个了解，我很快速的去就是大概是知道他故事，除了我刚刚说真的超像韩剧一样的那种非常 dramatic
0: 非常可怜的
1: 一个成长的
0: 过程，那个成长过程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嗯、非常不被肯定父母肯定的孩子，
1: 对，但他真的是勇于为自己所爱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争取，然后拥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位。但是你以为他就此就飞黄腾达了吗？也没有，他在一个很偶然机会又失去了很多，他又开始远离神，直到我刚刚看到大概是20多岁之后才又被给神给呼召回来。被神给呼召回来之后的宋松树决定要为神所使用。我们就光是讲乌克兰这个事情好了，我有看到一个报道是他当然他去 乌克兰可能有他自己的感动，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 听到他自己说、但是他一开始在乌克兰做相关的人道救援的工作，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0: 对，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我最 amazed 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聊乌克兰，我就说哦，你在乌克兰一定办很多音乐会。
1: 对，我们一般想法是这样嘛，
0: 因为我们认识他是知名的音乐家，我想说你可以透过音乐可以安慰非常多的人，而且也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管道。可是他说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谦卑的人、他说他当时去乌克兰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就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开着一个 van， 他开成一个 van， 然后充满的人道救援的 supply、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所以他刚开始的、前期呢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做音乐、他后来才有人发现他是音乐家，才请他开始办这些音乐会、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特别，是他非常的谦卑。那我们认识松老师很想跟他合作，也是我们觉得他在做这个乌克兰的工作是很真诚的。因为我们就问他说，哇，我想说一个知名的音乐家应该有个很大的 team， 然后他应该有个很大的基金会。
1: 是，
0: 后来 我就问他说，好，那宋老师请问您的，他有一个小的基金会，那现在他成立一个办公室在乌克兰，今年才成立的。问他说，那你的基金会的这个资助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办很多的这个音乐会来募款吗？他说没有、这是从我自己的收入里面我去投资在乌克兰的、那我听了这个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特别。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乌克兰的 trip 你怎么做的？他说哦，因为我有美国护照，所以我比较容易进出这个乌克兰、比较容易，可能比韩国人或比他其他的国家人比较容易。那他的 NGO 也有一些的韩国人，可是他是美国人。那他说他会从波兰呢租一个车子，然后从波兰呢就开进乌克兰、那开1000多公里到他要去的地方。
1: 哇、
0: 然后去做这些人道救援的工作。然后我就说，那你一定有司机啊。我想说这么有名的音乐家不可能付不起司机，一定有嘛。
1: 对，
0: 他说没有，我都自己开，我喜欢自己开。然后我们听了就很 shock 很 surprise。 然后我就看他去的那些地方，很多地方真的就是很危险，
1: 是，
0: 就是都是危险的地方、就是都是会有无人机，都是会有炮弹到的这些城市、可是他就是不断的去，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他是5年，这5年来呢他每年都会去，
1: 是，
0: 他每年都去。然后让我最感动也最讶异的是，他不止自己去，他还带过他太太，还带过他两个孩子。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读大学，一个应该是高中，
1: 是，
0: 他也把两个孩子带去看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全家都去。
1: 是，
0: 然后我们看听到他这样子讲，看到那些照片，我真的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有一个这么知名的音乐家，这么有名，可以活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
1: 是，
0: 可是他愿意去、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性的，他是不断的去。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在乌克兰他要是长期做，所以他才开一个办公室在那边、对，所以我们听到他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的伙伴，因为他是真心在做。
1: 对，因为回到、您刚刚说2024年当这个计划可能跑了3-4年的时候，你们也会觉得有一点无力嘛，因为全球的这实话对不对，全球的关注已经不再只是乌克兰有战争，因为就是其他地方都陆陆续续发生。
0: 对，
1: 那所以本来可以得到的关注就已经少了许多。那当然一个事工作久，如果没有新的火花，这个很容易就会软弱下去，这是大家人之常情。但没想到在这个时刻居然出现了一个亚洲人。
0: 对，亚洲人，而且
1: 他跟乌克兰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了。没错，
1: 对，
0: 他是韩国人。
1: 对，
0: 就是我只能说我就是真的是蛮 surprised、就是我们也没想说我们去日那次去日本，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其他的 goal、可是那个 trip 没有机会可以做我其他的这些的 goal、那个 trip 有些方面我觉得有一点的不成功，因为我原本要去的 goal 没有做到。可是我觉得有好大的礼物可以认识这个宋老师。然后透过认识他知道说我们可能还有用别的方式可以把这个，那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告诉我我也做得很累，因为他说就是没有很多人在做乌克兰，然后我也做得好累。然后我们想说、哇，两个很累的加起来很像可以蹦出一个新的火花。
1: 是是，彼此支援，
0: 彼此支援。
1: 对，今天和大家邀请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的 很重要核心同工，她也是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创办创会牧师柯欣能牧师的女儿。那同时十多年的时间也在我们所熟悉的空中英语教室这样的一个团队来服务啊。那今天他代表着乌克兰的后代，当然也因为知道这个地方的确需要大家持续的来关心，因为再也不只是物资经济上面的需要，而是这些人们生而为人的上帝所爱的子民们，他们是如何需要被大家更多的要去关心，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用在心理层面也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个帮助。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音乐绝对是抚慰人心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我也曾经听过宋老师分享过他在乌克兰的一个防空洞里面吹奏他的长笛。其实那时候大家，你要想大家在防空洞里面不是喝茶聊天，是因为在躲那个可能会有的炮弹攻击，所以大家心里面一定是很恐慌的，或是又很不知所措的。但是当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哇，所有的人都好像得到一个被拥抱的一个感觉。我们今天也要把这个拥抱的音乐送给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他们在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团队邀请之下，6月13号会在我们台北马街纪念医院的九楼大礼堂进行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各位朋友是免费入场，现在就赶快来报名吧。那怎么样报名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聊聊音乐会的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会活动消息，是一场名为2026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活动时间是在6月13号礼拜六晚间7点钟，地点在台北马街医院的九楼大礼堂。这是一场免费的音乐会，但需要请大家事先来报名，所以朋友们可以赶快到好撒玛利亚人行动这样的一个社群媒体，或是到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这个社群专页，我们都会把这个报名的连结给推出来 贴出来。那如果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呢，可能就要跟以林救护中心来做联系了。那这场音乐会以韩国的长笛音乐家宋松树老师为主啊，在这其中也许你会听到我们刚刚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着戏剧化人生情节的宋松树他的一些故事。而身为亚洲人，一个韩国人的他，为什么会对乌克兰有这么大的一个负担呢？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听他来分享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主办单位的核心同工 Rebecca 柯百佳。那柯百佳目前也是我们空中英语教室的老师群超级厉害的。但 Rebecca，我们回来说一说这次的音乐会，除了有宋松树老师的，当然我觉得他的长笛没话说了，我已经看过好几个他演出的片段，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要正式在台湾办几场大型音乐会才行，我可以犒赏一下他的这个乐迷朋友。那除此之外，你们还邀请到一些音乐伙伴哦。
1: 对，我们有邀请了一个好伙伴，也是我们空中音乐教室的姐妹呢，就是天韵合唱团。那天韵合唱团呢，我们应该说不要叫老好了，叫资深天韵，就是资深的天韵的
0: 金曲制作人了、
1: 对，金曲制作人有一个叫王老师，我们都爱叫他王老师，王丽玲老师
0: Lillian
1: 对、Lillian 也是我们的好伙伴。很多年我们在宣教呢，他跟我的，尤其是跟我妈妈有很多年的时间是一起的宣教伙伴，
0: 是
1: 他是教音乐教的非常的好。
0: 对，
1: 那后来呢，这个王丽玲老师呢，从我们这个天韵合唱团他退下来退休的时候呢，他跟另一个也姓王的叫 Jacob 呢，他们已经创作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group 叫欧赞。那欧赞呢，他很多是原住民的青年人，还有也有一些孩子，很多是青年人，然后他们在培养这些原住民的青年人，然后把这个好的基督教的音乐，好的台湾原住民的最好的音乐呢，他们现在要把这发扬光大。这是欧赞。那欧赞的 musical style 非常的广，他们真的什么都有，有 hip hop， 有 rap， 他们的 music 真的是很无一无二。那每年他们差不多228的时候都会办一个音乐节，要是以后
0: 今年我也去了，
1: 有去吗？
0: 对对对
1: 对，要是以后那个观众，尤其有比较喜欢年轻 style 的观众，很适合去，他们很棒。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这个乌克兰之夜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就想到他们，然后他们也去找他们的好朋友，就是台北这叫什么，台北
0: 儿童
1: 合唱团。 对，因为我们是为儿童嘛，我们这整个 move 都是为儿童跟青年的身心灵重建，所以也需要一些小孩子。所以呢，他们也去邀了这个好的团队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跟宋老师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相信也是很有创意，然后也是非常的有非常好的 message 在里面，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他们的音乐。那他们会帮我们开头这个 concert，所以因为像平常大明星出来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个 opening act， 我们都会有一个
0: 暖场嘉宾，
1: 对，暖场嘉宾。所以呢，这次我们很开心呢，我们这个暖场嘉宾不止暖场，是帮我们开头这个 concert， 是非常年轻的团队。因为也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要让乌克兰的年轻人跟孩子有更好的未来，因为其实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也是很多有忧郁症，很多有 PTSD，
0: 是，
1: 然后很多对未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希望最重要的这个要照顾到的就是年轻人跟孩子。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我觉得也很急迫一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好像提供了物资就以为好像付出了一点什么的时候，当然不是轻看大家的爱心，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的。也就像 Rebecca， 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开始之前 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嘛。
1: 对
0: 啊，你擅长祷告的，就是你就大声的祷告嘛。你可以用音乐，像宋松树可以用音乐来分享，就用音乐。那有人可以提供经济，有人可以提供物资等等。但我们现在更多看到，就是心理上面是需要被陪伴的。也许 someday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可以在乌克兰可以效法宋松树老师的一个精神，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很渴望可以成立像諮商的协谈中心等等，因为 我想这是未来可能这也还要跑几十年的一个时间、欸、
1: 对这个、嗯、其实我们不敢想说会跑多久、嗯、可是其实我们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一直想说我们长期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资助以外、嗯、我们中长期有一个很明确的 goal 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儿童身心灵重建中心
0: 是
1: 它是一个实体的，然后它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的，我们还在寻找对的地方。然后这个战争完呢，我们要把它建成那个还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单位呢，他们可以分批带孩子，可能一次40个，一次30个，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个身心灵中心，然后做2个礼拜的 retreat。 嗯嗯，那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做什么呢？当然是第一个让孩子可以玩，让孩子可以做孩子。可是除了做孩子以外呢、嗯、我们也要提供他们透过音乐跟艺术有一些的therapy、嗯、有一些的治疗，音乐治疗，
0: 对，
1: 那个美术治疗，这都是创伤的人非常非常好的治疗。
0: 是是是。
1: 那除了这个呢，我们长期也希望居住呢，我们在这里面据点呢，不管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我们都可以有諮商老师来帮忙、嗯、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需要音乐治疗师，那个这个美术治疗师，
0: 是，
1: 还有諮商的老师。那我们很希望说到未来这个战争结束，我们这个 center 真的成立的时候呢、嗯，我们台湾有这些的 skill 的这些的专业人士也可以短期去乌克兰，我们没有叫你搬去、哦、
0: 是是是，知道说不用像宋老师这样子，
1: 对对对，没有像宋老师需要这么多钱在乌克兰。可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短期的，可能就像暑假，其实我们的想法很像就像无界限的医生 Doctors Without Borders、yeah. 对不对、mm-hmm. 像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棒的医生，他们会加入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类似的这种团队。那其实台湾也送过医生去乌克兰，像马偕医院也送过团队去乌克兰、
0: mm-hmm. 是，
1: 那就是他们是短期的，可能2个礼拜，可能3个礼拜，他们用他们的假期，然后他们到了乌克兰去帮助那边的需要。
0: 是，
1: 那我们 envision 在以后的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从台湾可以带更多专业人士，尤其在諮商方面的，在音乐方面，在美术方面的呢、嗯、带他们去我们的身心灵重建中心。
0: 是是是。
1: 可是就像你说的、嗯、每个人可以出他可以的。
0: 对
1: 对，就是我常常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五饼二鱼。
0: 是，
1: 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他在教导，有很多很多的人，有几千的人在那边，有至少5000个男人，可能还有5000个女人，5000个孩子，很多很多人，可是他们没有食物、嗯、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就把他的便当拿出来，他只有5个饼2个鱼，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厉害
0: 的
1: 大餐、嗯、可是这个小朋友就愿意把这个5个饼2个鱼拿出来。那我们就希望说其实世界上很多需要，不止乌克兰，乌克兰是我们有很好的管道，
0: 是，
1: 除了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地方有需要。
0: 对，
1: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一份，我们的五饼二鱼、嗯、可能你的五饼二鱼是上帝让你很会赚钱，这也是一个 gift。
0: 对，
1: 不是每个人很会赚钱 yeah,、嗯、可能上帝让你很会祷告、嗯、那你就祷告。因为其实很有趣，是有一次呢，我们访问那些我们资助的乌克兰牧师、嗯、然后大家都说一样的，他说最重要就是祷告、
0: yeah.
1: 他说我们的祷告支撑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呢，是祷告支撑他们可以度过的、
0: yeah.
1: 所以其实祷告也很重要。所以你会祷告，你的五饼二鱼就是你的祷告。
0: 对，
1: 那要是你是諮商老师或者你是音乐人才呢、嗯、那你的这个 talent 就是你的五饼二鱼。所以就是每个人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嗯、然后我相信这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0: 我很喜欢 Rebecca最后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手上是有五饼二鱼，或是太轻看了 自己的五饼二鱼，或是你常会觉得自己很可怜，怎么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五饼二鱼的一个珍贵。我们也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关注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你可以随时 follow 一下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的这社群专页。同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重点活动，就是在6月13号的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他们期待用音乐用歌声来支持这个行动，可以有机会在当地来筹建儿童身心灵的重建中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需要。那么怎么样参与这个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呢？朋友们可以赶快 follow 我刚刚所说的好撒玛人行动的社群媒体，或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社群媒体，也会把这活动给贴出来。时间6月13号礼拜六晚间的7点钟，在台北马街医院9楼大礼堂，是免费入场的，但是希望能够帮助主办单位可以掌握人数所以赶快报名来参加。那么我们也期待后续可以听到Rebecca 来说更多关于乌克兰你们长期关注的这个行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要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次的音乐会除了有宋松树的长笛演奏，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的好朋友欧赞音乐以及台北儿童合唱团的同台演出，所以今天最后我们更要来听一段欧赞的歌声，感受一下他们很有活力的歌声吧。其实我在那么多年前知道莉莉尔跟Jacob 他们要做欧赞音乐，他们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给孩子好听的诗歌，所以他们的出发也是关心孩子的，关心下一代的。我们现在听欧赞音乐所带来的这是天赋世界。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跟科百家 Rebecca 来聊天，谢谢 Rebecca。
1: 谢谢 Thank you。

0: 上帝不是看人的外表，乃是看人的心，而心中所想的会直接影响我们口中的言语。圣经上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让我们常常谨守在神面前，留意我们口中的话，叫我们所说所想蒙神悦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凡事信靠上帝的引导，时时保有正面光明的思想，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我的心上人是个多情人，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这是流行于上世纪的60年代，由王福林作曲，崔平还有幸福合唱团所演唱的《我的一颗心》。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长河里，作曲家王福林的旋律宛如一页页时代的留声记录，从1960年的《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我的一颗心》到《不了情》、《痴痴的等》、《问白云》，他以细腻而深情的旋律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许多人记得他笔下那份哀愁与柔情，但其实王福林的音乐世界远比想象更宽广。50年代香港夜总会的曼妙舞曲风情，60年代邵氏电影的华丽气势，以及融合了西方爵士、拉丁与哲理民谣的创作巧思，都展现他驾驭多元曲风的深厚功力。他不只是电影配乐大师，更是串起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推手。

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迷，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

问白云，你有多少愁？问白云，你有多少忧？旧愁散不尽，心愿上心头。一朵儿沉落，半朵儿浮。问白云，你有多少身？问白云，你有多少尘？故乡望不见，知己常离分。遮住了欢笑，盖住了恨。一首《问白云》自诞生起便以别致独特的韵味成为听众的热爱，听者的宠儿。不过当人们沉醉于歌曲古朴雅致的意境时，却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作者，也就是著名的作曲家王福林。王福林这位堪称华语乐坛泰山北斗的作曲家，在他6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创造了太多的音乐奇迹，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王福林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境的环境熏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成年之后的王福林进入了光华大学就读。光华大学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私立高校，创立于1925年6月，是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大学。该校由最初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爱国师生为了争取办学自主权而共同创建，故名誉为光我中华。钱钟书、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田汉等文艺大师都曾在此地任教。得益于校园内浓厚的艺术气氛，王福林醉心音律，一头就扎进了音乐的海洋，无法自拔。从光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进修。1952年，王福林全家移居香港。相比于内地，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加轻松，创作环境更加自由。没有束缚的王福林好似融入大海，凭着出色的创作才华在乐坛大显身手。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福林善用30、40年代盛行一时的百乐门舞曲风格，在旋律中营造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怀旧追忆。他创作的初期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大上海气息，其中崔萍演唱的《今宵多珍重》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今宵多珍重》表达的到底是忧伤还是快乐，是欢聚还是伤别，这正是王福林大上海遗风乐曲的奇妙之处。忧中带月，再平添几分惊心动魄。即便已经过了60多年，人们依旧喜爱这首歌，

因蔡信颠等，估计大约超过25位歌手或者更多歌手演唱了这首歌曲。而有趣的是，这首歌多次被凤飞飞翻唱灌录成唱片，凤飞飞前后灌了两次，今宵多珍重，他还不过瘾，第三次则献唱在1988年的凤飞飞演唱生涯20周年精选集中出现。也就是说，凤飞飞前后灌录了三次，今宵多珍重。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原汁原味崔萍的今宵多珍重，接着是凤飞飞的今宵多珍重。

情歌是从古到今都会让人深深吟唱的一个永恒主体，而今宵多珍重除了歌好之外，它临别依依的词意也一样功不可没。有人说歌词是可唱的诗，音乐就是双翼，歌词必须依赖它才能飞翔。今宵多珍重的词意虽然简单，是那种你听了看了之后就会在第一时间里明白歌曲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境。继今宵多珍重后，王福林曲，陈蝶衣作词，崔萍演唱的另一曲《南屏晚钟》堪称是华语乐坛少有具备巨星光环的一首歌了。继原唱崔萍后，估计有十余位港台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实力派歌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这首歌。南屏晚钟为何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当年王福林从内地漂泊来港，与他一道的还有当时名震十里洋场的陈蝶衣、姚敏、姚丽等音乐巨匠，才华傍身的众人在香港发展的风生水起，可日子久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愈演愈烈。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山，其林木繁茂，石壁如屏，故曰南屏。北麓山脚下的净慈寺，每逢傍晚钟声悠扬。有一天身在异乡，思绪早就飞回大陆的陈蝶衣，联想此景，伏在书案前提笔写道：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适逢王淑玲来寻他，一眼就看中了墨迹未干的歌词。通篇读完后，王福林大喜，佳作难得，佳作难得。虽然此曲略显一丝求爱不得的伤感之情，王福林在谱曲上面却反其道而行，他的曲调悠扬婉转，更多几分活泼生动。这种在当时看来堪称颠覆的创新手法，却出人意料的收获奇效。南屏晚钟一面世就牢牢地扣住人们的心弦，成为近乡传唱的黄金热曲。王福林借助音符给予我们的，除了这种深情款款的和谐美好，还有深情似火的如泣如诉。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恼。1962年，一部由林黛关山主演的电影《不了情》一经推出，随即惊艳了整个华语观众群，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由王福林作曲，该片导演陶晴作词，同名主题曲《不了情》也轰动了整个华人区。《不了情》演唱之难，抑郁之深，却被顾媚她完美传达了。前奏一响，整首歌中的伤感忧郁就迎面而来。当前一年人们还沉浸在南屏晚中欢乐的曲风，再一次被擅长颠覆的王福林给惊艳了。整首歌以爱情为主体，却句句不提爱情，仅靠旋律就足以抓住人心。这部片子女主角林黛获得了第九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王福林凭着同名的主题曲获得了最佳音乐奖。这首歌不断被复刻重唱，可后人复刻不了的是顾媚当年难以细数的黄金时代和她灌录过的一批批优美录音。30年后，受到启发的导演尔冬升拍出了自己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新不了情》即脱胎于《不了情》的新式佳作，《新不了情》一是名声鹊起，在1994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横扫了6项大奖。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由包比达谱曲，万芳演唱。万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音乐上的创新，也是对于前辈的一次致敬。万芳说的真好。继《新不了情》之后，童安格的经典歌曲《忘不了》是为了搭配华视连续剧《不了情》而创作的。这首歌虽然不是改编自同名的主题曲《不了情》，但童安格为这部剧量身打造的片尾曲《忘不了》，透过他唯美浪漫的曲风与纯熟的真假音转换技巧，完美衬托出剧中的感叹旧情、刻骨铭心的剧情氛围。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媚所演唱的《不了情》，还有万芳的《新不了情》，以及童安格的《忘不了》。

王福林创作数量极多，质量皆具，时代流行歌曲、黄梅调、山歌应有尽有，形式多样，色彩斑斓。今天我们介绍了王福林的歌曲，由于时间的关系，暂时介绍到这里，明天将继续为您介绍王福林创作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王福林谱曲、静婷、方逸华、钟玲玲合唱的《幸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在我们的工作或生活中，是否常常只看见别人的小过错，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自省？是否也常对他人的软弱久久无法释怀，但对自己的犯错却有千百种的说辞与理由？圣经上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亲爱的朋友，进步最大的障碍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所以让我们懂得时时省察自己，修正错误，不断地求进步。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校园民歌，包美胜所唱的《捉泥鳅》。真是好可爱的一首歌啊。接下来跟您分享的也是一个蛮可爱的小故事，这是发生在外国的一家超级市场的故事。一般的超级市场啊，都会装上自动门，可是这家超级市场呢，却没有装设。结果啊，有一个差不多5岁多，还不到6岁的一个小男孩啊，很有意思。他几乎是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3、4点左右，这段时间呢，也是一般妇女朋友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只要他有空，他总是会站在玻璃门外。只要一看到有人手里大包小包的拿了好多的东西的话哦，他就会赶紧上前替他们把这个大门给拉开，让他们可以从容的走出来。的确是方便不少哦。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就问那个小男孩说：“哎，小朋友啊，你开门开了这么多天，一定赚了不少的小费哦。你那么小，你都把这些钱拿来做什么用呢？啊？那小男孩啊，听了有点诧异的说：什么钱啊？他们都没有给我钱啊。没有钱呢？那你在这儿这么辛苦干嘛呢？小男孩一听啊就笑了。他们是没有给我钱了，可是啊，他们都会对我说：小朋友啊，谢谢你哦。会对我说：哎呦，你好乖哟。我好开心啊，这样就够了。哇，真是好乖好可爱的孩子哦。

哦，好热闹，好可爱的歌曲啊！这是电影《真善美》里面的一首插曲《哆瑞咪》。接下来啊，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客人啊，他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他觉得这个菜做得很好，吃得津津有味，很开心。后来啊，他无意间抬起头来，正好看见厨师站在那儿，于是啊，他就顺口对那厨师说：“哦，先生啊，你这菜做得真不错耶。”原本啊，面无表情的厨师一听到这句话，顿时之间变得眉开眼笑，容光焕发。他说：“先生啊，谢谢你，我在这儿啊当了好几年的厨师，您啊可是第一位称赞我做菜做得好的，真是谢谢你了。”从此以后啊，那位厨师做得比以前更卖力了。朋友，由这个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您是否常常怀着一份感激的心情去做事呢？你有没有常常向人家适时地表示感谢呢？你知道这对别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吗？那么赶快去做吧。

0: 最后啊，还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天啊，有一个作家在河边的一条小路上缓慢静静地走着。这天啊，他心情非常的低落沮丧，因为他写的几本书啊，一直没有受到别人的重视，他认为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人生价值了。他觉得生活真是如此的艰难无趣。他望着河水，心情恶劣的有一股想要跳下去的冲动。就在这时候，耳边响起了一个年轻的声音，请问您是某某作家吗？哦，他回头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啊，以惊喜又抱歉的语气跟他说，对不起啊，打搅你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写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的人生啊充满了意义，所以说很冒昧的过来谢谢你。
1: 不，应该啊是我谢谢你才对。
0: 哦，这位作家啊，他双眼含着泪水，心中涌起了一丝安慰与庆幸重生的感觉。朋友，这个故事啊，是不是点醒了您什么呢？想想在你的心中，是不是啊，对某一个人也是有一句感谢的话想要说，可是迟迟还未说出口呢？哦，可不要再迟疑了，现在啊，就拿起电话表达一声谢意吧。圣经上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别忘了，哪怕哦，只是短短的一句鼓励的话，都会使人如沐春风，深得激励的。所以说，赶紧去做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灵魂体的操练与整全。我有一个朋友，他对我们常常打球运动的人忠告，不要只是练肌肉，更要练我们的筋骨，甚至所谓的练气功。其实肌肉、筋骨跟气功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在练身体的范畴，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练身体的范畴。有一些人进一步注重魂的操练，就是心思、意志、感情的锻炼。我引申保罗的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八节。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祷告、聚会，都还只是在体跟魂中间打滚，一直没有进入灵的里面。参加很多培灵会，甚至门徒的训练，但是灵里面还是不活泼、不长进、没有突破。亲爱渴慕突破的天国老门徒们，盼望今天、昨天所分享的，不要只是看过、扫过，甚至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视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会为你祷告，让我们彼此也为这样的突破彼此带到。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24:15-27，话还没说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亲爱的朋友，每一个正当的祷告都是话还没有说完神就答应的，这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他的应许，也就是凡是奉主的名，就是与主以及他的旨意合一，那么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神不能抵赖他所应许的。当我们履行了这些简单的祷告的条件，他不能不答应我们所求的。我们祷告的话还没说完，在天上宝座前已经成全了。虽然在地上不一定就能看见，所以祷告之后最好用赞美来做结束。赞美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赞美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们。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我们就应该有相信的行为。我们的动作、祷告都当和我们的信心相符合。我们应该算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求的，这才是信心的态度。亲爱的朋友，以赞美的祷告献给慈爱的父神。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说，在祷告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秘诀。第一个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真实一点吧，不需要演戏给他看，也不需要在他面前作假。你知道我们可以诚实到神面前来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吗？因为他是全知的神啊，就算你不讲，就算你演戏，就算你假装，你也假装不过他，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啊。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你还在他面前装什么样子呢？不需要，你是什么样的，他比你还更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这段经文，诗篇130篇的接下去，他说，主耶和华就是这位神，如果他纠察罪孽，他拿一个放大镜看着我们，你又哪里做毛，你又哪里出毛病。主如果纠察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都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还演什么戏呢？他清清楚楚，他看你比你看自己清楚得多，我里面有什么毛病，有什么软弱，有什么肮脏污秽，他全部都知道。你在他面前演什么戏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而这段经文的后面讲到说，当你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告诉神说，这就是我，就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失败，我又老毛病又来了。而接下去这段经文讲得正好，他说，虽然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毛病，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主通通都知道，但是在他有赦罪之恩，他知道，他愿意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诚实来到神面前跟主说，主啊，这就是我，我里面的骄傲又来了，我的嫉妒又来了，我又喜欢跟别人比较，我又这个，我又那个。我不只是在他面前承明我做错了什么事，因为你不讲他都知道。所以你不是来这里说，我来坦白的，我来坦白一下，主啊，你知道啊，我哪个毛病，你不讲他也知道。带着我们生命的真相到神面前来，是因为你跟神说，我需要你赦免我，我求你给我力量，帮助我经验从你那里而来的那个赦罪之恩。他有这个恩典，他愿意赦免，但是他的关键是什么？是我们带着本相真实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对不起，我又软弱了，我又失败了，我又做错事了，我又把事情搞着一团糟了，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伸手把我拉上去。他愿意，他有能力，他在十架上的救恩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救拔我们。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带着你的本相诚诚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好，这是我们看到大卫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会想，他会想他对耶和华所做的事对不对，够不够，好不好，恰不恰当。他想，他有这颗心，他想的不一定对，但是他会为耶和华着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在信靠的路程上面，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的需要，这不是不重要，这是我们人性的基本有的一个现象。我们总是先想到我们自己嘛，也许这是罪恶的人性，也许这是人性必有的一个现象，先想到自己的生存、享受、权利等等。但是大卫会先想到神的事情，他想的不一定对，他想，哎呀，神住在一个破破旧旧的帐篷里面，太不体面了。神不需要在一个大豪华的圣殿里面，但是神喜欢有人替他想，想想他需要什么。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需要我们爱他，神希望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他，对我们是好的。所以大卫想要说为耶和华造一个像样的住所的时候，拿单想这也不错嘛，啊，那么，你可以照你的心愿而行。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了：“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你不可以，你不用，你不要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不需要。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不需要住一个固定的殿宇。我是从这个会幕到那个会幕，也就是会幕不断的移动，跟百姓一样，从这个帐篷直到那个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我需要殿宇吗？我需要香柏木的殿宇吗？我有要过吗？大卫现在要帮我建哦，这个是很好的意思啊。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啊，你回想回想，我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有没有向以色列人的领袖说，我要一个殿宇啊，一个像样的殿宇。现在大卫想要给我建一个殿宇，一个像样的殿宇，你去跟他讲啊，我叫你来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叫你不再牧养羊群，而是照顾以色列民。你不管到哪里去，我会与你同在，会剪除你的仇敌，会使你得大名，使你很有名。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乱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让你们能够稳定下来，安定下来。我会制服你一切的仇敌，我会应许你，为你建设家，建立家室。也就是说，耶和华对大卫讲，你不需要帮我做什么事，我会帮你做一切的事情， 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啊要为主传福音，要建教堂，要布道，要宣教，我们为主做这些吗？其实主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些，天使完全可以做这些，做得更好。上帝可以在刹那之间把一切要做的事情做好，他也没有不做好，他都做好了，按着他的时间。他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像要奉献啊，要摆上啊？其实从我不是我们而已，我们的子孙，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到我们的子孙，到我们的后裔，神都有安排好。神会坚定我们子孙的国，这我们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国就是神的国。那么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也是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了。那这里讲到的是所罗门，也是讲的耶稣基督。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耶稣基督把神的家建立完全。我会坚定他的国位，不管是所罗门或耶稣基督，直到永远。这当然是基督的国度了，但是所罗门也在其中做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内容。神要做我们的父，神是万物的主宰，但是他特别要像约里的父一样来带我们。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我们之间会有亲密的约的关系啊！我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神所拣选永远同在的人，神绝对不会离开的。扫罗是神安排只有一段时间是跟随他的，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扫罗，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直到永远的。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的国度，在我的家和我的国里面啊。我们华人在讲政治实体的时候，这个一个最大的单位就是国啊，而我们这是西方的 state 或者是 country 或者是 nation， 那我们中文呢是把这个字翻成国家，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这是很稀奇的啊。一般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和家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也是很奇妙啊。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这一切的默示告诉大卫。好，大卫要帮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不用，但你这个心我真的心领了，你有这样的心我真是非常的喜悦啊。你想到你想到我，你体贴我，这是上帝喜悦的。那么上帝就跟拿单讲，你去跟大卫讲，实在你不需要建为我建殿，那么我后来会请你的儿子为我预备建殿，你为他预备材料，他为我建殿，也不是因为我真的到了他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殿了，而是我希望这个和平的在和平太平盛世度日的儿子能够为我为众百姓预备一个殿，是人祷告的地方，是人敬拜赞美的地方，不是上帝需要睡觉休息吃饭的地方。哎呀，宇宙万物的主宰哪里需要我们为他建卧室、建餐厅、建书房、建休息的地方呢？这里只是显示神乐意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居，跟我们一起走天路。他爱我们，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喜欢跟那爱他的人在一起，就像大卫这样的人。所以大卫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在第十七章十六节，大卫王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是很生动的神跟人亲近的地方啊！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好像就是跟他没有任何的距离，是很亲切的。那当然耶和华其实不会坐在人前，人也没有办法坐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是太伟大，我们没有办法的事。但是这是一个象征性形容神所爱的人跟神信靠神的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 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哎呦，真是不敢当啊！你竟然让我被抬举、被高升到这个地步啊！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哎呀，不只是这样子，你对我的厚恩、对我的提升，好像没有止境一样，继续不断的提升。是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实在是太有恩典了，太丰富的恩典了。神啊，你应许你的仆人加至于永久啊，这么久远，这么长期下去，我怎么担当得起呢？各位，大卫的家族做王，那早就没有了，大卫的国度早就没有了，但是大卫属灵的子孙和属灵的祖先，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是存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在神的心中，在人类的历史中就会有。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这些不配的、许多罪恶的罪人，居然能够在这件事上有份，在神的国度、神的家中有份。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向神献上极大的感谢和赞美。你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我们要学的，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高贵的人，我们跟大卫一样，不过是牧羊的孩子，我们是非常低贱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抵挡上帝，我们该死。但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救恩，就为我们预备基督，就让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你加给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知道你带领，你爱，神知道，神认识，那个认识和知道有爱的成分啊。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神希望多跟我们有心灵的沟通。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祷告，就是耶和华听到大卫要为他做建圣殿的时候，耶和华就指示拿单对大卫讲，你这个心意非常的好，只是我不需要人为我建殿啊，尤其是你这个打了许多战争杀了很多人的这个大卫，虽然你做的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要一个和平之君来为我建殿，为我的百姓建殿，你呢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大卫就非常的感恩呢、啊，就做了这样的祷告，就做了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在赞美感谢里，他再一次称颂耶和华，第十七章的第二十节，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我们耳中所听见，眼睛所看过，头脑心里所想过，没有你以外的任何的神，世界上没有别的神了。那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拣选了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只要是真的被神拣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蒙恩蒙拣选的子民。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神拣选的子民，我们真是非常有福气。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他们能跟以色列民，也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徒来相比。我们旧约的真以色列人和新约的真信徒都是一样，是神的子民啊！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神让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又把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离开奴隶的身份，离开为奴之家，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直到永远。神也做他们的神，一直到永远。耶和华，你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我们求主帮助他的应许能够坚定，不被我们的罪恶或者世人的愚蠢破坏。因为我们实在常常容易因为不幸，因为罪恶，给自己过很艰难的日子，惹上帝的怒气。现在大卫的祷告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你使我们做你的子民，一直到永远，让我们的心始终是归向你的，让我们的心始终是爱你的，让我们的心不仅归向你爱你，而且对主的爱是心意是继续不断的成长的，继续不断的丰富的。愿你的名永远坚立，就坚立在你的百姓当中啊！这个名，各位我们听中文要听清楚，就是名字的名以及人名的名。愿你的名字，愿你的姓名，愿你的大而可畏的名，大而可爱的名，在你的百姓中间永远被经历坚立，被尊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基督徒的神，是神儿女的神，是神拣选的人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树立坚立。如果我们的神定义要拣选我们到底，我们就一定是蒙恩到底，我们一定是蒙上帝拣选，蒙上帝恩惠，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爱神的心不会动摇。我们算什么人？我们有什么可依靠可夸的？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断不能被坚立。是神无条件的托住我们，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我们才能从头一直到永远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家世被建立，我们的身份被建立，我们的子孙被建立。所以我们大胆的、兴奋的、高兴的、称谢的在你面前祷告。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我们能够称耶和华为神，能够认识耶和华为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福气。
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拜偶像、拜这个鬼的这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神的拣选、神的安排之下，正确的继续的依靠到，继续的依靠主，成为主的子民，子子孙孙都是主的子民。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直到永远。我们的主对他的儿女的恩典是丰富的，是永远丰富的，是不会收回的，是属他的就不会收回，是真正属他的就真的不会收回。好，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大卫是一个真是蒙神喜悦的一个孩子，他是牧羊的孩子，神却呼召他进入到扫罗的宫殿里去。他在扫罗的宫殿里面，他能够安抚扫罗睡觉，他能够为扫罗征战，不管是对内对外，文的武的，大卫都是扫罗不可缺的一位。但是扫罗嫉妒，扫罗远离神，也远离了大卫，疏离了大卫。大卫却在这个扫罗疏离他的过程中，更加敬畏上帝，更加依靠上帝，更加显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被拣选、被恩待，却不是继续的走罪人的道路。我们虽然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天父的心，越来越体会到他是独一的真神，也越来越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堪，实在是不配，所以我们更谦卑的，也更可怜的呼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跟随主，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跟随主，有一个强烈的爱主的心来跟随主。那么大卫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大卫跟上帝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敬畏上帝，这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我们每个神的子民，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我们心里体贴神，我们心里想到要把最好的给神，我们心里想到神的荣耀是配得一切颂赞的。我们想的虽然不一定对，就像这里大卫所说

北的殿，就是神的国，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这个是很丰富的恩典。神住在人间，神住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我们总要想到自己的不配，我们怎么配？我们成为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神，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国度，神的家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住在主的殿中，这真是有福。在主的殿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我们很欢喜快乐的在主的殿里，颂赞主，感谢主，也学习彼此相爱。好，这个是大卫，因为神要为他建立家室，他听到了非常感恩，就写出的一篇祷告文，我们也是可以常常的看，好叫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更加的丰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建立家室，你为我们建立殿，你为我们建立我们永远的居所。主啊，使我们也能成为你永远的居所。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真是奇妙。我们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天在空中来三见面，要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少年人，我写这个是要和恁未去犯罪。那有人犯罪，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父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伊为着咱的罪，唔拿咱的罪，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伫短短的两节中间，咱看到一个咱历史顶头伫汉字台语中文翻译叫做中保，跟那亲像中间的一个保证人同款。今仔日咱所读的是2021年出版现代台语译本，这当年伫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翻译，伊用辩护人，就是在天父上帝面前，耶稣基督是中保，是辩护人，为咱辩护，予咱会当踮天父上帝面前徛一条。所以伫这两节短短的中间，咱会当看到作者这老约翰做一个牧者的关怀，一开始。用这个讲少年人，中文翻译讲小子们呐、啊。这那普通时，咱咧甲少年人讲，人可能想讲，啊，你那只无礼貌，就算讲是甲囡仔讲话，嘛无亲像这款口气。但是咱也知，那想到这，敢那亲像是一个90岁。要吃饱的信仰中辈是大人，所以就算说他面对50岁60岁这款的壮年，这要进入老人的人时，对他来说这都亲像是小孩一样。说小孩，现代台语翻译做说少年人，这是一款亲密的称呼，这个水敢那亲像是一款的疼惜。咱踮伫台语有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啊，咱来讲，咱因兜饲一只狗，表示即来人可能对动物有办法，伊嘛通过有一只狗来陪伴，还是讲咧过厝，不管咱话。有只狗，因有饲，但是咱若讲伊饲一只狗啊，后壁加一个鸭，无一定表示迄只狗较细只哦。愈来愈生出来有影狗仔囝，但是渐渐大汉，即只狗已经3岁、4岁，若要亲像人的年龄计算，已经差不多青年咯。20、30岁啊，一只狗那差不多到3岁，啊，都差不多是青年人了。啊，咱国叫伊狗啊，它有一个亲密的称呼，这是我饲的狗啊。啊，阮家饲猫啊，一般加一个鸭，是敢那亲像咧讲到迄款较细只。另外一个意思是咧表达迄个亲密。所以中文圣经讲：“我小子们呐、啊，哦，有加一个尾音。”现代台语讲：“少年人。”所以，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看到作者约翰伫写这个批信的时阵，的确是伊迄个年龄、迄个时代，已经大部分的人倒转去。天父上帝遐咯，约翰真有可能
是甲耶稣三甲生活、三甲同行三年之中间所存无几个内面的一个。所以你系增加唔呐干呐，是会啊，互人安尼较有经验，有当时啊倚老卖老，但是你系增加真侪时阵，伊嘛会当亲像咱讲的亲像囡仔。这个亲像囡仔，唔是表示伊失智，行动慢，物件袂记的。不是在说这负面的事情，有当时我们帮到一个长辈，也真真多我们模范的长辈，七八十八九十岁啊，我们说他真真亲像囡仔，那种天真疼心啊，跟人好斗阵，好像亲像囡仔，大家都看他古锥，很爱跟他斗阵的。诶，有这款的长辈哦，八九十岁啊，来到教会，伊唔是倚老卖老，伊袂亲像有一挂，坦白讲，有一挂老人脾气较歹，哦，啊你无爱听人讲话，啊这有当时啊，咱讲年纪大的时阵，哇变霸霸将，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讲。少年人啊，细囝，这句话是充满一款的亲密、关怀、温柔，吼、哦。因为这个要接批信的兄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对的信心的卡在，愈来愈无耐心，甚至有人偏离。还是说受到假教师的影响，已经是对主会、对信仰失去热情啊。所以咱看到约翰，伊一开始在讲咱领受的是活命的道，是予咱会当得到真实的交杯团契。这款的交杯团契是亲像天父甲主耶稣基督圣神迄款真做一体的亲密，咱嘛是甲天父甲主耶稣有这款活命的连结，所以刷接来讲，这款的活命连结就是伫光天化日之下。是在光明的中间，因为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上帝是光，跟上帝斗阵，跟光斗阵，没犯罪，也无法度犯罪，因为光照来，每项都看显现。信实公义的上帝，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咱不应该欺骗人嘛，袂用讲白贼，讲哦，我无需要上帝，实际上是上帝光照伫咱的中间。对的安尼，咱今仔所看的第二章第一节，伊用即款的口气讲：少年人啊，囡啊、不管对象是五十岁、三十岁，对一个九十岁的人来讲，这有影。是一款的宽面，出自疼心来甲因招呼，所以对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伊个这个批一方面是一个甲已经过去才个五六十年进入关系的这款的经验要来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真重要。就是过去所经验，这个通过耶稣基督所来的救赎恩典，跟将来、跟永远是有关系啊。所以，咱看到约翰用这款的开始，讲少年人啊，细囝，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咱来看到约翰用这款亲密阿妈语重心长这款的口气讲，少年人啊，我爱甲恁讲的，就是要紧伫个这个中保耶稣基督，咱看到这项真重要，因为你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一句话，哎呀，唔久，伊真重要，讲出来迄个重心，咱会当看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理的宗教，嘛是一个伦理教导的宗教，所以约翰一直要强调，咱伫生活中间常常伫伦理生活者的失败，咱听到上帝给咱的命令，咱承认，咱嘛接受。也毋过，伫日常生活中间，会甲遮的命令袂记得去，也是讲咱有意无意就甲忽略，也是讲背道而驰啊！回头无要看遮上帝给咱活命的话，咱面对上帝给咱活命的话，给咱的命令，咱常常因为回头无看，地到连上帝嘛看袂到。你那无要面对上帝的话，你连上帝嘛看袂到。有一个真趣味的譬如，咱传统上结婚的翁仔某，还因会挂手指，这是传统上。来到即马，这二三十年、三五十年，可能这个意义有改变，但是咱伫传统上拢知影翁仔某挂手指，所以咱看电影。有时，这个先生哎要去参加一个聚会，还是同事的聚会，还是一个伊迄款甲厂商斗阵的聚会啊。聚会了，大家要去食饭，吼、哦，因为出差嘛，聚会啊，会议了搁食饭，大家轻松休困一下安尼。咱看一挂电影吼、哦，一个做先生红赛吼。哦今天要去参加这个会议，要去参加这个餐会庆功宴，他把他的手指拿起来，意思是怎样？这个一方面，他是像那亲像和那些其他的厂商啦，各所在来的这些啊，这样业务的关系啦，大家在庆功宴的人，嘿，看他抓到他还有个单身汉。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和伊心内敢那未熟的，会得到较自由。原来这个手指是一个根，也毋过你想讲哦，今仔日的场合哦，挂手指哦，会影响，这是伫个1980以前的时代，有影会安尼。人看你挂手指，坦白讲，有一挂。女的哈，不管伊什么用途、什么目标、什么目的，伊就较袂甲你安尼讲有诶无诶啦。因讲话都较会斟酌，知影讲啊，你即个有某诶人吼，伊啊，甲你开讲啊，就讲一寡物件啊，若要风花雪月，甚至较款安尼，甲你较淫乱诶话，讲坦白话哦吼。伊就袂甲你讲这個，咱嘛看到有当时啊，电影嘛咧写，一个女性太太，今仔日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不管是甚物款，家长会啦，啥甚物迄落，但是因为伊有真大诶一款的心内的动机，所以伊会甲手指拔落来，伊完同款，伊袂去甲人讲我袂结婚。也毋过伫迄个场合中间，
伊家己会感觉较自由。甲伊斗阵遮，不管是查甫查某吼，大家拢是三四十岁人啊。嘿，看你诶，枕头也无挂手指，迄都袂输诶，敢若亲像安尼，较好讲话。不管后壁是毋是有什么款诶行动，还是啥物毋对罪恶，毋知，毋过至少伫迄个场合中间，男男女女吼，伊甲人会较好讲话。这是伫电影中间，互咱看起伫生活中间嘛，实实在在啊。所以人得到上帝话，就敢那亲像结婚的翁仔某有这个手指同款。这原底是一个喜乐，一个生存，一个阳光，一个圆满，一个要甲人常常甲人分享讲的。我结婚啦，我会牵手。是我通听的，是我通大的帮站，这是所要见证的。啊，毋过，什么款的情形，你要把迄个手指腾落来？咱得到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做咱的中保，上帝将活命的话给咱，咱今仔日想要把迄个手指甲提起来。想要把上帝话放一边，想要把上帝通指标的作为，就是通过中保耶稣基督做挽回赎回者，想要将这个提掉，这表示安怎？第一，咱对这个指标的稳定，迄个大伟大，咱无清楚。咱唔知即个指标的稳定对于咱是偌重要，偌有意义，偌呢表达出来上帝对咱的疼，你对迄个疼无体会到，对即个中保耶稣基督救赎无体会到，所以你才要把即个手指甲提掉，才要回头无看上帝。过来，那是伫个即个。中保伊为着咱继续的做诶，即个中保现代台语翻译做辩护者，那用咱的软弱有限翻译做，早就听照人诶讲讲哦，有三条命嘛无够赔，做代价都是死，咱无法度去处理即个罪，处理代价的问题。中保耶稣基督已经替咱回了，所以表示你这个无深刻的明白，无真实的体验，无忠心来顺服，地教你煞无去注意上帝甲你中间迄个亲密，想要对抗，想要违背伊。想要把这个手指提掉，让你这样在这段时间较自由，要回去家了吼，才紧把手指带起来。跟他亲像周间的时候，这样自由自在，礼拜日要去做礼拜的时候，把手指带下去，哦，我有来做礼拜。来去做礼拜，就跟他亲像带手指。其实我们常常说，在熊生活中间见证咱是上帝家里有敬拜的人生，这就是表示你手指一直大掉。在这中间，咱只有恳求中保耶稣基督帮助咱，因为伊是咱的辩护者，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奇妙的听，这个听嘛的关系中间显明，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做我的中保。因为我实在是软弱有限，是大罪人，但是因为中保耶稣基督，我会当踮咧天父上帝面前得到你的接纳。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无限融合，
4: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3: 无限可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创世纪39章的2到6节，还有20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恪尽职守，恪尽职守。

像所有新加坡的男孩子一样，我在18岁的时候就必须服兵役。老实说，面对为期2年半的义务兵役，我内心非常抗拒。因此，我像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入伍后只想以最低标准完成任务，只按照指令行事，不多做也不少做。然而有些服兵役的人却全心投入于赋予他们的任务，最终他们从这段经历中获益良多，培养了领导能力和坚韧的品格。回想起来，我才明白这种努力与积极的态度会蒙上帝喜悦。正如圣经人物约瑟那样，尽管约瑟被卖为奴隶，后来还被关进监狱里，但他仍尽心竭力地完成所指派的任务。他没有因自己的处境而心生怨恨，反倒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因此他在做奴隶时，主人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后来约瑟被诬陷入狱，却接管监狱里的一切事务，甚至到最后还治理整个埃及。千百年后，使徒保罗也劝勉所有基督徒，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即使我们的处境极不理想，但仍愿上帝帮助我们忠心于分派给我们的任务，因我们是为鉴察人心的上帝而做。过去您曾被困在哪些不喜欢的处境中？今天您会如何以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去应对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无论父让我们处于任何境地，求主帮助我们能忠心地去做每一件事，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服侍我主我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39章2-6节，还有20-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恪尽职守。圣经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接着攻读20-23节，圣经说，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创世纪39章，我们看到约瑟的历史，他是从降低到升高。约瑟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些启发，特别是我们落在难处里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人的遭遇是怎样，问题是人在遭遇当中用什么样的心思来向着神，也就是说愿意伏在神的手下。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的顶撞，可是如果是伏在神的手下，等到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若是向神刚硬的话，那么神的愤怒也会在这个人的身上显明。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从约瑟，可以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我们放在一块来看，我们就看到了属灵的事上有很大的区别。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和别人的环境完全一样，但是却不在乎遭遇相不相同，而是在于我们人的里面怎样向着神。遭遇可能是一样的，但因着人里面的情形不一样，就有不同的结果。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一直在做带领的工作。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了，到了埃及之后，他被卖了，他被卖给了埃及法老的内臣。这个内臣是一个很高的官，护卫长，他是管理法老家里的很多事情。这位护卫长名叫做波提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牛的祭司，因为埃及人是拜牛的。约瑟到了波提法的家里，我们看见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诗篇105篇告诉我们，约瑟到了埃及去，是神先打发他去的。因此约瑟在埃及的路上一直都是神的手在管理，在保护。神打发约瑟去埃及是为着要保存以色列人，所以约瑟在埃及的路程上，他要走，一直走，神就保守他一直走到了做宰相的地步。但是如果没有波提法买了他，约瑟就没有路做到宰相的位置。埃及是那么大，但是埃及又是这样的富足，要买奴隶的人也很多，但偏偏就是波提法把约瑟买了去。所以这并不是偶然的，是神的手在管理着。当约瑟被卖到波提法家里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圣灵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被波提法非常的看重。他被看重的原因不是他有什么才干显露出来，而是神与他同在。当神与他同在的事实显露出来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也就领会到这个人是不寻常的，看见放在他手中所做的事做得又好又非常满意。所以很快的，他在波提法的家中就给提升做了总管，为波提法管理他家里的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约瑟是完全的服在神的管理和引导之下。但是按照人来看，他的遭遇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公平的。但是约瑟却没有发怨言，一点儿也看不到他有埋怨的情绪。我们可以说他也许是没有说出来，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满了埋怨，那怎么能够叫神与他同在呢？怎么能够叫神从他的身上显明出这是神的工作呢？所以神做工是要我们这个人先有灵里的苏醒，然后神才能够用他做神所要做的工，也就是说之后神才可以用他来显明神的能力和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历世历代神的仆人都需要有这个特征，就是用他来显明神的能力和智慧。可是这个人的里面必须有一颗顺服的心，心中没有抱怨，没有苦读。那么约瑟
我们看他一到埃及就有神的同在，显然可以看到在他里面没有什么可以拦住神不让神通过的事。这个就是约瑟在神面前蒙恩的秘诀。虽然这个时候他只有17岁，他的父亲雅各严格说来也没有给他很多属灵上的带领，但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他在神的面前所学的功课就比他的父亲雅各学得更多更快。在波利法的家已经看到约瑟有这样的光景，那么约瑟在神的面前不但是对神自己和神的权柄有相当的认识，同时他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他的主母来给他试探的时候，他是非常明确的拒绝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像这样的一位敬畏神的人，神应该给他很大的祝福才对，但是我们看见事情不是这样的。一般人的想法或者是其他信仰的宗教思想会认为好人当然有好报了，只是现在约瑟的好心却没有给他得到好报。但是我们如果是从神在人身上做工，从永远来看，神看问题处理问题，神从来不会从短暂的时间里来看问题处理问题。因此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人的路可能是非常的坎坷，但这一个短暂的坎坷却是在他升高的路上不可缺少的。从圣经里我们都知道，约瑟拒绝了他的主母，主母就反过来咬他一口，结果他就被关进了监牢里去了。但是我们从诗篇105篇看出问题来，约瑟在监狱里仍然是神的手在那里引导。从诗篇里我们看到诗篇形容说，人用脚镣伤了他的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的话还成不成就呢？所以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神在试验他，可是约瑟依然没有抱怨没有灰心，他仰望神。其实他不只是仰望，他是坚信神就在这里。虽然他是被下到监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有什么盼望？谁能够脱离这样的环境呢？有谁替他出头解决这个难处呢？他没有权势，根本没有人认识约瑟是谁，他是一个外乡人，又被一个蛮有权势的护卫长把他捉入了监狱。严格说来，他的罪行就是侵犯主母的罪，是可以立刻砍头的。当然这一位有权势的护卫长波提法，他也不一定是那么的相信他妻子所说的话，否则早就把约瑟的头给砍掉了。相信约瑟刚进到监狱里，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有交通说话的，因为他的罪行太严重了。可是神却是与他同在，他没有失去神的同在。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仍然显明了神的扶持还有神的陪伴。因此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看清楚约瑟是伏在了神的权柄之下，这一点也就是帮助了他的父亲啊雅各，因为他不是完全顺服神的权柄，所以神在雅各身上所要做的就是要他完全的交出自己。但是雅各在这一方面没有完全的跟得上神的心意，因此他对神的权柄没有明确的认识。于是神就用了一个完全顺服的约瑟来成全那个不够顺服的雅各，因为神要把雅各带到完全顺服的地步，神就用了一个会顺服的约瑟来引领雅各进入顺服。那么我们呢？我们也要感谢神，借着约瑟，神让我们看见他经历了一次的熬炼又一次的熬炼，结果就将约瑟的属灵品质提高了，这是对他自己个人来说的。但是对于神的计划来说，约瑟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试炼，在试炼中他并没有
退后，反而他更愿意来接受神的熬炼，接受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做的工。这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还要多受熬炼的原因，因为神要在一个人的身上恢复到一个程度，就是把人恢复到他原来在人身上的目的，就是起初神造人的目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神要恢复的不是我们人以为不错的样子，而是要神看为心满意足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看的约瑟所受的熬炼的确不容易，也不简单，但不管是怎样的熬炼，神的扶持没有欠缺一点点，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的。不管今天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要学习倚靠神，因为神他正在不住地用他的恩典来扶持着我们，并且神要从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就像他在约瑟的身上所彰显的那奇妙的作为。约瑟虽然是被关进了监狱里，可是他出来的时间神已经预备好了，神有他的时间，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约瑟就在神定规的时间里，经过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最后做了埃及的首相，也成就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与看顾。所以弟兄姐妹，顺从与等候与盼望是分不开的，等候与忍耐也是分不开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不只是创造了我们，更在爱中还拯救了我们，并且我们一生之久你都陪伴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过讨你喜悦的生活，生活在你的祝福里。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心愿，就是无论环境如何，怎样的不理想，求神帮助，而且我们要忠心的来完成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只要有这个心愿，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

0: 零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多半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外出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白天依然是温暖偏热，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西半部平均大约是在30到33度，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则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因此外出也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白宫事实清单，美中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国时报，川习会后美中定调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坚决阻挡中国夺取台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白宫在17日则是公布了有关的事实清单，清单中指出川普与习近平都同意，美中应该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大陆方面承诺，未来三年每年至少会加码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且是不溯及既往。大陆方面也将处理美国方面对于稀土还有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短缺的有关关切，以及美国方面对于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还有有关技术销售禁令或者是限制的关切。川普与习近平在上周四碰面之后，是由中国方面首先释出了美中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讯息，北京官方也在会后一再强调，川普与习近平是同意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白宫在稍早所公布的事实清单则是让这一项会谈的轮廓更为清晰。大陆新华社在昨天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也为未来三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来做出战略指引。文章中也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其中也包含了习近平是再次向美国方面强调了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不过川普方面则是在川习会后曾经表示，他曾经巨细靡遗的与习近平讨论到台湾的尤其是有关军售的议题，但白宫在这一次所公布的事实清单当中依然是没有提及到台湾。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川习会上提出了要建构陆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白宫在17日晚间以事实清单的方式 确认这一项对于两国关系的全新定义。但是相较于习近平所阐述的四个稳定，包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待的持久稳定，白宫方面则是更强调两国应该是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来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有观察分析认为，这是按照了北京的条件来重新定义两国的关系。不过习近平其实也罕见地承认竞争是属于两国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在15日受访时曾经表示，认同美中的关系中的战略稳定，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也可以建立战略稳定，以避免可能在未来导致更大冲突的误判与误解。另外，事实清单中也提到，川普将在今年的秋天欢迎习近平访问华府，两国也将互相支持对方，分别担任今年20国集团峰会还有亚太经合会议峰会的东道主。另外，清单中也列出，两国领导人是一致认为伊朗是不得拥有核武，也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是一致认同不得允许任何国家或组织在此处来收取通行费。白宫方面还表示，大陆已经是批准初步购买了200架的波音飞机，同时已经采取措施要开放美国牛肉还有鸡鸭肉的市场准入。然而美陆的贸易谈判其实还是有很多不明朗之处，其中也包含美国方面是否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任何的回报。自由时报今日头条，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是否批准对台军售，以及台湾方面提升国防预算的努力，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17日对赖清德总统的有关谈话表达了肯定，并且重申美国国会将继续支持台湾，坚决阻挡中国侵占台湾。对于川普所声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到台湾议题，同时将考虑是否会批准对台军售，强生则表示，我们一直在中国在该地区的目标是保持警惕，而美国军方还有历任总统也都一直密切的关注此事，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而赖总统方面强调，台美安全合作还有军售是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基础，不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更是反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最重要的吓阻力量。强生则对此表达认同，他也指出他看到了台湾方面的声明，认为这是在地的领袖相当合理的说法，而台湾也必须要稍微展现一下实力，再次宣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必须要维持这种状态。强生强调，支持台湾是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与川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格兰姆则表示，将与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苏利文共同提出预防性制裁法案，内容主要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祭出全面性的关税还有经济制裁，借此吓阻中国对台动武。至于在对台军售方面，格莱姆则表示，这取决于川普的判断，但他会鼓励川普尽可能的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也让中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核心照护医院的新制上路，卫福部从全国传染病医疗网的医院当中遴选了包含台大、林口、长庚、北荣、亚东还有中荣等23家的医院来担任核心照护医院，同时是具有诊疗还有实验室能力、感染管制、个人防护装备以及防疫物资等有关管理 紧急应变与协调，同时还有人员的培训以及准备等五大基准。在未来一旦爆发像是狂犬病、鼠疫等属于第一类的法定传染病，以及伊波拉病毒还有新型 A 型流感等五类的新型传染疾病等相关疫情，将会成为防疫的首要堡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韩国三星电子有超过45000名的员工扬言在21日开始要进行大罢免，而相关市场是忧心忡忡。韩国股市在昨天开盘就下跌了 4.7%， 接着就触发了熔断。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呼吁劳工应该是要受到尊重，而总理金明熙则是暗示政府可能会动用紧急调解权，而地方法院现在也已经介入。但三星工会则是强调，如果谈判破裂，就算是法院的判决也不能够阻止罢工。而双边劳资的争议点主要在于，工会是要求把营业利润的 15% 作为绩效奖金发放，而 15% 相当于45兆的韩元，因此公司管理层则认为这可能会严重的削弱后续的投资动能还有三星的竞争力。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上任半年多以来，显著的亲中路线也让党内的亲美派是感到焦虑。而在近来最明显的包含有在军购立场方面的表述，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前主席朱立伦的系统都曾经或明或暗的公开挑战郑中央的路线问题。而有国民党内的浮选人士则是直言，郑丽文现在令不出党中央，而年底的县市长选举，现有席次绝对会掉30席以上。另外是蓝营的县市长参选人是否会邀请郑丽文来站台辅选？截至昨天的调查，目前的蓝营县市首长的参选人主办或主动邀请郑丽文同台的场合，只有高雄的柯志恩、屏东的苏清泉各两次，还有台东的吴秀华一次，是总共5次。联合报政治新闻，虽然有11个具有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身份的友邦是向世卫秘书处提交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的提案，同时要求列入这一届的议程当中的补充项目，还有多个友邦国家也是通过友台决议等方式持续为台湾的国际参与来发声。不过世卫组织的会员国在18日已经否决了这一项提案，包含在此前中国是已经表态将会阻止台湾的参与。另外巴基斯坦和中国代表也在这一次会议中发言反对这一项动议，而最终大会是接受排除台湾参与的决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东局势是混沌未明，而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伊朗方面表示将会修改协议，并且是持续谈判，这让国际油价还有美元指数是同步从高档回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则是在中午过后贬幅也是有所显著的收敛，在尾盘更是一举由贬反升，中场是收在 31.545元，小升了 0.6 分，汇价是结束了连续4黑。不过市场观望的气氛还是很浓厚，因此成交量是萎缩到 17.795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开低走低，中场下跌了 280.54 点，收在 40891.82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 434.5 亿元，其中外资是卖超了 452.4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 Google 的年度开发者大会 IO2026 将在台湾时间20日的凌晨登场，而随着市场预期，官方将寄出 Gemini 4.0 的相关系统，同时还有全新的笔电系统 Google Book 以及 Android XR 的智慧眼镜等相关产品，包含本土还有外资法人都认为 Google 的产品是高度绑定了台湾的供应链，从晶片设计代工到组装都将催化供应链从上到下的新一波的拉货潮，而台湾也将继续扮演 Google 在 AI 战场中能否突围的亲密战友。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发烧、咳嗽、喉咙痛看似小病，但也可能迅速恶化，如果可以提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话，就可以提早预防。而目前三合一的家用版的快筛在去年底已经通过了卫福部的核准，将在明天5月20日正式上市，单支售价大约是300元，可以检测包含新冠肺炎、 A 型流感还有 B 型流感，大约10分钟就可以得知结果。而有感染科医师则表示，如果得知为流感，其实只要在48小时之内服用抗病毒药物，就可以有效的来降低重症的风险。自由时报新闻，国中会考刚刚落幕，而儿福联盟在昨天也发布了2026台湾国中教学正常化调查，其中发现到教学正常化虽然已经施行了13年，但还是有超过80%的国中生早自习要考试，接近60%是常被借课，像是在大考时间接近的时候，特别像体育、美术这一些课程就很容易被牺牲，还有半数的国中生更是被校方取消了下课或是挪用午休，并且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是更为严重，这导致在调查中有将近20%的学生有重度疲劳，另外只有 20.8% 的国中生可以睡饱8小时，因此呼吁是必须要来加强实质的督导。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队的台湾旅美强投邓凯威在17日的德州内战当中是大放异彩，在先发面对到游击兵主投了5局，飙出了7次的三振，同时是无失分的本季代表作，不仅率领球队是以4-1获胜，他自己也拿下了本季的2胜，但是这个精彩的表现也让外界开始纷纷质疑他的前东家巨人队当初选择交易的决定，意外是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讨论。美国职篮 NBA 的消息，卫冕军雷霆队即将迎来完全体，这是西区的冠军赛首战，将在今天登场。在此前因为大腿的伤势连续缺席了6场季后赛的明星前锋杰伦威廉斯是已经确认将在对战马刺队的系列赛 G1 当中来强势复出，而这场对决不只是联盟从2017年以来再度出现了2支例行赛的60胜级的强势队伍在季后赛的狭路相逢，名人堂球星手套裴顿也在赛前向马刺队发出警告，直言雷霆队的防守将成为马刺的噩梦。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今天只有1场比赛，主要是在花莲，而味全龙队也将移师花莲，并且担任主队，迎战的是台钢雄鹰。双方的先发投手已经出炉，台钢将推出本土强投黄子鹏，味全龙队则是会推出洋投蒋汉。蒋汉在今年才来到台湾发展，今天是他第一次踏上花莲球场。而黄子鹏在生涯是在花莲有登板4场，3场是担任先发，不过都是在前东家的时期，而且4度在花莲登板，成绩是0胜2败，因此今天是要力拼在花莲球场的首胜。 现在时间是早上7:49，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赖清德总统在四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行前传出因为包含塞西尔、马达加斯加以及摩里西斯等非洲三个国家临时取消了有关的飞行许可，导致总统专机是无法出访。而塞西尔的外交部长在近日是到访北京，大陆外长王毅与其会谈的时候是特别赞赏塞西尔撤销了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赖清德的外窜飞行许可，并且表示塞西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是一同的依法依规光明正大的撤销许可，同时也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因此中国方面是对此高度赞赏。中国时报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丁在今明两天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值此之际，中国的党媒《人民日报》也刊发了评论文章，指出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的协作伙伴，也是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路人。目前中俄关系是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树立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还有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的典范。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在去年中俄的贸易额度是达到有2279亿美元，也是连续三年都突破了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是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方面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地位，在今年前四月双边贸易的额度也达到有852.41亿美元，同比就增长了高达19.7%。自由时报新闻，根据外媒报道，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清算人18日在香港法院表示，已经向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PwC International、 还有 PwC 香港以及 PwC 的中国分支机构共同提出了要求偿570亿元的人民币，大约是新台币2627亿元，主要是指控相关的公司在审计的工作当中存在有疏失还有失职。而本案也被视为是香港历年来规模最大一次的企业索赔案件。而 PwC International 的代表律师则指出，和恒大之间是并不存在直接的沟通，也没有对恒大的财务审计是负有注意的义务。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指出，其中 PwC 的中天对于恒大虚增营收还有依照不实财报来发家的行为是视而不见，甚至有默许与纵容的嫌疑。香港的监管机构也认定 PwC 香港在恒大审计案当中是严重违反了专业的责任，因此在此前是遭到3亿港币的罚款，同时被停业6个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陷入到僵局，而美国总统川普17日在社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所剩不多。而美国新闻网站在同一天则是引述了官员的报道，川普在今天将会在白宫战情室来召集国安团队的主要成员，讨论是否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方案。川普在17日受访时也曾经表示，我方想达成协议，他相信伊朗也想，而川普也正在等待伊朗所提出的全新方案，但也希望新的方案会比上一次更好，否则他们将受到的攻击力道将会远比过去都更加猛烈。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韩国政府在18日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统一白皮书，而这也是李在明政府在成立以来所发布的第一份的白皮书。 内容强调南北韩要和平共处的决心，同时尊重北韩的现有体制，也不追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同时也无意采取敌对的行为。而其实历届的韩国政府还有宪法法院是长期以来把韩朝关系定义在追求统一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特殊关系，而并非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又批评指出，目前李在明政府所提出的和平的两国关系和宪法所确立的统一原则是有明显的冲突。对此韩国统一部则强调，此举并不代表着要放弃统一，而是继承了韩朝基本协议书签署以来35年的和平共存的路线，要在现实的基础上来稳定的管理双边的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北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我故乡队在17日已经抵达了韩国的仁川机场，准备要参加是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而这也是北韩的体育选手暌违8年之后再度踏上了南韩的土地。不过面对到现场的欢迎人潮还有媒体的提问，全体团员是全程显示神情的严肃，一语不发，并且随即在维安人员的引导下是快速离去。而根据南韩的朝鲜日报报道，这一次入境的北韩代表团总共有35人，包含有23名的球员还有12名的职员。球员除了都身穿黑色的裙装套衫之外，媒体也特别注意到在衣服上都别有金日成以及金正日的肖像徽章。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板桥还有三重分馆将在6月开始闭馆暂停服务，未来将会进行改建，并且以全新样貌再重新开放。不过在闭馆前夕，新北市立图书馆将在5月30日还有31日举办书香不打烊的活动，包含推出了过期的期刊清仓贩售，还有多场的告别活动，希望可以邀请大众一起留下最后的阅读回忆。而三重分馆是在5月30日以及板桥分馆是在5月31日来举办过期的期刊贩售活动，每一本均一价都是20元，也欢迎大众参与。中国时报新闻，在日前在台北的密室逃脱的业者罗斯起子发生的员工在工作时不幸身亡的事故，台北市政府从5月15日到17日针对辖区内有关的业者是进行了全面稽查，除了已经被勒令停业的罗斯起子2家店之外，总共稽查有34家的业者，其中12家是查出了防火门的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助警器还有灭火器并没有设置，以及擅自把室内装修等情况来改装修的违规情形，总裁罚金额达到104万元。另外还有9家是因为违反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因此是移送到都市发展局要按照规定来进行裁处。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为了保障行人在夜间还有雨天的行走安全，有桃园市议员在昨天于市政总质询时举例了台南市正在试办的发光斑马线的措施，可以借由投影来警示系统提醒行人还有右转的用路人可以多加注意，也减少视觉死角而发生意外的风险。民众的反应普遍是不错，也希望桃园可以跟进。而相关的交通局表示，现在正在自行开发属于低成本也容易维修的照明设备，同时已经着手盘点照明不足的路口，力拼会在8月试办。淡江大桥在12日已经通车，也被视为是世界级的工程。交通部公路局也宣布将举办有关的影音侦鉴比赛，也就是回到台湾的国人可以在高空来记录下这个地标，在8月20日中午之前进行报名，而最高奖金有4万元，还有机会获得桃园到日本的经济舱来回的机票一张。 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欢迎收听小资本大创业，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老师啊，赖品儿 Arena 老师。 Hello，
2: 大家好，我是 Arena 赖品儿。
1: 哎，这个 Arena 老师的声音大家有没有觉得听起来，这个 我私底下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啊，但是一上线啊，这个声音听起来也挺专业的哈，感觉像是受过主持人训练啊。
2: 对，因为之前有在华视训练班上过主持人班。
1: 对啊对啊，这个受过训练的讲话就是听起来就是不太一样哈。那刚才我介绍他是也是一个音乐老师，然后也想要当主持人。
2: 对，
1: 您作为这个音乐老师多才多艺，你是会很多不同的乐器是不是？跟我们
2: 对，我会就是主修打击乐，所以我会教打击乐器。
1: 是，
2: 然后我副修是声乐，所以我也会教声乐跟歌唱。
1: 嗯，
2: 还有钢琴，就是几乎是所有音乐人都要会的。
1: 对
2: 对
1: 对，所以你的创业是想要打造你作为音乐老师这样子的品牌。那你的比如说教育的理念啊，或者是你有看到目前坊间啊这些在教音乐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还没有被满足的地方，所以你想要创业然后来做这些你想做的事情？
2: 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开心学音乐。
1: 嗯，
2: 就是因为有些科班的学生或者是现在家长会希望孩子们可以学音乐，就是要一定要学到某种程度，或是你一定要去比赛，
1: 嗯，
2: 或是考试，
1: 哦，
2: 考个检定什么的。
1: 对，
2: 但是其实我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热爱音乐这件事情。
1: 嗯，
2: 对，不是有压力的。
1: 对对对，那说到热爱音乐这件事情啊，你是因为自己小时候不开心，所以你希望你现在大家可以开心点，还是说你很开心，然后可是你后来进到社会之后发现好像其他人不是这样，所以你想要改变，你是怎么样一个？
2: 是因为我太开心了，
1: 你太开心。
2: 因为小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哎，有谁是被家长逼迫来的？
1: 嗯，
2: 我就是看大家举手的那个，然后我会满脸好奇为什么大家不喜欢。
1: 嗯，
2: 对，那我想要让大家就是跟我一样是喜欢音乐。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哎，那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的在学音乐这件事情上的背景好了。像你刚刚提到说，嗯，很多小朋友学音乐啊，就家长啦，哦，总是会想要他考过什么证照啊，对不对？考几级啊，
2: 嗯，
1: 什么之类的，
2: 嗯，
1: 或者说就一定要念这些音乐的学校，未来培养成为音乐家、音乐老师。你自己就是走这个路径，还是你是算是有